0: 是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哎，不能点蚊香，哎，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1: 啊，对，
0: 什么热水壶，
2: 对。
1: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0: 高压电器，
1: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也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3: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始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
1: 弄
3: 西。
1: 个火锅啦。
3: 对呀，让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
0: 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这个电。
1: 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
0: A
1: 生。
0: 组这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0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1: 28万。
0: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1: 永远要有这
3: 头
1: 种。
3: 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
1: 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样还是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2: 对，
1: 报警电话要会打，
2: 对，
1: 对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他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
3: 据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
1: 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5: 揭晓

昆虫遍布全球所有角落，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着，美丽耀眼的颜色，但依旧是凶残的猎手。美丽的外表仿佛是它迷惑猎物的武器，让其他动物对它毫无防备。这就是自然母亲统治，它给人类留下的。

信息少之又少。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奇特生物仍有许多秘密亟待我们发现。当它爬到最高处，就像是花的一部分。游园精幼虫们已经准备就绪了，他们现在只要耐心等待猎物上门。而那些没有找到开花植物的幼虫，游园精幼虫的攀爬让大黄蜂浑身不舒服。但敬业的他不会因为难受而停下自己采集花粉的工作。

0: 它们将以蜂卵和花粉为食。有时候它们会遭到践踏，甚至被大黄蜂吃掉。但即便只有一只由圆精活了下来，它们毁灭的力量也是巨大的。但它们仍然自得其乐地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属于它们的踪迹。它们在本能的驱使下繁衍生息，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中争得一席之地。昔日绿意盎然的树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树枝上挂着的不是树叶，而是密密麻麻的毛虫。不知道哪棵倒霉的树会成为下一个被蚕食的对象。当然，他们在找到新树之前也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他们在粗粝的地面上爬行十分艰难，而且危险重重。昆虫界的捕猎高手，这得益于他强劲的颚和敏捷的长腿。几乎很少有毛虫能逃脱斑毛强有力的颚，他杀手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这些想华丽蜕变的毛虫终究是抵不过来自天敌的碾压。蝴蝶的幼虫通常生活在韩国甘薯的叶子上面，它正在给自己搭建巢穴，挑选出最优的叶片，因为它即将迎来生命中最重要的阶段。利用吐出的丝线，它将树叶秘密地缝在，往意味着其他生物的新生。在这个微观世界，生命的诞生比死亡更加残酷。
1: 自然，印象，原野。
0: 唐·弗雷葛伦今年七十多岁，1952年夏天，16岁的他在艾伯塔省一个偏远的草场护林站做帮工。
2: 艾德是助理护林员，罗尼是几个管理吃草，一般不会跑得太远，顶多也就距护林站几公里吧。
0: 达斯蒂是最不听话的几匹马人，
2: 那头熊把罗尼从树上拖走，一直拖进了林中空地的边上，天晓得接下来还会发。唐麦克唐纳匆忙地跑进来说，你们这儿有没有马？我说有啊，达斯蒂在家，就在马房里。

0: 达斯蒂再次立功，他拖着唐弗雷格伦赶到了拖拉机旁。
1: 只有不到两公里的路程，远远的我就听见了生了不好的事情，知道罗尼需要帮助。我想不出其他的解释，达斯蒂是个大英雄，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
2: 场面太酷了，玛雅直接游了过去。海豚的好奇心令人着迷，我想他们的友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3: 狗和海豚了解自身周围环境的方式有所不同，海豚有声纳系统，能很清楚地听到水下的动静。狗依赖气味，它会这边那边地跟着海豚跑，有时候海豚会把眼睛探出水面。当玛雅在船上时，我发现海豚会时不时地探出水面，好看得清楚些。
2: 我觉得海豚喜欢玛雅的到来，玛雅就算不下水也会站在船边看着水里。
3: 我得带玛雅散步，我看到的景象让我感到很惊讶。如果海豚不想跟谢利互动，他们就会用40公里的时速游走，但海豚从来不这样对玛雅，只要有玛雅在，他们总会在我们附近逗留。
2: 我希望他们会保持联系，感情
0: 有想象中的慌乱，他们很快开始井然有序地抢修一丘。他们倾巢出动，齐心协力，一丘几乎瞬间就修补完成。
4: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5: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其实你刚来基地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谁了，因为那时候我也在四川。你爸爸占这个坦克的时候，还是我帮他找的弹壳呢。那时候我们在工地，晚上没什么事干，最大的乐趣就是一块研究，吃完就等着站着。你爸爸常说，工程兵去的地方都比较荒凉，所以每次回家都不能给你带什么玩具。很内疚。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宣誓人：刘希石。
1: 妈妈，我已经报名参加国家第三次排练行动，出发之前写了这封遗书。 我会放在背包里，和您的照片，还有我爸的军工照印件。如果您收到了，那就是我牺牲了。我在擂场上想您，想打电话，听您的声音，哪怕被骂两句，我也不会顶嘴了。因为这份思念，我会把自己平安带回来，也会把全队的同志都平安带回来。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是军人，为国尽忠是我的责任。流血牺牲是我的荣耀。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请您不要难过。儿子没有离开您，我和我爸会在天上保护着您。愿您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敬礼，儿子，刘希石。
2: 什么情况？我们已经跟人线路过来了，你立刻通报。刘医师，那几个桩子打结实了。
3: 好，先从那边拿过来。
2: 好。这边好了。啊！回去！要干嘛？我要过去。
3: 把路摊开了，你再去。没关系，你们几个别让队长坐啊！再来四个人，加绳梯。别让他坐啊！小心点儿，你前面有。
2: 桩子结实啊！
3: 好，好。
2: 坐的时候了，
3: 来，这个穿围巾给我。
4: 来了，帮我扶一下。好，再吃上6个，把钱送过来。我两边至少60个帆布中队，大家发财了。
2: 哎！再他妈过来就弄死你！

0: 这些都是从谷口那边顺过来的，而且我滚下来之后，我身边有九个这样的玩意儿，这九个不是主雷，连环雷，全部都连在这个鬼雷上，这是主雷。到谷口那边，肯定甩了个小尾巴出来。
1: 这条线应该直接通到那儿，地雷战术。
2: 歼灭坦克部队，坦克车自然形成路障，两侧防步兵雷削弱有生力量，布雷的人厉害啊！
1: 鬼雷肯定有中央起爆器，按理来说，大蛇打七寸，这起爆器在哪儿？
2: 我判断有两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山口拐弯的地方。
1: 那儿的路窄，如果做遥控爆炸，只要控制好时间，坦克车一旦横过来，整条路就封死了。他
3: 这需要几个人，就可以从容不迫地把这片谷地里所有的坦克和步兵全部收拾干净。
1: 那边是第一起爆器，这是第二个，这两个可以同时起爆，也可以依次爆炸。
3: 行啊，
1: 就算其中一个被炸了。
2: 另外一个也可以全面展开。这样，咱俩一人负责一个，你收拾这个，我去谷口那边弄那个。这个你已经动手了，你自己解决。我跟着线路去谷口。
1: 行，你来指挥。
2: 所有人听命令，包围组把雷管和电线集中过来，侧报组再增加四个人。 以我所在的位置为中心，向两侧延伸，向前辐射到谷口。通知山下后勤组，把水和干粮背上来，雷饿了就自己吃一口。设备管理组，准备雨布，所有组员使用公共频道通话。

0: 人工移除风险太大了，这都快成了地雷试验田了。我们用炸药开路，我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打通。
1: 你少说两句。
2: 是。

0: 放松点，肌肉一会儿自然就松紧了。没事啊，
1: 我困着呢，这姿势。手握着来，没关系。你一会儿啊，放松之后我来处理啊。
0: 你怎么这么小心啊？
1: 就你手上这颗，这要炸了，咱两个队都光荣了。今天照例擂台阶，抬起。
0: 我给你讲个笑话啊，
1: 李翔，有点气血不太足，这俩太久没喝过血了，
0: 特别渴，车一刚要出去，吃一点去，结果呢，
1: 俩人飞出去了，飞出去之后，其中的一个怎么拉不拉飞，结果呢？ 没到一会儿就回来了，另外一个没过多久就满脸血，血抓回来了。我就问另外一个，哎，你瞧瞧啊，你这怎么满脸血呢？另外一个扭头说：“门口电线杆看着了吗？”李哥也说：“啊，我看着了，怎么了？我没看着啊，那还舔血呢。”哎，
0: 兄弟，你忍一下啊。

0: 我会使点劲儿啊。好的，那你就使劲喊啊。
1: 把铁路推上去包扎一下。
2: 是。
1: 把铁路扶下去。
3: 来了
4: 来了。
3: 哟。
1: 好，加油，
3: 轻点，
0: 轻一点。
3: 慢点慢点。

0: 给我！
1: 哎，要不是尹新秀呢，刚才咱们就集体阵亡了。
2: 喝口水。队长，喝口水。

0: 咱俩刚才又打赌来着，走了，有了看谁，你们俩谁先尿裤子。我以为你们尿裤子了，还以为能尿裤子了，这傻子。我本来以为中午饭能在山下吃呢。队长，这是晚饭。
1: 啊？
0: 我跟你说，咱这两个队得拆开了，一个工作，另外一个休息。
2: 到这么好两天，两个队都得力竭了，咱尽量。爸，天亮之前，把这排干净。
3: 是。是吧？这有压缩饼干。这雨要是这么下。
2: 这肯定会被淹掉的，这地势还是太低了。
0: 扔人了！
2: 你来，走，你退去吧，我去过河盘，我给你挡雨。
0: 好。
2: 大家加好车，速度要慢，安全指引搭了帐篷，就地休息，不要卸装备，原地站定。
0: 你下去吧，前面班长哥来打也没用。好，
2: 队长，
0: 你他妈捡着我了，你撬我了吗？
2: 对不起，队长，你要不要下去睡一会儿？
0: 这鬼雷，鬼雷不过夜，真。
2: 好，你注意安全。
0: 走，我要去工作找那大家伙了。若华，若华，你听着啊，现在一会儿下这么大雨，能见度这么低，别冒险啊！ 若华，听得见吗？你得听我的。若华，若华，若华，你他妈听得见吗你？

0: 到谷口安置。
1: 是。
0: 大家把皮套调成三，走。

0: 嗯，不错哎。
1: 什么口味清啊？请问处理完了吗？
0: 出口那边处理完了就过来了，没听见爆炸呀、啊？
1: 没注意。

0: 哪个呀？
1: 什么呀？什么呀？
0: 果汁，我自己的，就这一瓶啊。
1: 哎，我留点啊，我留点啊。哎哎哎！哎

0: 我这果汁啊，含糖量高，一口下去。
1: 大脑就哗哗的分泌多巴胺，幸福的都想抱着地雷亲嘴。行，你切你的，你就是暴走。你看我最后一条，
0: 尿了吗？
1: 尿完了。

0: 事，你还谁？就是抓紧吧，快40个小时了，咱俩也不能开创新纪录啊！啊，到时候真拉裤子里边，那可就万人嫌了。
1: 快下播一下。

0: 我可以把你治好。
1: 出太阳了。

0: 我在军校的时候，学习登陆作战，最长一次快60个小时没睡，泡在海水里。不过那时候人多，大家能互相提个醒。
1: 你是军校毕业的？
0: 我是谁呀？
1: 那你说你好好的，你下连队当个卫官啊，你跑这儿来吃什么大亏来了？
0: 干了这么多年，我才觉得这就是我喜欢的，比当官儿，比在我空调的办公室里做图上作业，比什么都爽。我觉得我像个医生，我可以把这座山治好。

哎，44个小时，44个小时。

0: 喂，石头啊，怎么是你呀？这么早打电话来，说什么事儿了？
1: 部队安排我们来一个景区来玩了。首先啊，就是让我们住在这山顶上，白天跟战友聊聊天，说说笑话。我们还做了好多好吃的。我们还有一个战友，把那个烤箱都搬上来了。
2: 我每一天啊特别闲，我这刚跑完步，
3: 我兴许明天还有个假，我想带着你还有我姐一块过来玩一会儿。这儿很美啊，真的很美。
0: 你真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身体又怎么了呢，你没事吧？

0: 没啥事儿。
1: 我爸那坦克你记得吧？我爸的遗物，在我记忆里，
2: 他好像就不怎么像了。我当然记。

0: 次见着他我就怵，他为什么会有那么个玩具呢？我打小我就记住我身边的同学，我羡慕他们呀，我羡慕他们为什么有他们有爸妈可以陪着他们一起长大。现在不一样了，我可以和过去友好相处了。妈，我真的很想你。
1: 我过一段时间我就回去看你。
0: 儿子长大了，再也不用你担心了。爹，你放心吧。

0: 把剩下的棋子都归置到一边，来，
1: 棋子给我，
0: 小心，找我什么？
2: 我做个自拍杆，咱们一会儿合个影。
0: 来，棋子，来，快快快啊！若华班长要给咱们弄自拍了。
2: 自拍杆，自己找位置啊。
3: 没人啊，来，好，
4: 近点，
3: 别压着我，
4: 来，七六五。

0: 唱什么歌？我非唱这条马歌的。
1: 俺只会唱这一首。
0: 一、二、三，
2: 请。

0: 幺幺三，高地雷场，交付仪式，现在开始。
1: 是。
2: 敬礼。
1: 立兵。
3: 啊！
1: 交战。
0: 准备。
1: 这是一个勤劳的早晨，来上。

0: 我们这个雷场的任务性质跟重要性。但是我这个话说了之后，我也没说是要求大家每个人必须要写，比如说最后结果没发现，最后是所有的战士包括我们干部都写了。
1: 所以他不一定说代表什么，但是也是表达一个决心，哎，对这个任务的一个认识，一个态度。
2: 到时候他长大都自然会给他看的，让他学一下父亲以前是怎么经历过这个上战场这种过程，让他以后在人生当中也要学会这种坚强勇敢。
3: 虽然当时比较累比较辛苦，可能也比较危险，但是过后感觉比较值得。
0: 然后经过我们排扫雷结束之后，
1: 我们正签署这个交接仪式，
0: 所以说我们必须手拉手走过去给老百姓看一下，这是我们排的，我们自己亲自再走一趟给你们看一下，排干净了，给老百姓其实是吃一颗定心丸。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叔，大叔，听得见我说话呢？田老师，小雨，病人都有心跳了，赶紧抢救。
1: 好的，马上抢救。

0: 患者恢复自主心跳了，恢复自主心跳，抢救成功。
1: 哎，张医生，又来看我们家石兰呀？没有。哎，
2: 你手上拿的什么呀？今天又给我们家石兰带好吃的啦。我说你下次要不准备点我喜欢吃的呀，反正刘医生废寝忘食的，你送的零食我柜子都装满了。
1: 一起吃，一起吃。
2: 嗯，这还差不多。
1: 行了，我先上楼去了。
2: 记得啊，微信保持联系。
1: 知道了，知道了，会给你汇报的，那你别忘我零食啊。
2: 一起的，好了。石兰，刚刚张医生来过了，
1: 打过招呼了。
2: 真是个冷漠的女人。哎呀，真是山有木兮木有枝。
3: 星月君兮君不知呀，看来这早上还不是很忙啊。跟我去。
0: 好嘞。
3: 哎呀，孟总，快啊！医生，这个腹痛病，
0: 赶紧把车推过来。
3: 这是，这是，这是。来，快快。
2: 来，
3: 小玉，
2: 来阿姨。
3: 这是我们刚好送的，杨子清。
0: 右上腹疼痛三天，
3: 张医生，腹痛患者，
0: 请问他的
3: 血压和那个胆结石病史，来的路上疼痛加剧，还有既往，既往已经延迟。
0: 小雨去查一套 AMS LPS， 还有一套肝肾功能，再赶紧去问一下 CT 室有没有空位，赶紧查一副上腹部 CT。
2: 好的，没问题。
0: 三叔，跟我办手续。
4: 好，我去吧。
0: 这是家属吗？
4: 有的儿子当兵了，回不来，我替他去就行。
0: 你快去吧，你快去吧。
4: 那海洋，洪村的书记。哎呦喂，这怕死我了！慢点儿，你还好啊，
0: 石兰。
2: 放心吧，一会儿我去安排啊。
0: 哎，石兰，妈在这待两天，啊。
2: 行，那我赶紧走了啊。
0: 嗯，
2: 歇会儿啊。
0: 哎。
4: 只有一分钟了，时间。宝宝们，
0: 看不懂。哎，世兰，你姚大叔怎么样了？

0: 放心吧，人没事儿，明天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就好，谢谢你提供的病人基础病史。坐吧。
1: 我也是个医生呀。
2: 你要他说啊，情况特殊，你多照顾着他啊。
0: 知道啦。
2: 这干嘛？
0: 这是屋里钥匙，一会儿自己回去吧啊。
2: 行。哎，这302还是302？
0: 302。
1: 妈妈知道，去忙吧。
2: 那你
0: 路上注意安全。
2: 哎。
3: 发现诗兰居然跟你一个模特客串。
1: 他比我强。
3: 你看我该走了。嗯。李家大爷没事儿，我要去开会了。之前申请的千家万户点亮项目工程，我得走了。
2: 那快去吧，啊，我也回去了。嗯。
3: 哎。我走了。
1: 慢点开车啊。
3: 嗯。

0: 哎，小雨，
1: 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0: 啊，我看看兰兰。
1: 啊，
0: 不不不，不用叫他。啊，我先去他那儿，他下班回去再说吧。啊，
1: 行，
0: 你去忙去忙。
1: 哎，您慢点。
0: 哎，好好，再见啊。嗯，振宁，振宁，
2: 杨阿姨啊，
0: 哎，
2: 好久不见。
0: 是啊，
2: 哎，来找兰兰的吧，她这会儿应该忙着整理病人资料呢，我帮你叫她。
0: 啊，不不不，我是来找你的，不管是有时间吗？
2: 啊，
3: 来急诊几年了？
4: 来三年了，院长。
3: 继续干下去？
4: 我有一个5年计划。打算今年考博，3年内研究一个临床课题，毕业2年之内升副主任医师。
3: 考虑的这么详细？
4: 有计划才有动力。
3: 那我也直说了，今年的保博名额我推荐的人是你。
4: 放心，一定不让您失望。
0: 这啊，这他3岁的时候
2: 很可爱，
0: 可淘了，每天呀就是爬树啊，上墙啊，还要下水摸鱼啊。这个很小，
2: 这个小时候还挺丑的，是
0: 女大十八变。
5: 张振宁
2: 啊，
5: 你怎么来了？
2: 哦，那个我在路上碰到了杨阿姨，让我过来吃个便饭，我说那就来了。
0: 我也很久没见振宁了啊，正好一块吃个饭，我都做好了，你去洗个手，咱们吃饭了。快坐，振宁。
2: 好，那我坐这儿。
0: 给我吧。来。哎，那客人没先吃，你怎么去？
2: 坐。
0: 来，快吃吧啊！老舅，我刚才没给你看完呢。哎，哎，对对对，这是这儿，你看我最喜欢这张，
2: 这张像个小蝴蝶一样，
0: 是吧？
2: 很可爱。
0: 这件衣服呢？
5: 妈
0: 是
5: 啊，你看什么呢？
0: 我不给他看一点那个照片儿，
5: 这是我隐私。
0: 什么隐私啊？就小时候这照片多可爱呀、啊！振宁啊，
2: 嗯，
0: 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2: 他们都是医生，我爸爸是消化外科的。妈妈是产科医生。
0: 真的呀？怎么这么巧啊？哎呀，多好啊，这是医生世家，那咱这一大家子人都是医生
2: 啊。
0: 你们俩聊聊，我去端汤去。
2: 好。那个我
4: 你叫他来干嘛呀？
0: 怎么了？这不是把你的同事叫过来增进增进感情吗？这有什么大不了？
4: 我俩就是普通同事，这样搞得大家很尴尬。
0: 尴尬什么呀？妈在帮你交朋友，你老大不小的。哎，好好好，放你那儿，放你那儿。
4: 哎呀，
0: 振宁啊，我们家这诗兰啊，除了脾气差点，其实还是挺可爱的。你是不是挺？

0: 志宁，咱俩是坚不可摧的革命友谊吧？
1: 啊，是。
2: 革命友谊也有可能生发出一段美好的情感，对吧？
0: 我们这艰苦奋斗的决心能随便动摇吗？
2: 志宁，艰苦奋斗那也是要考虑终身大事的。
0: 是啊，你不觉得咱们年轻人就是应该读博士做事业吗？
2: 志宁啊，我可听说，这读了博士也能结婚，也能生。
0: 志宁。我就奇了怪，你爸妈也是这么不理解你的人生追求吗？
2: 你要找一个好人嫁了，这就应该是你的人生追求。
0: 我都28了，这么多年你管过我吗？啊，凭什么突然空降到我的生活里？说指手画脚就指手画脚吧。
2: 我是你妈，你是我女儿，我怎么不能管你啊？我现在无微不至的想关心你，帮你获取美好的生活，我有错吗？
0: 问题根本不在这儿。
2: 那问题在哪儿？
1: 问题可能在我这儿，阿姨，山，我先走了，先走了，饭团有很好吃。
2: 哎，谢谢谢谢。

0: 没事儿。别害怕，妈妈给你放起来。进去吧。
1: 啊，兰兰，
0: 哎呀，妈妈把他抓住了，放起来了，你出来吧。这不是没见过，还怕什么怕？
2: 昨天晚上没有这些东西的，
0: 今天一大早海洋送来的，这不妈还赶紧给你炖一次汤，特别好。
2: 你早上刚在我这杀的。
0: 啊，这不是赶紧让你尝尝吗？快快快，准备准备，吃早饭。
2: 我桌上的麦片杯呢？
0: 厨房里呢？这不是准备早饭吗？

0: 过来看眼。对对对，哎呀，看看。妈妈给你呀、啊、登了一个婚恋网站，我都筛过一遍了。
1: 妈，杨大夫，您还不回去，村里那些病人怎么办啊？
0: 我跟他们都说了，打过招呼了，头两天挺忙的，这两天不忙了。哎，我今天下午买点东西就回去。你看还有啊，这个是海龟，人家有房有车，写的挺好的，妈都给你筛了一遍了，你仔细看一下。
1: 妈，你要想过来陪我住呢，我很开心。但是你不能破坏我的生活节奏。
0: 妈妈没有打破你的生活节奏，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你们现在年轻人那不都讲究快节奏生活，有效率，对吧？一边谈恋爱一边结婚，哎，一边读博士一边生孩子都可以。你再看看，那妈给你看看啊。你哎呀，你看博士，这是海龟。
1: 哎，你着急上班。对，哎，我那个今天早上还有急诊。
0: 不是，兰兰，你得定一个，妈都交钱了。哎，等会儿我给你买条粉围巾，再让粉围巾显得脸白。
1: 嗯，我真的没时间谈恋爱，求你了，妈！
0: 兰兰，兰兰，兰兰。

0: 根据检查结果看，基本上可以确诊，您得的是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症。目前医学上还没有办法来把这个病彻底根治掉，但是只要您配合治疗，还是可以延缓病症发展的，所以不用太担心。
1: 谢谢。
0: 回去还是跟家里商量一下，早点来医院治疗。
1: 我知道，我也是医生，谢谢你啊。
2: 你今天化妆好多呀！哎，你等会下班干嘛呀？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了一个很好吃的这家火锅，你要不要一起去？
3: 大姐，我今天的事儿还没办完呢。
2: 哎，柳医生，这是除了病患，谁也约不出来。我就从来没有约出来你过。
0: 你好，哪位？
4: 喂，你好，是柳世兰吗？
5: 哦，我是海洋，昨天医院我们见过。
0: 怎么了？
5: 杨医生跟你在一起吗？
0: 没有啊。
5: 刚才有人打电话给我，用的是你妈的电话，说捡到你妈的包了。
4: 本来我和杨医生约好了在
5: 药店门口见面。等到现在他也没来，
4: 我现在去那个红药站
5: 跟那个人会合，你要不要一起啊？
0: 行，那你赶紧来接我一趟，拜拜。
6: 哎，你们好，你们好，我是刚刚给你们打电话的人，他把包落我们店里了，我看到有一对未接来电就给你们打过去了，我看看包里有没有少东西。
0: 谢谢啊。
6: 哎，不客气。
5: 哎，辛苦了啊。
6: 那我先走了。

0: 怎么了？
1: 报警了吗？
0: 报过了，没有消息啊。
1: 监控呢？
0: 也看了，根本没去过。
1: 去哪儿找？现在？
0: 要不这样，你去那边找，然后我去下面看看。啊，然后在这汇合，快去吧。哎，你好，师傅，你看到一个老太太了吗？这么高，然后差不多这么胖。哎，你好，你看到一个这么高，然后这么胖的一个老太太了吗？
2: 没有看到。
3: 哎，对了，302还是305啊？
4: 302。
3: 我妈知道。
5: 杨大夫。
3: 你还不回去，村里那些病人怎么办呀？
6: 哎，我今天下午买点东西就回去，你看还有。

0: 我刚要给你打电话，
1: 还没有收下。
0: 没有啊，你再好好想想，你家在这儿有没有什么亲戚啊、朋友啊，或者他一定会去的地儿。

0: 那儿，那儿，他在那儿呢，那个是不是？
1: 去了，哎呀，我找药店呢，这城里这路现在修的我都找不着了。
2: 手机跟包呢？
1: 够了，我得先到药店，到了药店我才能给你们打电话呀。
2: 跟我去趟医院。
1: 啊？哎呀，去什么？
3: 去医院？杨医生不是回村里吗？
2: 我有事儿，行不行？
1: 不是，哎，我还给你约了几个，明天约你见面。
2: 行，你陪我在城里多待几天，把亲上了。
1: 那不行，我得回去。
2: 那你就辞职。
3: 辞职？杨医生不能辞职。
1: 是我不能辞职啊！
2: 我早就该退休了，你不知道啊？
3: 这不返聘了吗？
1: 啊，对，我还有两年呢。
2: 怎么哪儿都有，你开车去行不行？
1: 行了行了行了，干什么？我是个村医，你要记住。
2: 你干的那是村医的活吗？啊，村里什么事你不帮着干啊？你看的那些病谁不能看？
1: 哎，你也是个医生啊，你说这话有点负责任。是我是个村医，但我还做别的工作。你问海叔
2: 去医院，
1: 去医院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去医院。

0: 哎，不不不不，兰兰，妈就不下去了吧？妈走了一天也挺累的了，你上去办事儿，我跟海洋在这儿等着你啊。
1: 把它看好了啊，别让再丢了。
2: 妈，我进去了。
0: 哎，去吧去吧去吧。
2: 神经内科，患者姓名是杨慧妮。
3: 对，
2: 啊，在海默症。
4: 妈，你再不就不让我死心吧，不让你出来就非要出来，我咱不向哥哥先交代吗？
2: 小雨怎么了？
5: 独居老人，一个人上街被车撞了，女儿刚赶回来，我先不跟你说，我先去了啊。

0: 接吧。
1: 哎，刘星，
2: 来吧。
1: 啊，我们都已经出发了，马上上高速了。
2: 我让你看着我妈的呢。

0: 放心吧，没事。
1: 妈走了啊，你别怨海洋，是我让他走的，家里没事儿。你要是想我了呢，就回来多看看我啊，顺便回来的时候带点什么降压药啊、感冒药啊，
2: 妈也能少跑两趟。

0: 请进。
1: 我想请个假，院长，我妈病了，我想把她接回来看病。
2: 北京好吗？
3: 北京到处都是人，地方也大。
2: 所以到我们这儿来好吧？你看这大山，一眼望过去能望得到天边呢。
3: 可不嘛。
1: 基本上可以确诊，您得的是早发性阿尔兹海默症。回去还是跟家里商量一下，早点来医院治疗。

0: 这是你的药。
1: 上次的那个药呢，我觉得你吃的效果不太好，我这次给你换过去。这是个新药，效果能好一点，你先试试。我都给你写好了。
2: 一天两次，一次两片儿，别忘了吃啊！
3: 你们家石兰呐，最有出息了。你看我们村儿，就属她了。
2: 有啥出息？你说一个女孩子念那么多书干什么呀？她现在又要去读博士了，哎呀！
3: 你也不着急，也不催她找个对象，抱孙子。
2: 我急啊，我急有什么用？她不急。来，慢点。
3: 好。
2: 明天记着来啊，慢点。
3: 好。
0: 别忘了咱们诊所的优良传统，拿个鸡蛋。
2: 记着明天来啊。
3: 石兰回来了。
2: 你回来了。
4: 刷新了。
2: 啊，半年了，村委会给弄的。
4: 干嘛不接电话呀？
2: 你不是看见我忙着呢吗？
4: 我看见你病历了，跟我回城里吧。
2: 不回。
0: 我的病我会吃药锻炼进行控制，你别瞎操心了。
2: 你是医生，我也是医生，可我是个村医啊。你不是不知道，这全村只有我一个医生，我走了1000多号人怎么办？
4: 那地球离了你还不转了？
2: 对。
4: 我说我刚回来，你干嘛去？
2: 哎，我出诊。锁着呢，快。
4: 去谁家呀？

0: 去使劲吸口气，哎，好，哎，
1: 好，
0: 我再听听后面，
1: 嗯，
0: 嗯，来，是了呢，你忙了一天来我这儿，站着伺候人的活，要在城里老挣钱了。我们这儿的人呢，好多都到城里打工干着呢。
1: 城里的医院呐，那是专门的人儿，那叫护工。
0: 嗯，
1: 但是啊，人家护工是要经过专业培训才能上岗的，这钱也不是说挣就挣的。
0: 一个月好几百，比你妈在这当村医又当护工，可挣得多。
1: 我这不是劝他去城里吗？这也不愿意啊。
0: 嗯，
2: 才不去呢！我去干什么呀？对不对？
0: 你去把这个倒了，我也洗一下。
2: 我干嘛要去城里啊？我去了城里，谁照顾你啊？谁给你看病啊、梳头啊、洗脸呐、啊？咱们又该梳头了，来梳一梳啊。把头梳得整齐一点儿，我梳梳头，我们是一个漂亮的。陆妈妈，我觉得您今天状态可好了，哼哼。
0: 人呐，都得面对那一天。我摊了这么多年，没有你，我早走了。这些天老做梦，梦见老头子来接我了，我喊他，他听不见。你说，他是不是把我忘了？
2: 没有，
0: 我就想啊，我就在这儿，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宅子里等他。家，他总会认得的。我就从这个家走，就从这家走。
2: 我答应，咱们哪儿都不去。
0: 好，好，
2: 好了，咱们不说这些了。你看，赖石兰也回来了。他是您带大的，您是他的亲奶奶，天天让他来伺候，我让他这两天天天来陪你啊，好好陪您说说话。
0: 那时候他还没这床高，
2: 是那时候没床高呢，现在长大了吧，是吧？长大了还不懂事儿呢。
1: 冯奶奶，别听我妈瞎说。虽然去城里了，但我老想你跟我小时候做的那个铜锅饭呢。
0: 嗯，好好。来了，你妈可真好。我躺了这么多年，这又脏又累的活，就是亲闺女都得埋怨呢。
2: 你说什么呢？这还不是应该的呀！南瓜粥，啊，
0: 没有你熬的鸡汤好喝。
2: 行，我这两天就给您熬。来，我来。说妈妈听话啊，得吃东西，不吃东西哪行啊？啊，这个是。

新小米儿，我熬得烂烂的，把那个南瓜也捣得烂烂的。张嘴，哎，听话，张嘴，哎，好，张嘴，哎，多吃一点啊，来，吃。不吃了，啊，那咱就不吃了。

0: 我必须跟你好好谈谈。
1: 谈什么呀？
2: 你必须要
3: 正视自己的现状。妈妈的现状就是，
1: 我现在好得很。你是从这条路回来的吧？
3: 啊。
1: 现在你从这条路回去，回省城。哎呀，你这孩子，你是请假出来的，回去就得加班，而且现在又得考博士，不得还写论文呀，什么准备资料的啊？回去，回去，回去。
3: 我说你怎么现在脑子反应那么快呢？啊，昨天在城里，那是谁又迷路又丢包的？
1: 太正常了，那丢个包不正常吗？再说省城那么大，又新修了那么多条路，你们年轻人都用导航，我又不会用导航。
3: 虽然你现在还是早期，没什么症状，但也应该积极开始治疗，不能再拖了。你自己总劝患者的话呀，您自己不清楚吗？
1: 正因为我是个医生，我对我自己的身体状况我非常的了解，我没事儿，放心吧。箱子。
4: 既然都是医生，讲科学，那咱们就用科学的方法来检测一下。记好了，从你的左往右数第三样是什么？
1: 小孩子的把戏，哎呦！
4: 您这就是逃避。
1: 我逃避什么了？我，这是科学吗？啊，那你说，你从左往右数第三个是什么？你记得住？
4: 您这是抬杠。
1: 我没跟你抬杠，我自己的身体我不知道啊。
4: 行，就算您没病，就当是我现在想把我自己的妈接到城里去住，行不行？
1: 不行，不是，哎，兰兰是这样，我是有组织的人，我不能说我一撂挑子我就走了。那，要不然这样，你去问问海书记，海书记要让我走呢，我就跟你走。
4: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海书记啊，
1: 对，杨医生。
0: 海书记是这样哈、石兰回来了，石兰想把我带到城里面跟他一块儿住。
2: 我不想去。
0: 你看我要是走了，你这不就没人了吗？对吧？
1: 对，
2: 把他找你去了，但是
0: 他会跟你说一大堆理由，说我什么生病了呀，这样那样的。
2: 别相信，他
0: 说什么你都别相信啊。
1: 行，我明白。
0: 行啊，那我这来人了啊。
1: 哎，行，挂了。你接着说，还差多少钱？
3: 连你这2万还差2、3万。
1: 还差2、3万？
3: 可不是嘛。
1: 你等一会儿。这样，你跟那化肥厂说一声，再延两天，这资金有困难。另外呢，下周咱之前，咱俩必须得试完肥。
3: 行，我试。
1: 行，去吧。
4: 韩书记，我妈病了，要去城里治疗。
1: 这事儿呢，我听说了。杨大夫为了村民，真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这身板的问题，我知道。
4: 那你直接给我开解聘书吧。
1: 那个具体是什么病啊？
4: 阿尔兹海默症，确诊。
1: 哎呀，这个病我听说过，俗称叫那个。
4: 俗称老年痴呆。
1: 没错，这样，我赶紧给你批2天假，你再去看一看。
4: 这不是开病假条的问题，他是要长期治疗的。我妈已经严重到连最基本的记忆游戏都玩不了了。
5: 你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一个歌。
0: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你不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6: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那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7: 我无所畏惧。
8: 作为一个小小的成人，我就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悲，最起码我可以给你晒柴火，喂病。现在社会的尊重，社会的关心，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7: 种在心底，这一刻
4: 我在问心思生的他，生完3天就开始犯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8: 就是3、4天。
0: 你不要哭，妈妈，我告诉那些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你不要哭。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一座城的文脉，藏于山海；一代人的星火，在于诗者。在锦绣之州的朝暮流转里，总有一束温柔的光，常年驻守校园。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是岁岁无声的托举；不是转瞬即逝的璀璨，是日久绵长的成全。你把岁月沉淀成讲台的温度，把风雨淬炼成掌心的晴朗，把见过的山河化作孩子眼里的远方。教育最美的模样，是有人甘愿做回声，做摆渡人，做避风港。教育最动人的姿态，是有人甘愿做底色，做铺路石，做守望台。致敬每一位锦州教育人，以微光聚星河，以初心育桃李，让所有默默的坚守成为人间盛大的芳华。

0: 各位领导，
1: 亲爱的老师们，大家下午好。
0: 教育因坚守而温暖，初心因平凡而闪光。三尺讲台承载着立德树人的使命，四季耕耘书写着润物无声的担当。
1: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相聚在这里，共赴一场关于热爱、坚守与成长的教育之约。
0: 今天我们以初心为序，以故事为媒，礼赞每一份默默耕耘，致敬每一颗滚烫诗心。
1: 我宣布锦州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现在开始。
0: 教育无小事，点滴皆初心。教育最美的模样呢，是坚守，是热爱，是陪伴。那么今天呢，来自全市各学段各岗位的7位优秀教师代表将为我们现场讲述他们的育人故事。那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走进他们真实温暖动人的育人瞬间。
1: 同心守望，以爱润幼，学前教育是一场温柔的静待与陪伴。首先分享的是黑山县第2幼儿园园长陈岩。深耕学前沃土，以专业笃定慢教育的底气，课题引领实践，研究照亮日常，用柔软之心静待童心绽放，呵护每个孩子眼里独有的星光。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陈岩分享牵着

0: 小蜗牛散步的温暖育人故事。
1: 有请。
2: 他们发现一棵葡萄树，阿南阿南，绿得刚发芽。
3: 每当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那群慢慢爬的小家伙。幼儿园里，我们牵过太多稚嫩的小手，教他们握勺子、穿鞋子，每一个动作都像蜗牛爬过叶片，轻轻慢慢，一步一步。大家好，我是陈岩，黑山县第二幼儿园园长，扎根学前教育27年。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和一群小蜗牛的故事，关于等待，关于看见，关于我们怎么用慢守住每个孩子眼里的光。5年前，小班来了个男孩叫牛牛，入园2个月几乎不开口，集体活动永远缩在最后，怎么催都只是低头拽衣角。那段时间的王老师很焦虑，我拍拍他，别急，我们一起。直到一个雨后的清晨，我巡班，远远看见牛牛又蹲在了沙池边，王老师正要快步拉他归队，我伸手拦住，等等。我们悄悄地走近，牛牛突然扬起脸，指着蜗牛轻轻说，星星。我愣住了，雨水洗过的蜗牛壳上螺旋纹路在晨光里真像撒了一把碎星星。那一刻我的心被狠狠地撞了一下，这个我以为什么都跟不上的孩子眼睛里藏着我早已忽略的整片星空。当天的教研会，我把这事儿讲给全园的老师听，就只问了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天天说以儿童为本，可当孩子用自己的方式探索世界时，我们是在耐心的等待，还是急着把他拉回既定的轨道呢？老师们都沉默了。后来我们做了个决定，全员推行慢下来的观察记录，不是用表格框定孩子，而是给自己立个规矩，当你忍不住想催孩子的时候，先蹲下来，顺着他的目光看3分钟。这3分钟里，你可能看到一片落叶，一滴水，一个反复堆起又推倒的沙堡。你不急着问你在干什么，就只是看。然后你会发现，孩子眼里的世界比我们想的辽阔得多。其实需要慢教育的何止孩子，王老师就是另一只小蜗牛。他刚毕业第1年，有热情有理论，可总想把30个孩子带得像小军队一样整齐。他越想拉牛牛入队，牛牛越退，他越怀疑自己。我跟他说，教育啊，不是百米冲刺，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散步。走快了会错过路边的花，也会弄丢慢吞吞的小人儿。我没有给他压任务，就陪着他一起观察牛牛，记录点滴。直到有一天，他举着手机跑来找我，园长，牛牛主动牵了旁边小朋友的手。那一刻他眼里的光和牛牛发现星星的时候一模一样。这些年我们就这样陪着一批批年轻的老师从焦虑走到从容。一位懂得等待的老师，才能养出一群慢慢长大的孩子。园长牵起老师的手，老师牵起孩子的手，我想这就是师德。

0: 最深的传承。后来的日子依旧很慢，但开始发光了。牛牛慢慢开口说话了。中班的时候，他画蜗牛，每一只壳上都画满金色的星星。毕业那天，他送我一幅画，说：“园长妈妈，等我长大了，带你去天上看真的星星。”那一刻，我明白了，不是我牵着他，而是他牵着我，重新教会我什么叫等待，什么叫敬畏。现在牛牛上二年级了，他妈妈发来照片，那个曾经不敢抬头的小男孩正站在讲台上，自信地讲他和蜗牛的故事。妈妈写了这样一句话：“谢谢你们当年没有催他快，保住了他的光。”今天我把那幅画带到了台上，星星有些褪色了，可他一直提醒我，教育是慢的艺术。我们总以为在付出，可孩子才是把整个宇宙回赠给我们的人。有人问我，这份慢的底气从哪儿来？它来自20多年扎在一线的每一天。我们把牵着蜗牛散步做成了国家级课题，写进了学前教育辽宁教育专刊，获得辽宁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2等奖。但我更珍视的身份是辽宁省领航园长，这个荣誉属于所有愿意为孩子蹲下来的幼教人。他告诉我们，学前教育不是看孩子，而是深厚理论支撑的专业实践。慢不是不作为，恰恰是最坚定、最科学的选择。最后，我想对台下的老师们说，当你被评估、检查、家长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请你记得那个让你蹲下来的孩子。我们守护的从来不是标准化的童年，而是每个孩子眼里那束独一无二的星光。在快节奏的时代，教育也常被焦虑裹着走，可学前教育是根的教育，坚持慢就是拒绝拔苗助长，这就是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最朴素的回答。今天我代表所有牵着蜗牛散步的幼教人站在这里，让我们陪着这些小蜗牛慢慢地走，欣赏啊，因为在我们手里的从来不是慢，而是未来。
1: 执笔寄情，以信传爱，字里行间滋养心灵，点亮成长，以春天般温润的诗心，让教育温情生生不息，娟秀绵长。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史春秀老师讲述他动人的书信育人故事，有请。
2: 信纸，提笔落墨，一笔一画是我的育人初心，一撇一捺是我的教育深情。这些年我给学生写了上百封信，每一次落笔都是一场心灵的奔赴，每一次沟通都能听见生命的回响。此刻我想起了小林，他以顽劣出名，不学习，不守纪，经常犯错，屡教不改。我试过很多方法，最终选择用一封信走进他。小林，万千人中 你成了我的学生，我做了你的老师，这是缘分。也许在别人眼里你不够好，但我知道那只是你的一角。我看到了你眼底的温柔与善意。为了不影响同学，你在课堂上选择睡觉，我特别心疼。心疼你如此克制，心疼你虚度了最好的时光。孩子，抬起头，睁开眼，不求你学会多少知识，只想让你知道，认真倾听，用心感受，尽力而为，才是生命最好的状态。信交到他手中，他满脸惊诧，沉默良久。第二天我收到回信，虽有错字，却一笔一画郑重其事。此后他慢慢在变，不耀眼却竭尽全力。几个月前街上偶遇他，提起那封信，言语间满是欢喜。写给孩子们的书信与文字，成了我教育生涯中最珍贵的注脚。在日常的测验卷、周记本、作文纸、班级群里，我喜欢用文字点拨、提醒、肯定、鼓励、赞美，欣然为之，乐此不疲。我给成绩优秀却不够从容的周贺写道：分数只是敲门砖，真正沉淀于心的是勤奋、坚韧、自律、博爱，这些将伴你终生。我给一直寻找学习方法的志周写道：努力和坚持本身就是最好的方法，与其不停寻找，不如马上行动。我给心怀理想却对自身缺点不屑一顾的小天写道：一只傲视苍穹的雄鹰，绝不会像麻雀一样为了一捧谷粒而舍弃万里长空。文字不多，但有了真情的灌注，自然充满力量。小郑出现厌学心理，不想上学，抗拒考试，多方干预，收效甚微。学期最后一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时间不可倒流，不要纠结过去一学期的对错，向前看。每个人在成长路上都会出现一点小问题，没关系，及时叫停，调整方向，一定能行。小郑妈妈告诉我，这封信他读了很多遍，开学后他真的变了，期末闯进年级前150名。数学长期徘徊在20分以下的小易，一度自我怀疑，在我一次次鼓励下，他变得从容自信，顺利考上公费高中。高考前夕，他发来微信：老师，当年你写给我的话成了我的手机屏保，陪伴我度过了中考前那段难熬的时光。现在距离高考还有92天，您能再给我写一段吗？我欣然提笔，告诉他，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离成功不远的时候，成功不是第一，是尽力而为。小易考入了一所不错的本科院校，那一刻我深深感到，教师的文字真的有穿越时光的力量。文字所至，便是教育所达。我给芷涵、天明、舒宁、子豪、冰雪写过肯定的、鼓励的、启发的、引导的文字，每一笔都从我的心底流出，每一句都承载着我对他们的期许。信不仅写给个体，也写给群体。疫情期间，我给孩子们写了1000余字的长信，孩子们深受触动，备受鼓舞。2025年，又一届学生即将踏上中考考场，新年伊始，我送上祝福，愿孩子们蓬勃生长，绚烂绽放，努力奔跑。中考前，我给每个孩子手写书信，相信文字能传递爱和勇气。 开学前写，放假前写，活动后也写。我用书写的方式和孩子们用心交流，让他们感受到被看见、被喜欢、被托举、被滋养。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文字安顿了他们的心灵，启迪了他们的智慧，赋予了他们前行的力量，照亮了他们的成长之路。我带的孩子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爱，肩上有责。教育之美在于师生情感的流动，多年来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也不下百封，我一一珍藏。2026年6月28日，就读锦中的润峰因想念母校和老师，利用周日休息专程回到校园，走进我现在的班级，给我写了一段文字。想当初年少天真，正是有了您一次次耐心引导，才能成就今日的我。而今在锦中，我时刻谨记您的教诲。刚升入高中的高玉写道：老师，我真的很羡慕7年16班的孩子们，只因他们这3年有您相伴。还记得3年前的那个教师节吗？原7班的学长学姐在黑板上留下一行字：珍惜我们的石老师。这行字3年了，我一直没忘。而被高玉羡慕的16班的孩子们，在教师节那天集体给我写信，他们的落款我永远记得：初中3年会爱您，高中3年会爱您，大学4年会爱您，毕业会爱您，永远会爱您的16班的孩子们。2025年毕业的学生更是深深地触动了我。石老师，谢谢您为我们倾尽所有，您教给我们的知识我们带走了，您教给我们的道理我们刻进了骨子里，您给予我们的这份深厚的爱与力量将支撑我们勇敢地面对未来的风雨和挑战。我是一个不轻易流泪的人，但每次读着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总是泪眼婆娑。不必用堆叠的荣誉来证明教师的成功，班主任的光荣就印刻在学生的记忆里。书信之于教育，恰如春雨之于农田，不喧嚣，不急迫，静静飘落，慢慢渗入，浸润，滋养，熏陶，引领，静待每一个生命发芽、拔节、生长。育人路上，我愿继续铺开信纸，落笔成文。无论是纸短情长，还是字浅言深，我都会用心书写，让诗爱隽永绵长。
3: 驴山脚下细河之畔，以书卷为舟渡少年心海，让寒门重燃灯火，十余载扎根乡土，一双手托举梦想，以育人微光赋能乡村振兴。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张恒硕老师，我们一起来聆听90后乡村教师的育人心声。
4: 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故事是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我任教的学校坐落在易县大榆树浦镇，这片静卧于义乌驴山西路细河之畔的乡土大地，淳朴的乡风和村民骨子里的坚韧，顺着驴山的风，细河的水浸润着乡村学子。在这里任教11年，我深信30讲台之上传授的是知识，讲台之下守护的是一颗颗摇摆的少年心。学生小青的故事便是我对这份信念最深的注解。小青 原本是班里安稳懂事的孩子，安静内敛，上课专注，作业工整，虽不善言辞，但始终带着一股韧劲儿，是让人放心的学生。谁也不曾想到，一个暑假竟改变了少年的生活轨迹。暑假返校后，原本沉静踏实、眼里有光的少年变得心事重重、郁郁寡欢。上课低头垂目，再也不见往日专注的神情。作业时常拖欠不交，课间就独自蜷缩在座位上，不与人交谈。更令人揪心的是，他曾和同学说想去打工赚钱。我数次问询开导，他始终闭口不言，将心事藏在心底。真正揭开谜底的，是一堂寻常的习题课，一篇关于父爱的阅读题。要轮到小新发言，分享与父亲相处的点滴。他低着头，手指攥紧衣角，任凭我如何引导，他始终一言不发。就在全班陷入沉默的瞬间，一位同村同学轻声道出了实情：老师，他爸爸不在了。一句话瞬间解开了我多日的疑惑。原本这个暑假对于小新而言却是天翻地覆的劫难。他自幼父母离异，缺少亲情陪伴，父亲常年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此前突发脑血栓住院，高昂的医药费早已将家底掏空。就在这个暑假，父亲的病情恶化，不幸离世。年迈的爷爷承受不住丧子之痛，也随之撒手人寰。短短几十天，家中接连失去两位至亲，只剩下年少的小新和体弱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知晓实情后，我多次上门家访，和奶奶一同鼓励小新要坚持读书，又辗转联系上了小新的母亲，争取到定期探望和经济支持。在学校为他申请了贫困生补助，学校领导又对接村委争取到政策帮扶，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为他筹措学习和生活物资，彻底打消了他辍学的念头。多重帮扶托举起这个飘摇的小家，也慢慢捂热了少年冰封的心。一节语文课上，我正带着全班同学品读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去体悟那株扎根角落无人问津，却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小桃树，去读懂那平凡生命里深藏的韧性与不甘。课下，我在小新的笔记本上看到了一行浅浅的字，他写道：我也想做一棵能扛住风雨的树。至此，我以课文为媒介，以文脉为温度，持续为他注入成长的力量。读保尔让他看见握不住笔的双手依然能书写钢铁，讲刘禹锡让他听见病树前头还会有万木逢春，讲宋濂让他懂得只要心中有足乐，再深的山谷也能走出坦途。日常的陪伴和文字的力量慢慢发酵，小新渐渐卸下了心里的包袱，成绩也稳步回升，他骨子里的韧劲儿也在这温柔的托举和文字的滋养中慢慢苏醒。中考前夕，课业压力倍增，少年前路可期。我望着教室窗外那丛格桑花，心生感慨。那花并不惊艳，却拔节生长，狂风过后没被摧折，身姿威胁仍向阳盛放。课间，我和小新驻足在窗间，

0: 我轻声地对他说，这花像你，出身平凡又时值花季，而我更希望你能像他，耐得住平凡，扛得起风雨，在成长的道路上默默扎根，静静绽放。也许是这一段窗边寄语成为他一段前路的精神引领，小新在考入高中后八份苦读从未松懈，他始终记得那窗外迎风不倒的花。高考考入沈阳理工大学，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深耕学业，从未松懈。也正是他骨子里的那份韧劲儿，推着他不断向前。今年盛夏，喜讯传来，小新凭借多年的沉淀和不懈拼搏，成功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这位历经风雨的乡村少年已悄然绽放出自己的光芒，那株风雨里的小桃树终于开花了。风雨曾至，花期未迟，乡村育人，久久为功。小新的蜕变让我感念教育的重量。然而在乡村，像小新一样的留守儿童、单亲少年、事实孤儿还有很多，他们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风雨，渴望被看见、被照亮。未来在乡村育人的讲台上，我将坚守初心，以书香浸润童心，以真诚陪伴成长。愿每一位乡村少年都能冲破风雨，扎根生长，次第绽放。
1: 手语为桥，掌心作度，叩开无声世界。晨昏相伴，寒暑不辍，守望特教麦田。温柔是铠甲，耐心是灯火。徐徐清风，让残缺长出翅膀，让寂静开出春天。下面让我们有请锦州市特殊学校的曹红老师分享他温暖而有力量的特殊育人故事，掌声有请。
2: 教室里的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格外清晰，滴答滴答，像是在倒数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毕业照拍摄结束的那一刻，喧闹的操场终于安静了下来。我看着手中刚刚冲洗出来的合影，照片里的我们笑得灿烂耀眼，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画面。作为毕业班的班主任，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块，又像是被填得满满当当。大家好，我来自锦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特教讲台上，我度过了几千个平凡而充满温情的日子。同事们总是亲切地称呼我接班专业户，因为我带过的几届毕业生，无论是听障班还是启智班，都是半路接班。做过班主任的老师都知道，这后妈不好当，在特教学校更是如此。带刚刚毕业的这个听障班，就是一场漫长的破壁之旅。由于听觉受限，他们仿佛活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里，看得见外面的世界，却听不见任何声响。他们渴望交流，却因为害怕表达不清、不被理解而选择封闭。刚接手这个班时，那种令人窒息的隔阂感，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班的第一周，每当我满怀热情地走进教室，面对的总是几双警惕、躲闪，甚至充满敌意的眼睛。小飞就是班里最倔强、最不接纳我的那个，无论我如何嘘寒问暖。

他从不与我对视，总是低着头，用刘海遮住半张脸。我这参加过基本功大赛的手语，他回复我的永远是看不懂。为了让他眼中有我，我开始了笨拙的模仿。我学着他生气时眉毛挑起的高度，学着他开心时嘴角上扬的弧度，学着他焦急时跺脚的力度，但仍然无济于事。说话听不见，手语看不懂，动作没反应，我真的无计可施了吗？但我只有打破这最坚硬的壁垒，才能敲开这个特殊集体的门。我开始悄悄了解这个倔强拒绝沟通的孩子背后的故事。原来小飞的妈妈也是聋哑人，因为没上过学，不识字，也不会通用手语，两个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最亲近的人，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无法实现。正值青春期的小飞坚决不让妈妈接送他上学，而爸爸又经常因为工作不能按时接他放学，常常只剩他自己孤零零在学校。于是我想用我的方式让他的等待变成甜的，一包小饼干，一块巧克力，一个小发卡。我不失时机地带着我的小礼物向他示好，陪在他身边，可这些小礼物他从未打开过。终于有一天，放学铃早已响过，时针已悄悄指向了六，小飞的爸爸还迟迟未到。我仍像往常一样静静地陪着他，不停地跺脚，让我感受到了他的焦躁。来到他面前，我用手语比划出我也很生气，不是因为爸爸不准时，是因为你一直不理我。他愣住了，抬起头，眼神第一次聚焦在我身上。他试探性地伸出手，比划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对不起。那一刻空气凝固了，我们俩的眼圈都红了。那是委屈、释然、接纳，是我们之间第一座桥梁搭建成功的激动的泪。从此我的手语他都看得懂了。从那以后，我不只追求手上的艺术，更讲究心里的功夫。为了纠正发音，我经常让他们把手放在我的喉咙上，感受声带的震动。我带他们去操场奔跑，去阳光下大笑，用肢体语言告诉他们，快乐就是心跳加速，就是嘴角上扬。我不止在教书，更是在翻译世界。我将风雨声翻译成闪电的符号，将鸟鸣声翻译成翅膀的震动，将爱这个抽象的字眼翻译成无数个拥抱、抚摸和坚定的眼神。我的育人故事里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耀眼光环，只有对生命最赤诚的敬畏。我将继续守望我的最后一公里，终有一天，这里的孩子都将离开校园，融入社会，面对一个更加复杂、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世界。他们没有了老师的翻译，没有了学校的庇护，前方的路或许会更加艰难。亲爱的各位同仁，如果您在便利店、菜市场、十字路口遇见这样的孩子，请您像对待您自己的学生那样，接住他们的笨拙，珍藏他们的无邪。

因为残障不是缺陷，而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他们不是特殊的少数，而是与我们同行的伙伴，让他们在一个真正包容平等

0: 匪到匪，一字之差是严苛到温情的优雅转身，用共情融化叛逆于日常点滴育人，把思政课赏成行走的成长礼。如今孩子们唤你张小斐，这声美丽比任何奖杯都动听。让我们一起有请张小斐老师分享他的美丽育人故事。
1: 张小斐来了。
2: 大家好，看到屏幕上这两个名字，你们一定很好奇，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呢？其实我叫张小伟，是古塔区静三小学的德育主任，也是一名守着孩子们长大的思政教师。从匪到匪，一字之差，是我在德育与思政教育路上读懂童心、重塑自我的成长历程。2022年，我刚接手学校的德育工作，一心想要抓好学生纪律，课间站牌不整齐，我要点名批评，走廊打闹必须教育，不穿校服不戴红领巾也绝不放过。我只信奉一点，严师出高徒，我加班加点，兢兢业业，因为我觉得我要对每一个孩子负责。渐渐的，我发现只要我一出现在走廊里，刚才还喧闹的楼道瞬间鸦雀无声，远远看见我的身影，孩子们立马噤声，贴着墙根绕着走，我欣喜万分，是我的管理到位，纪律严明，有了成效。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小航的同学打碎了我的沾沾自喜。小航是我办公室的常客，他调皮冲动，总在触碰纪律红线。那天他又闯祸了，我把他叫到办公室，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没想到他突然情绪爆发，仰着头瞪着眼狠狠地说，你知道大家都叫你什么吗？张小斐，你就是个大土匪。那一刻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愣住了，大土匪三个字像一根针狠狠地扎在我心上。我每天早出晚归，尽心尽力，换来的竟是土匪两个字。我心里又委屈又迷茫，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想到我是德育主任，但也是一

0: 思政教师啊。我在课堂上教孩子们爱，课堂外却让孩子们感受到怕。如果教育换来的是孩子们心底的畏惧和怨恨，那这样的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决定改变，不是放弃原则，而是换一种方式走进孩子心里。再次面对小航时，我收起了往日的严厉和训斥。我跟他聊，为什么校园要有秩序？犯了错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错误背后的责任。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很多次。慢慢的，我发现小航也不是故意捣乱，他只是精力旺盛，无处释放，渴望关注，却不懂表达，骨子里还是有一股正义感的。我把值周生的绶带递给了他，让他做纪律监督员。当他站在岗位上提醒同学漫步靠右行的时候，当他体会到被人信任、被人需要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浑身带刺的男孩眼神里的戾气在一点点地褪去，冷漠变成了真诚，叛逆变成了担当。小航的转变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我开始推翻过去的工作方式，学着慢下来，蹲下来，揉下来。学生犯错，我不再第一时间追责，而是先问缘由，先听心声。学生冲动，我不再简单批评，而是先接纳情绪，再引导成长。我依旧讲原则，但多了包容。我依旧守规矩，但多了理解。我依旧严管理，但多了心疼。变化藏在点点滴滴里。走在走廊，再也没有孩子看见我就慌忙逃避。下课了，会有小朋友蹦蹦跳跳跑到我身边，叽叽喳喳地分享他的小快乐。受了委屈的孩子愿意主动来找我倾诉。有一次，一个平时腼腆的小女孩塞给我一颗糖，小声地说：“老师，你笑起来真好看。”那一刻我心里暖得一塌糊涂。原来被孩子信任和亲近是这么幸福的事儿啊。孩子们的变化让我对思政课也有了全新的思考。过去我在讲台上输出大道理，以为讲透了就是教好了。现在我明白，思政不是灌输，是引导，不是让孩子记住标准答案，是让他们在真实的感动里长出信仰。我带孩子们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回望烽火岁月，厚植家国情怀。我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志愿行动，在点滴实践中学会责任与奉献。我为孩子们搭建各类展示自我的平台，鼓励他们心怀热爱，勇敢追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孩子们对我的称呼悄悄变了。他们依然叫我张小斐，不过不是土匪的匪，是电影演员张小斐的斐，因为他们说我与他一样美丽，一样亲切。从匪到匪，一字之变，却是我从教以来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今后，我愿继续做孩子们心中那个温暖的张小斐，以温柔育童心，以热爱受教育，一路向阳，静待花开。
1: 替教人解题，更教。

0: 高人解心，让脆弱生出坚韧，让破碎学会自愈。教育最好的答案从来不在标准的解法里，而在唤醒每一颗种子向上生长的勇气中。它让学生相信分数之上还有星辰。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新春老师分享他与高考相伴、与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掌声有请。
1: 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内心充满了敬畏，因为我深知今天我所讲述的并非我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孩子用3年的青春在迷茫中寻找光亮的故事，是一群老师用无数个日夜在平凡中坚守信念的故事，更是一所学校用静待花开的胸怀守护每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的故事。还记得班级刚成立不久，一个男孩拿着测试卷来找我，低着头说：老师，我初中数学就不好，高中是不是更没希望了？他说话时声音很平静，却让我感到数学这座山压住了他的自信，遮住了他眺望远方的目光。那一刻我问自己，我是教他们知识还是教他们成长？如果教育只剩下分数，那它将成为捆绑学生灵魂的枷锁。所以我想破掉那个数学等于标准答案的局。从那天起，我班的数学课最重要的不是答案对不对，而是你敢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虽然孩子们仍习惯性地把不完美的自己藏起来，但是他们内心的变化在悄悄地发生。老师，这道题我用了一种奇怪的方法，不知道对不对，但我想试试。一个腼腆的声音让压在孩子们心头的那座山裂开了一道缝，透进来一束光。3年来，与其说我在教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在教我什么是真正的相信。如果只看那张成绩单，很难想象那个男孩他后来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在给他面批作业时，看到他在草稿纸上写着多种不成功的做法却依然不放弃的那一刻，我确信他不会止步于此，因为他拥有的不是天赋，而是比天赋更珍贵的品质，在反复失败中依然愿意再试一次的勇气和韧性。今天他特意从北京发来祝福。
2: 我是锦州中学2026届毕业生陈佳浩，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值此教师节到来之际，我想衷心对您说教师节快乐，愿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时也感恩我的母校锦州中学，进驻锦中桃李芬芳，再创辉煌。
1: 还有一个总是坐在角落里的他，他在努力让自己显得正常，但教室里的一道目光、一个声音、一阵微风，都让他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反应。他妈妈每次在电话里请假都是哽咽的，我便轻声地安慰他妈妈，我知道，让他慢慢来。他来上课的日子，我悄悄地送他一颗糖，他生日的时候我在贺卡上写，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慢慢的，他来上学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多。就在临近高考的前一周，桌格里的一张纸条

0: 让他再一次陷入到无法控制的情绪里。当天晚上，我找到他说：“来，陪老师去看看锦中的夜景吧。”我俩在校园里走了一圈、两圈、三圈。他说起小时候的事，说起爸爸妈妈和姐姐，说他很害怕，觉得自己不配被善待。说话时，眼睛看着脚下的路，声音里满是心碎。夜晚的校园格外寂静，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忽然，他停下来，抬起头，看着从缝隙里漏下来的月光，轻声说：“我以前觉得全世界都亮着，只有我这里是黑的。但现在好像也没那么黑了。教育有时候就是在一个孩子最黑暗的夜里，你陪着他走一走，走到他觉得天快亮了。”六月，他平稳地参加了高考，取得了598分的成绩。从前我以为高指的是高分，是名校，是清北，但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低进高出是开始时他连坐在教室里都很难做到，毕业时他已经学会了自己温暖自己。这个高，高在生命的韧性，高在灵魂的自愈。生命的韧性，灵魂的自愈，很多时候恰恰能创造出比单纯追求分数更令人惊喜的成绩。总有一些东西在分数之上。无数个锦中的深夜，老槐树的叶子长了又落，落了又长，只留下那天晚上的照片，路灯下两个长长的影子，一高一矮，并排走着，没有尽头。那个影子是我和他。这也许就是教育最动人的模样，不是把学生打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是陪着他们长成更好的自己。
1: 我在北京大学，
2: 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 我在大连理工大学，
4: 我在东北财经大学，
5: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6: 我在天津大学，
7: 我在上海财经大学，
8: 我在天津大学，
9: 我在南开大学，
10: 我在郑州大学，
11: 我在青岛大学，
12: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
13: 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4: 我在中国政法大学。
15: 祝老师节日快乐，
16: 祝您节日快乐，
15: 祝老师节日快乐，
8: 祝您节日快乐，
17: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18: 百年底蕴文脉厚土，含蕴直抵人心的教育力量，师者仁爱，山海可平，与师生双向的精神回响中弘叙师道。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张翠老师为我们解读师道初心，分享育人故事。
19: 巍巍闾山蕴城，滔滔灵水杨浦，城浦二字是百年师专刻在风骨里的校训，也是我35载守望青春，深耕文心，始终恪守的育人信条。大家好，我是来自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一名老教师。如果说基础教育是给孩子的人生打底，高等教育就是为学生的梦想赋役，而我们高职高专教育恰恰是站在托底与展翅的衔接点上。35载育人路，我始终追问三个问题：教育的力量。

量，究竟能把一个人带多远，托多高，又能让师者自身的成长有多坚韧、多明亮呢？这第一个问题啊，岁月用一段生命奇迹给了我回答，它就藏在2004级学生张阔的生命里。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高中时没上几天学，被医生断言活不过20岁，却凭着过人聪慧考上师专。他有一副好嗓子，却连跑几步都喘。迎新生晚会上，他站在台下看演出，眼睛里满是羡慕和渴望。我当时就想，一份滚烫的热爱才是生命的底气，教育不就是要把这束心火点亮，化作能支撑起艰难岁月的光吗？对，让他站到舞台上，站到光里。念头一出，我便开始行动。一周后，我去宿舍找他，说了办专场演唱会的想法。他眼里的光亮了又暗。老师，我怕我唱到一半儿。我宽慰他，唱不动就歇一会儿嘛，大家不是来看完美，是来看真实，你要相信自己的生命力。演唱会那天，礼堂挤得满满当当的，那一个小时他不再是病弱之躯，而是一个追光发光闪闪亮的青年。掌声雷动，我知道大家是在为生命不肯低头的倔强而喝彩。舞台落幕，守望不止。我和辅导员姜老师驱车去抚顺乡村家访，当目睹他家徒四壁、母亲瘫痪在床、姐姐年少持家的困境时，我们都绷不住落泪了。他也红了眼圈，轻声问我，他说，老师，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还会有人记得我的歌吗？我坚定地告诉他，会的，我们都会记着。你好好活着，坚持唱，把心里的光留住，歌声就不会消散。毕业前夕，我把我新出的书送给他，扉页上写着，人的生命有多么宝贵，就有多么坚强。毕业后，母校并未缺席他的人生，师生募捐助力他心脏手术，百里奔赴给他庆祝30岁生日。因为我们心里清楚，这来之不易的每一岁生辰都格外值得珍重。前年张阔走了，定格在40岁。可是教育与爱的力量为他延续了20年光阴。这20年里，他以教吉他自食其力，养家尽孝，送母终老，见证亲人圆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给母校

0: 我终于懂得，教育最大的慈悲，虽无法逆转生死，却能延长生命的宽度、厚度与温度。教育的力量是向远，让被命运判了期限的生命活出超越期限的意义。说到第二个问题，我总禁不住显摆。这些年我把三名专科生托举成博士，其中两人已在清华大学和扬州大学任教。今年暑假2020届的向华朗又举着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敲开我办公室的门。小向是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来自农村，个头不高，性格腼腆，如今已是侃侃而谈、意气风发的青年学者。他攻读的是国际关系专业，他说日后要站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为祖国发声。我还有好几个学生呀，读研后回母校工作，成为学校的中坚骨干，能和他们成为同事，让我非常欣慰。
1: 师专是我人生道路上重要的起点坐标，感恩母校的培育，更感谢张翠院长那句温柔的“你可以试一试”。正是这句话的鼓励，推着我一路前行。从辽师硕士毕业以后，我选择回到师专任教，我也用这句话鼓励我的学生。教育的力量或许就是这一句你可以试一试，让平凡的学子也能登高望远，奔赴山海。
0: 是啊，高职的起点不高，但教育的力量是向上。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切实感受到师专精神在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第三个问题呀，最值得思考，因为这是教育力量对教育者的反哺。我1991年入职锦州师专，那时还是个不足100斤的黄毛丫头，如今成长为教育战线冲锋陷阵的一名战士。教育从来不是单向奔赴，力量永远双向流动。35载育人路上，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回馈给我浩瀚的精神丰盈。漫长守望里，育人实践中，我磨砺出坚韧的意志、昂扬的状态、豁达乐观的心境和永不懈怠的热忱。而这份品格又自然而然地传递给我身边的每一位学生。自2001年走上中层岗位，我曾在多个校址办公，校本部、北区、西区、滨海电商基地，直到现在的滨海新校区，哪里需要我就奔赴哪里，哪里艰苦就坚守在哪里。同事们常笑称我是堵枪眼的人。我始终心怀感念，正是这一段辗转坚守的岁月，让我得以亲身见证学校发展的每一段足迹。这份丰富的经历与我是一份格外厚重的幸福。
2: 听了张翠老师的分享呢，让我们感到了满满的幸福。那这份幸福呢，也是属于我们所有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幸福。这份幸福值得尊敬，更值得褒奖。
3: 没错，学段不同，岗位不同，但是坚守相同，热爱相通。其实我们说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每一次深耕课

0: 堂的教学实践当中，就藏在一次次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当中，也藏在一代代教育人矢志不渝的坚守奉献当中。那接下来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一次向所有的老师致敬。
1: 好的，所有的老师，所有的获奖者，值得我们再一次掌声对他们表示最衷心的祝贺，也感谢每一位老师的辛勤付出。三尺讲台存初心，一生坚守赴山海。
0: 今天的分享与赞扬是致敬平凡耕耘，更是更续教育薪火。
1: 市教育局将按照统一工作部署，全力实施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建设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希望广大教师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耕教坛，温润育人，以寸心计华夏，以岁月赠山河，持续书写锦州教育温暖绵长生生不息的崭新篇章。
0: 最后我宣布，锦州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圆满结束，也让我们再一次祝贺我们现场所有的老师，祝大家工作顺遂，桃李芬芳，再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1: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你那天离开。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世英街道的白老铺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护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10倍余级、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箭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特意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忠周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2: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0: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哦，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3: 我陪我父亲来过3、4次。
0: 哦，
3: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0: 嗯，是吗？
3: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
0: 嗯嗯，
3: 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0: 忠周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2: 我父亲来过一次，嗯，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这个地方。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个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遗愿，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0: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忠周大哥说， 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3: 是的，是的。
0: 嗯，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3: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簧，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儿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儿，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簧。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
0: 那是一份荣光。
3: 对，
0: 其实原来我以为中州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3: 身体一直不好，
0: 哦，
3: 受过很多伤，
0: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4: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少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手里头
3: 一次
4: 已经没有弹药了。
0: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4: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结在这个小院里边。
5: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 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0: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3: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

0: 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1: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0: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
1: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0: 他们两位
2: 是
0: 说过，对吧？
2: 对。
0: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1: 但是我们胜利了。
3: 是。
1: 嗯，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百老汇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2: 是
1: 的。嗯，所以回过头来，也许花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4、5年之前参加的
1: 啊，
0: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1: 哦，
0: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4: 啊，你好，编大姐，
0: 玉田的，对吧，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锋刃玉田尊化。
1: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0: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1: 这是
2: 做下去
1: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0: 是的，
2: 是
0: 的，是的。
1: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2: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1: 嗯，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0: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中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1: 啊，
0: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0: 对，
2: 姚尚云，
0: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

0: 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1: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2: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石英街道，是不是？
3: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石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州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2: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2: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0: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2: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5: 主持人好。
2: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5: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

0: 安葬在哪里，生命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1: 谢谢新力，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力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2: 对，
1: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3: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3: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2: 我看到这两块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擦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哦，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块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方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它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1: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庆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2: 对，
1: 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2: 对，
1: 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是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12点到12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12号的8点到13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
0: 今天气温多少？孟岩知道吗？最高气温
1: 应该是30度左右，
0: 31度
1: 啊，能感觉到今天回暖了，
0: 重新又找回这个夏天的感觉了啊。
1: 对，
0: 就此时此刻。午间，到外边走一圈，热得不得了。但是呢，这种情况啊，这个秋调，来日无多。最快就本周日气温要回弹了，回落了。回落到什么程度？大多数省内的城市都会降下5度左右的气温，
1: 那会明显感觉到凉了。
0: 降下5度来比较舒适了。坦率的讲，我们锦州人嘛，这个时节啊。包括夏天的时候，27、28度，胜似闲庭信步，会感觉挺舒服的啊。就是一超过30度，像今天31、32度，这就南风一吹就热了。那么就是这两天的时间，过了周五、周六到礼拜天，气温还就会降下来了。
1: 而且看今天晚上开始，应该是逐渐的要转为北风了。北风一来，可能会感觉凉爽的这个感觉会更明显一些。
0: 老年人，儿童，这个忽冷忽热，爱感冒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变化。
1: 对，
0: 尤其换季的时候嘛，就是这样。
1: 早晚温差还有一些大。
0: 2、8月乱穿衣，说的也是这样啊，就是热了你就减一点，凉了就加一件，就是这样。
1: 好，来咱们接听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你好。
0: 我们俩都好，你也好吧？
2: 我是印建大一路古镇大一路古村村民，我叫梁国霞。今年70岁，带一个那个残疾儿子生活。我家有个邻居，他家在东面，我在西面。他家那房子盖的时候就比我这边高，就遮阴就挡我。完现在在这高的情况下，他又加上那个太阳光伏。光伏板它更高了，这有10多米。我这边你看他东边，我在西边，他不就直接遮我光吗？我就去找他去了。我说你这个这遮光也不行啊。他说的，那你给我上哪告？上哪告？那我上哪告？我咋整啊？我就打的110，报警了。报警派出所接警说的，我这事儿得归那个政府管。因为这是违建呢，他建的光伏。给你邻居啥签字，他没有签字他就能建，那是归政府管呗。那我就又找政府，找政府那天我找我去政府，我给张我们大夫郑书记张书记打电话，他下乡了，下乡他告诉我找村书记，找大夫村的书记，参军让他带我上镇政府去找去。完那天也是急，都赶集也没有工，赶晌午上也就没人了。没人那没办法，我就给那个司法打电话。司法打电话，司法说跟那个王大旭沟通沟通。这就是9月10号的事儿，我就怕他建完了，你说他都整完了，我这咋整？再找多麻烦呢。
0: 9月10号就是昨天的事儿，是吧？
2: 就是昨天的事儿。
0: 你说什么盖完了？就是现在这有一些
2: 是。

0: 太阳能那光伏板正在施工过程中，是吧？
1: 光伏那架子都搁上了，板子没搁呢。我那你都搁完了，我再找不就麻烦了吗？
0: 我想问问啊，
1: 哎，
0: 您东边这个邻居啊，他这个
1: 啊，
0: 房子比你们家的房子高出多少了呀？
1: 哎呀妈呀，高出得有10米样的。
0: 他是2层楼。
1: 啊，对对，2层楼，2层楼的情况下，我还往上接光伏。
0: 2层楼，这个事儿就是这个楼啊，存在已久了，是吧？
1: 不是新盖的，他这是2024年盖的，2024年盖，你说我们俩是借鼻子，他就这盖的楼他就挡我音，我这借鼻子我也不没说啥，完他就那个我这房后他不是跟我他这房他这2层楼跟我这房子多少错点像，离我这是我房后我这房子后边有1亩地，他是占我的地。完，他那说的，他说那那个，遮你阴呢，把你的地包给我，就连遮阴钱带，地钱就占这的。我说那也行，完我这地就包他了，包他2年，2年我过年，就是2025年，他2024年盖房，2025年，2024年，秋天盖，25年盖完了我就包他了，包他2年，我过年我不就不打算包他了，用啥？他把我的地整的破烂破无，我得种，我们俩。你看，指的是低保，政府对我们都挺好的。我这一亩地，我算计我还得种，还有柴火烧，我就不想包他了。不想包他的情况下，咱也没说啥。完了，这个今年呢，就是这个9月10号，他就从这个2层楼上面又加上光伏了。他完，我说那你这加光伏吧，你房子本身我都没说啥，你就挡我光。那这光伏更挡我光，我这一亩地干脆我这不包你，我这地我都种不了啊。就这种情况，完我就，哎，我就告那嘎施工人，我说你别施工了，这玩意儿我们俩有争议，因为那他告光伏的话，这笔都得签字，我也没签字。完他说的，那你找东家去，我一找东家，东家说我是主任，我说算，你告哪儿也没也咋地不了，都官官相护，这是他说原话。但是我自己那我打110，老百姓有事报警呗，找公安局呗，我就打的是110。
0: 谁是主？
1: 要是
0: 他说他是主任，是哪里的主任呢？
1: 啊，大夫村主任，
0: 村委会主任是吧？
1: 村委会主任，
0: 你们大榆树圃村是这个两委啊分开的是吧？
1: 对，
0: 有村支书，还有这个村委会主任是吧？
1: 对，
0: 两个职位不是一个人一肩挑
1: 不是，那个今年他新上来的，
0: 的。这个事儿啊。其实坦率的讲，你不大好在村里边讲，因为人家是刚上来的村委会主任，
1: 对，
0: 社交能力、人脉资源，都不是你一个70岁老太太所能比得了的。而且呢，人家还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呢，哎，你别激动了啊，咱们正常聊一聊，说一说这事儿，我们呢，分担你的心里的这个忧愁，来，咱们唠一唠。别激动，别激动啊！有些话呢，在村里边讲就不太好讲了。这是一。第二呢，生米煮成熟饭，这房子都已经这个2层楼都已经建了2年了。是否有这个批文，这是你需要关注的一件事情啊。宅基地批了，那是人家的。但是呢，平地起高楼是否有批文，这个你需要关注啊。我跟您说的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批文，就另当别论了。即便拿到了这个批复的手续，建起这个2层楼，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遮阴权什么？事实上啊，法律上现在已经明确界定，这叫相邻权。你们两家比邻而居，然后呢，尤其在乡下，东边盖房盖高出西边来，这个在民间呢一直对这个事情有说道的， 所以呢，权益受到影响的这个西边的邻居啊，对此说出自己的看法，情有可原。所以建议您这样，刚才你也说了，报了这个报警，打了110，然后对方让你去找这个，
1: 政府。
0: 对，你所说政府啊，就是你可以到你们大榆树古镇，去找这个司法处理。昨天我们在相应的诉求里也讲到了这一点啊，就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这很有历史感的这个称谓啊，依然这机构还有，就在这个乡镇都有啊。你去找这个到司法所，去找这个司法处理，明确地给他讲清这个事情。甚至说，你刚才提到了，都已经联系了这个大榆树古镇的党委书记了。那么继续啊，把这事儿跟他讲清都可以，请求从这个人民矛盾调解，从这个角度来做工作。但是呢，刚才我跟你讲了，就是楼都建了2年了，你让它给削平了，变成这个一层平房，这不现实，对吧？哎，光伏发电吧，事实上这个事情呢，作为一种这个后续的清洁能源，一度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扶持。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家庭自用，只要它合规，也一样受到这个支持，并且呢，你们如果村民都这么去做，联网发电之后呢，向这个国家电网输送，大家还会得到这个电价的这个补偿，有收益的。可是呢，如果是他一家在做这个事，您担心说这个本来就已经2层楼了，楼上再弄一个这个45度角的这么一个这个那么一片的那个太阳能那个什么这个平板，就是吸收太阳能热量，然后呢势必呢又形成一个这个。对邻居啊，遮挡光线，你那个园子里边种点什么？可是坦率的讲啊，它在你的东边，太阳从东方升起，很快就转过来了。你那个园子里边呢，也就不受这种挡光的影响了。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1: 啊，不受遮光影响啊。
0: 就是早上肯定是会受影响的，对吧？
1: 我后边是一亩地的，种大田，种苞米。
0: 哦，明白了，说的是你后边那块地是吧？以为是
1: 对。
0: 这个前边那个这个菜园呢。
1: 对，不是前面菜园，是苞米。
0: 一亩地，一亩地呢，它2层10米加上那个会有影响，就是你种，对方种都会受一些影响，是吧？这个事儿啊，你可以心平气和地跟对方说，这事儿其实不宜这把它搞得很僵。一来你们是邻居，二来呢，你们在村里边所处的位置不同。我把这话说到这儿，你应该懂的啊。有些甚至说有很大程度上，你们家里边的情况呢，还需要村里边村两委呀。给予关照，就像过去像现在一样，那未来也是如此。如果
1: 就
0: 你跟一个村
1: 我
0: 委会
1: 是。
0: 主任，因为这个一亩地上边的部分庄稼，受这个遮光影响，然后搞得很僵，其实对以后啊，就人为的形成了一个障碍，是不是？
1: 不，老师，王畅老师，我是小的东人，我是小东人，我是小东户口。
0: 黑山
1: 我
0: 的，
1: 不，
0: 你是黑山人是吧？
1: 不是，我也是大埔镇小的东村人，
0: 小立东，我去过
1: 搬
0: 那
1: 到这个湖的，搬到来外来户。
0: 就是无论对方是外来的，还是你本人是外来的，我刚才说跟你讲的就是啊，邻里之间有些话呀，能说得通呢，说得开呢，就唠开喽，对吧？心平气和的讲清了，你放心。有一点我跟您说啊，这个群众当中有的是明白人，那么这个群众当中的村干部啊，

0: 应该是明白人，否则的话怎么会民选选上来呢？对吧？一定有
1: 确
0: 他
1: 实，
0: 过人之处。所以呢，我想啊，给您提这么个建议，就是心平气和地唠一唠，啊，说一下，说一下呢，你还得据实跟他讲清楚，说你平时你自己啊，咱们掏心窝说啊，后边你那一亩地的这个庄稼，你玉米也好，就是玉米吧。然后呢，好在它是高杆的作物，你自己看看，就是一天当中啊，被阻挡了光线，这个时候有多久，对吧？因为毕竟呢是你的一亩地在你的这个房子后边，我认为呢，同样也就是9点半以后呢，你的太阳就正过来了，然后呢，影响也基本也就小了，甚至没了。那么也就是在早上到刚才说的这个时间，可能部分这个一部分庄稼会受到影响的。这个事儿啊，你就心平气和地说，把它压小那个这个压缩在这个一定范围内。比如说啊，就你们两家唠一唠，你去找他唠一唠，说一说。或者呢，请村里边的，德高望重的老人，长辈，或者说这个现在的村书记，从中呢做做调解工作，你们把这话说清了，说开了，然后呢，对方呢自己做了大事情，建了大宅院，然后呢上边弄了这个光伏电站或者什么这个光伏板，那么给邻居带来影响，事实上带来影响，那么就针对这个影响呢，给予一点补偿吧，对吧？如果这个补偿能让邻居，接受的话，那么这事情不就化解掉了吗？还是邻居嘛，对吧？相反，你又到这个村里去找，到大榆树古镇去找，然后呢，甚至为这个事情还弄得去信访啊，去什么这个告诉的，哎，一点小事情弄得轩然大波的，最后呢，你们邻居啊，低头不见抬头见，那样的日子往后可不好过，是吧？这是我的建议，就是心平气和地找对方唠一唠。前边呢，你说这个大姨也好，大姐也好，我做的有点着急了，我得担心我的那些庄稼呀，你还得管这个事儿啊，你还是村主任，咱俩还是邻居。然后呢，我有什么想法，你看看行不行？你们就这么唠一唠，他看你这么直率呀，这么坦诚的，哎，那人家也可能，好吧，我把那个本来不想跟你说的话，就跟你唠一唠吧。我有什么想法，你放心，我会怎么怎么样，这事儿不就完了吗？对不？就这么办，行吧？好，如果有机会呢，我们也可能跟这个你家这个邻居，村里边的村委会主任来沟通沟通，他贵姓啊？
1: 他姓王，叫王大旭。
0: 好嘞，好，
1: 哎，谢谢你，谢
0: 别
1: 谢
0: 客
1: 宝
0: 气，
1: 山老
0: 别
1: 师，
0: 客
1: 给
0: 气，
1: 你添麻烦了。
0: 好，再会，
1: 哎，再会。
0: 喜欢这样通情达理的人，这个话说到位了，人家就接受，接受了事，后边的事就好办，
2: 没错，
0: 就怕这个。就像什么，像那个清真店里边卖那个这个凉糕啊，或者还有人跟那玩意儿叫驴打滚啊，就是韧性十足。反正你怎么说，我也不接受，那就坏了。
2: 好，都是邻里之间，我觉得这事儿可能沟通起来也未必有那么困难啊。
0: 就哪个部门去做这个调解工作呀，都是如此。你得就群众百姓说那话，你得入眼睛。那个生熟都不怕，完了都听不进去，那就完了。所以人家工作也不好开展。你像这样说几句，人家一听，他心里亮堂了。起初那会儿，你看，一唠到那儿，突然间情绪就上来了，激动了，这也不妥。矛盾呢，就适合化解。怎么化解呢？先把这个话说出来，说到位，说到人入情入理，然后呢，再把这事情啊分析分析，该谁的，完了就通过多样的方式做一点补偿就是了，没什么要求。她一个70岁老太太，家里边还带一个脑瘫的儿子，你说就那么照顾着，多不容易啊！

0: 所以村主任有的是办法呢，来弥补这一点不足，对吧？就是采光权受到影响，或者相邻权受到影响，这样的小事情，他有足够的办法来应对。回头我们愿意尝试一下，也做做工作。
1: 嗯，好嘞。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
1: 你好。
2: 你好。
1: 提振一下情绪，大点声。吃完午饭了吗？
2: 啊，
1: 哎，对。
2: 哎，你好，听见了。
1: 说吧。
2: 就是我在锦州玉县朱一路那个朱一广场附近开一个餐饮店。
1: 您真的真的，那李先生，你这样啊，把话就是离那个话筒啊，稍离你那个手机啊，那个说话机稍稍远一点儿。越近的声音越失真。
2: 啊，这边呢？
1: 稍稍远一些。
0: 好点了。
1: 哎，然后我们能听得清楚一些。好，您试着说说啊。
2: 喂。
1: 嗯。
2: 这位先生吗？
1: 说吧。嗯。
2: 啊，这是我在义县，锦州义县，朱一广场附近的开一家那个餐饮店。他那个本身的房子是个彩钢板房。违建房。
1: 哦。
2: 哦，完了就是，他那违建房，他是泡沫板子嘛，现在已经着火了。着火当天我们没带电，就是7点着的火嘛，我们10点开门，没开门的就烧，我们当时没在场。

0: 圆场以后吧，完了就是，他们以为两家洗衣房在厂呢，还有一家做馒头早餐店在厂呢。他那么完了就是，他们做口供嘛，当天还没做，上午没做口供，下午就做的口供。下午做的口供，他
1: 下午
0: 们
1: 什
0: 就
1: 么？
0: 是以口供的方式就是定责的我们家，说我们家找的我，这家商户都去做的口供。应该是串供的，我感觉应该是。消防也没查到那个起火点，也没查到起火部位。怎么完就以这家一家商户的口供，去做去就说我们家东北角那嘎着火，都以口供的方式，他
1: 那
0: 们
1: 不叫口
0: 把我
1: 供，
0: 们家
1: 那
0: 电线拿走了，拿走去辽宁
1: 正
0: 省
1: 常
0: 鉴
1: 吧？
0: 定也没鉴定出来那个是起火点的电线。
1: 消防部门呢，在这个火情控制住之后呢，会随后进入这个调查阶段，甚至侦查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与当事方这个当事人叫去做笔录，这个必须要有的程序啊。
0: 哦，是。
1: 然后呢，根据现场了解，根据他们这个侦查到的情况，再判断这个起火的原因。刚才你提到了起火点在哪里？
0: 他
1: 是
0: 们好像
1: 你比如说
0: 是。
1: 你那个燃那个食用油，引燃了，还是这个电火，就是这个电线老化，短路形成的。这个呢，消防人员技术性很强的一件事情。
0: 他们说不复合侦查，他就看你们家就是我们家东西比较多嘛，饭店都是易燃品嘛，完了看见烧毁的痕迹，说是你们家的，那意思，有点太牵强了吧？这个那啥呀？这理由啊，
1: 你想表达什么？
0: 我也表达就是消防部门的，他有点那啥了，就有点不负责任了。
1: 你这样啊，我来跟你说，你想说的就是这个，希望他们，能真正的厘清责任，划分责任，是这意思吧？
0: 对，
1: 那我告诉你，你对这个，消防部门做出这个裁决呀，如果你持有异议的话，你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要求他们重新这个合议这件事情，针对这个结论性的意见啊，这是你的权利。
0: 我们已经复议完了，
1: 复议完了是吧？
0: 锦州那人复议来现场也看了，说的，还是按一线那个复议结果。
1: 不是复议结果，是按他那个最初的那个，就是，
0: 最初那个结果，
1: 对吧？给出那个现场的这个火情的起火原因的认定，这个意见按照那个来，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如果是那样的话，你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0: 行政诉讼上法院呗。
1: 对呀。
0: 我可以不可以上锦州去啊，辽宁省去解决这事儿啊？
1: 你还上中央呢？那怎么可以呢？不能！我告诉你，最新的
0: 我就
1: 这
0: 感
1: 个，
0: 觉吧，他们检查的
1: 你听我说，
0: 东
1: 你
0: 西
1: 听我
0: 不对，
1: 说啊！
0: 因为
1: 你
0: 啥
1: 别着
0: 呢？
1: 急，你别着
0: 因
1: 急
0: 为啥？
1: 啊！
0: 他们房东的房子，我建一份房子，
1: 你
0: 完
1: 别
0: 了
1: 着
0: 搁商
1: 急。
0: 户后边又搭一条那个，搭那1米2米那个违建那棚子，
1: 我
0: 其实
1: 告诉你
0: 正规来说应该那棚子起的火，完蔓延在搁商户的屋里的，他们就
1: 啊。
0: 现在不追究那棚子的事儿，完就一直就看商户里边那个，他救火以后吧。他就是7点钟报警，7点20才来。你说你这烧啥样呢？你说。
1: 你这个刚才说在易县什么地方？你这个就是这个餐饮店呢？
0: 给那个军。

0: 花亭北门斜对面
1: 什么北
0: 台灯
1: 门？
0: 房，
1: 什么北门？
0: 君华亭小区北门。
1: 在一线的哪条街、哪条路上？哪条路
0: 朱
1: 上？
0: 瑞路，
1: 北门嘛，对吧？
0: 朱瑞路，
1: 啊？
0: 朱瑞路，
1: 朱瑞路。
0: 啊，
1: 哦。你这样，这个事情啊，其实你自己呀，已经做了好多这个理性的分析，话里已经听得出来。循着你自己这个思路啊，你把它整理下来，然后呢，为这个事儿，你可以找一找明白人。举例说啊，你去咨询一下律师。刚才呢，我跟你说的，针对行政部门做出的这个行政处罚或者认定这个意见，你持有异议的话，你可以申请复议。复议的结果你依然不认同、不接受的话，好，法律还允许你对此进行行政诉讼，啊，这是法律在保护你的权益。当你把这个事情，咱们说过了之后呢，我再跟你说另外一条线上的事儿啊，就是针对这个房源，你本身呢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啊，你去做这个餐饮店，然后呢，你非得要选那么个地方的那个板房呢，活动板房，不是刚才说到那个彩钢瓦是什么彩钢板的，
0: 采访版的，我也咱说是不知道啊。
1: 那个简易房吧，
0: 对。
1: 外边是板材。就是这个铁板，然后两层板之间呢，就是这个门板。那
0: 泡沫
1: 泡沫
0: 的。
1: 吧，它并不阻燃。如果它
0: 对。
1: 是真的是用的阻燃的涂料，就是这个制作的这个防火板材还好办一点。如果要
0: 那
1: 是
0: 那。
1: 不防火的啊，这火进去之后，然后呢，哎，相当于。那个板子铁板吧，就变成烤架了，烧烤架一样了，烧烤盘一样了。
0: 对对，
1: 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呢，你这个本身选这个选一个，刚才说是一处违建，并且呢还是这个彩钢板的这样的结构的这个房子，你叫它房子也行，反正它能遮风挡雨，但是呢，始终你头上悬着一把刀。
0: 对，当时就是不知道啊，
1: 刚才
0: 咱。
1: 呢，你又提到了后边，它依然又在扩建，扩建这
0: 对，
1: 部分出现什么情况？这个都需要消防人员，这个消防技术人员现场认定的。就
0: 哦哦，
1: 火究竟从何而起，因何而起，这很重要，必须得由专业的人来做这样专业的事情，普通百姓难以对这个事情做出这个评判。
0: 是是。
1: 当你经历的这个火场多了的时候吧，你会有一些这个直观的感受，会相信我跟你说的话。所以呢，这个事情供你参考。第一，就是涉及到这个对于行政意见的你不接受的，我不再赘述了，就刚才跟你讲了，可以请个律师咨询一下。然后第二件事情也是如此，针对这一件事，这场火。然后带来的损失，接下来涉及到可能涉及到按责任，然后责任大小啊，要涉及到理赔的事情，甚至，消防部门还会有这个处罚意见下达，因此要做好后续的事情，尽最大程度上减少自己的这个代价付出。怎么做呢？就是你去找明白人，了解清楚。啊，主要呢就从这个，前者从那方面去着手探讨一下。你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你给跟人家讲清啊，比如说委托哪一位律师，你跟人讲清。
0: 就是
1: 我要跟
0: 我
1: 您
0: 一个
1: 说
0: 人
1: 的，您
0: 吗？
1: 听清没有啊？
0: 听清了。
1: 听清了之后啊，去这么做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就是按照正常的话，你会给人家律师啊支付这个咨询的费用，

0: 小品不是说吗？陪你聊，听你讲，然后陪你聊，你得半小时给人付费的。那律师呢，会整体上收你几百块钱，大概300吧。这个是，物价部门都核准了的啊。然后其次，如果你想委托律师做你这件事情的代理人的话，就帮你去维权，甚至说打一场官司的话。按照这个诉讼标的，你们双方在一起谈，套到哪个线儿里边就支付哪一项费用就是了。大致情况就是如此。你要自己去做呢，就是刚才跟你讲了前面那话，后边那个呢，你自己做不到。就即便你怀疑是这个，那个什么采板房、什么彩钢瓦、什么就是这个采板房。或者接出来那部分，形成的什么？但是它火源从哪里来，你得知道。然后那起火点在哪里，你得知道。这里
1: 全都
0: 边
1: 没有，
0: 有什么因果关系，你还得知道。当你什么都
1: 结
0: 不
1: 果
0: 了
1: 部
0: 解，
1: 门指定一个不排除，
0: 哎，你
1: 就
0: 只
1: 不
0: 说
1: 排
0: 不
1: 除。
0: 排除，现在要你就是较真儿的时候了，你还什么不排除啊？这样的话就说不通
1: 真的
0: 了啊。
1: 是一个不排除，
0: 你必须得实打实的，一针见血告诉你，我说话就算。这地方我就是顶级的专家，这起火点就在这儿，就由他引起的，需要这样的语言，明白吗？否则的话，你难以起死回生啊。给自己增强点信心，然后赶快去做吧。后边的事情还有一连串呢，需要你面对呢。啊，好，再会。
1: 好嘞，
2: 好的，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345。好，咱们电话。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0: 嗯。
1: 最近一直有人在问我们，说你们那个原有的那个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一直同步直播这个直播12345这个节目来着，怎么看不到了呢？确实有那么一段时间看不到了，但是现在昨天下午有准确的消息传来，我们新闻媒体集团总编室以及集团主要领导确定了这件事情，从下周一开始这档节目就在这个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上继续同步直播了。对大家意味着什么呢？您可以在这个时间内用愿意用手机看听都可以，愿意用您的

0: 那个电脑，或者笔记本、Pad，总之你能上网，你就能看到这个节目了，就是这样一件事
1: 嗯。
0: 儿。顺便呢回应这个，那网名叫老红军，还叫花开富贵。总之这是一位退伍的老兵啊，昨天还向我们表达这种关切呢。他说，下周二啊就要到山西，去看自己在部队当兵的孩子了，并且顺带要在山西呀待上1个月的时间。他有点愁苦了，因为他这个节目开播，他就一直跟着，每天都听都看。不方便的时候就用手机听，用手机看。然后说这个网络不直播了，怎么办呢？这个消息就来了，迎刃而解了。您周二走去山西，那么我们周一就恢复网络直播。所以呢，如果愿意的话，那么就让直播1、2、3、4、5的电波以及诉求，以及我们与诉求人、解答人双方三方的沟通交流，陪伴您接下来1个月的山西生活。也祝福两代军人啊，这个在家父子兵。在山西团圆了，尽享天伦之乐。老兵、小兵见了面儿，那这个说不出的感觉来，多美妙啊！祝福当兵的人。我们来接这个电话啊。
1: 嗯，来看看这位诉求人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好，你好。
0: 这是张先生是吧？手机尾号4589。
1: 还在吗？你好。
0: 涉及到一个劳动关系合同的事情，4589，张先生，
1: 嗯。
0: 不会去
1: 这个
0: 开
1: 电
0: 电脑
1: 话
0: 去
1: 应
0: 了
1: 该
0: 吧？
1: 是暂时接通不了，那咱们暂等啊。
0: 那诉求人张先生手机尾号4589，
1: 您还在吗，张先生？您好。
0: 让我
1: 嗯，
0: 们先，哎，对，
1: 接下一个电
0: 来。
1: 话吧，来。您好。您好，在吗？
2: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是想办退休，完了那个和那个一个私企单位打合同打工，那个合同丢了，现在没法办。
0: 丢了补一份就可以了，就能办了。
2: 啊？
0: 丢了去补一份就可以了嘛。
2: 没法补了，咱单位黄了。破产了，大印丢了。
0: 哦，那你这个没说呀？你要前边那话就说我到私企打工，然后呢，这个合同，劳动合同丢了，那你补，现在如果对方企业不存在了，已经破产了，那你确实没法补了。多
2: 是
0: 长
2: 吧？
0: 时
2: 没
0: 间
2: 办
0: 了？
2: 法了，是
0: 多
2: 吧？
0: 长时间了？
2: 10多年了。
0: 这企业破产已经10多年了。
2: 啊，对。
0: 你们双方这个，你是劳动合同啊，还是这个解除劳动关系的这个协议
2: 解
0: 呀？
2: 除劳动合同关系的通知书丢了，
0: 那不叫通知书，就解
2: 合
0: 除
2: 同书还有。
0: 解除劳动关系。总之吧，就是这个企业呀，给你提发出来的，给你开具的这
2: 对
0: 个
2: 对对，
0: 啊。
2: 发的通知单都丢了。
0: 丢多久了？你也不知道啊。要知道就，总之，就是过了这么久，你再去找人家也开不出来
2: 呵呵。
0: 了。你这样，你可以到人社局啊，到他窗口，向窗口工作人员说明这个情况，然后请他们帮忙。查阅一下企业的档案，这家企业的档案，从这个保留的劳动关系这个合同当中呢，查阅一下您个人的信息，你试试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情挽回。
2: 哪个窗口？
0: 人社局，就是你可以把它叫劳动局也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 太和区那个吗？太和区那个吗？

0: 市府西路那个市民行政办事大厅呢？你说的是那儿吧？
1: 我是归太和区管。
0: 你归太和区管，那你就到太和区人社局。
1: 我去了，人家不给查。
0: 理由呢？
1: 理由就是找人给开，就是找他们给开。
0: 你说这，你打的方方很说清楚，我听不清你说这话。就是他们不给你查找的理由是什么？喂，
1: 听着呢。
0: 我在问你呢。
1: 问我啥呀？
0: 我
1: 你
0: 在问你
1: 走。
0: 话呢，你听清没有啊？咱俩在对话呢。
1: 没听清。
0: 对方太和区人社局不给你查找这个相关档案，理由是什么？
1: 不知道。
0: 你也没问呐？
1: 没问。他就不会找。
0: 那你回去，你再去一趟，你再，如果再遇到这情况，你必须问清楚。你到那儿去了，你说人家不给你找啊，你就扭身就走了，那怎么能行呢？你得给我个理由啊，对吧？哎，什么原因？我来求你们，跟你们商量着，你帮我查阅一下，查出来呢，这能让我去办理退休手续，对我这个余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个劳资合同这个关系，解除这合同的关系，如果找不到的话，那我办不了这个。其实你找到找不到，你都应该能办退休，不影响你退休。你到年龄了就可以办退休吗？
1: 就是那个，人社局那个三楼那个就卡着，非得要这个解除合同。我去两趟了，他非得要这个，非得要这个单儿。
0: 如果呀，人家又从这个办事程序上，或者说这个前置条件上，如果确有这种要求的话，那你就接受了啊。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就是我有没有这个解除劳动关系？我不都是到年龄了吗？到年龄是不是就应该办理退休啊？
1: 哎呀，
0: 也许你
1: 他
0: 听我
1: 不委
0: 说啊，
1: 屈
0: 你
1: 呀。
0: 听我说啊，也许这里边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解除劳动关系和没有解除劳动关系，你企业和你本人，领取的这个工资发生了变化，你要缴纳的社保以及缴纳社保的这个，比如说你有单位和你没有单位了，它是不一样的。人家可能是跟你这方面的事情啊，这个需要讲，但是呢讲怕你听不明白。你既然跟原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然后你又把这个相关的手续给弄没了，没有别的办法，你只能到那儿拜托人家从这个劳动部门，就是说人社部门掌握留存的这个企业档案当中，把你这个劳资关系这个找到，找到了之后呢，你一切就云开雾散，你就接着办你的退休手续，享受社保待遇。否则的话，你这个粗心大意的人就是真没招儿。赶快去找吧，去问一问，请人家帮忙。然后如果说人家不给你找，你别跟人家唧唧歪歪的。你说那什么原因呢？我现在真的就拜托你们了，没有你们帮助，我就办不了退休手续啊。然后你听听他们怎么说啊。如果他们不掌握，没有这个档案，那是另当别论了。如果有，你就请他们帮个忙啊。这是一，为了稳妥起见，我建议您在你所在的，你住在什么地方，你就到你所在的这个社区居委会，到社区去开具一个证明材料，甚至说还可以到你属地的派出所， 请他们给你开一个证明，证明你是本辖区的居民，过去曾经在哪里工作，现在办理什么事项，带着这个到对方那儿去查询啊。
1: 好，好，
0: 听明白了吧？
1: 明白了，谢
0: 哎，
1: 谢。
0: 好嘞，嗯。
2: 嗯。
0: 哎呀，半道我都不想跟他聊下去
2: 还是得自己
0: 了。
2: 多句嘴哈、啊。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别人说办不了，咱也好好的问一问，我们是，有什么样的途径可以去办，这样也可以给他下一步究竟怎么做，有这样一个指导。
0: 把这些重要的物品呢，我告诉你啊，这叫家庭档案，你必须得保存好。保存不好，你说哪一件东西你丢了都麻烦。你1000块钱没了不要紧，你下个月社保给你，或者你自己的工资还有，没什么大事，顶多影响你这个月的生活。但是家庭档案当中这些东西至关重要的，你给它弄没了。你想想看，一连串的后果慢慢呈现。到了年龄办不了退休手续，那也就意味着你领不了这个社保金，养老金都没有了，你怎么办？实际上，这位仁兄不怎么这个做事不畅快，然后还粗心大意的，赶快去找啊！我们怎么跟你讲，你就怎么去找。我们说不通的，这个没说到的，听人家怎么说，然后多了解一下，争取一步到位，把这个事情办妥，然后呢给自己呀、啊、赶快去办理这个退休手续吧啊！我们曾经受理过一位70多岁了，72岁了，还没办成这个退休手续呢，那你说他多难受多闹心呢、啊？赶快去办，赶快去找啊！
2: 嗯，
0: 嗯。
2: 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临海沈家台的一个卖肉的个体户，我们家那个杀猪吧路途太遥远，我们想求助政府啊和我们给我们解决一下。到现在吧，找到临海信访啊、临海农林农业局啊，也没有人给我们去解答这个东西。
2: 黄先生，这样，这个本周早些时候接到您这个诉求电话，我们有过交流。从心里啊体谅大家为这件事情的付出，不容易。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容易归不容易，政策还得

0: 遵守，还得执行。所以这里边呢，就是一冷一热，一冰冷的是这个政策一刀切。那么我们带着这个体恤啊，去跟这个跟您交流，跟对方了解。现在呢，你听好啊，把这个结果我们梦妍转述给您，
1: 好。
0: 听清下边的话啊。
2: 好。
1: 就是我们查阅了这个文件之后说，根据咱们辽宁省农业农村厅2019年180号文件的规定，就要求包括咱们沈家台在内的全省的所有的这个生猪定点的屠宰企业，必须要具备生猪的定点屠宰许可证，以及事关污水排放的这个环保许可证，还有就是动物的防疫证。这几个证件呢是缺一不可的，缺少许可证的话，可以在上半年内整改之后重新获得。那如果在2019年7月1号以后整改依旧不合格的，缺少任何一个许可证，都会被关停。那像这个黄先生，您所了解的啊，像咱们来自锦州市农业农村局的这个答复，关于您想咨询的这个沈家台镇的这个屠宰场，它呢就是因为排污在规定时限内没有达标啊，没有获得环保许可，所以才会被关闭的。但是呢，他这个相关执法证据表明，这家屠宰场，还一直存在这个私宰、滥宰的这样的情况。那在今年的全国性整治过程当中，也被通报批评了。所以，临海市政府也是专门向锦州市政府报告了，并且在随后对包括沈家台镇在内的临海的这个8家生猪的定点屠宰场都彻底的关闭了。我们还了解到，临海这8家屠宰企业，其中有4家还联名通过信访等等一些渠道，可能去反映这个诉求了。像您刚刚也提到了，可能大家都对为这个事儿啊，也是多次的提出自己的这个诉求。但是，辽宁省农业农村厅都以未能在宽限期内整改通过而被吊销这个相关的许可作为回应。所以，这个负责人也告诉我们这个记者，整改呢，它属于一个广泛性的政策，当然也是原则性的。易县呢，有的这个定点屠宰场，就是因为整改合格之后，验收之后，重新获得了这个许可证。但是您所在的这个沈家台镇，它呢，是因为在整改过程当中，整改之后依然没有通过合格，所以就面临着彻底被关停了。而现在，它还没有这个具备发放这些许可证，重新营业的这样的资质，所以说像大家可能需要到这个远距离去屠宰生猪，这个境况我们是理解的，但是没有办法让他这个屠宰场重新经营，也希望您能理解啊。
0: 这个回应啊是挺长的，内容不少，挺多，细节也不少，不知您都听清没有？
2: 听清了，但是他屠宰场以我们个体户宰猪也没多大关系，我们也不是说要是非得要有个屠宰场，能不能政府跟高总政府沟通一下，给我们解决边缘的这问题？杀猪太难了，
0: 听我
2: 往
0: 跟您
2: 返
0: 说
2: 一头
0: 啊，
2: 杀一头猪往返得要500华里。
0: 听我跟您说，这里边呢是包括你所在的这个沈家台镇这家屠宰企业，定点屠宰企业，当时也作为这个临海一共8家这个定点屠宰场都存在着这一些情况，就是证件不齐全。政府啊，当时给了一个，在2019年给了一个宽限期，在当年7月1号以前，如果呢肯于自行整改，重新获得这个相关部门的核发这个许可，那么是可以继续经营的。但是到当年2019年7月1号以后，这些通通都没有获得这个许可，因此呢都被关闭了。不，关闭归关闭，一直是存在着私铺烂仔的情况。那么考虑到一些现实，政府部门没有强行干预，彻底给它关闭。但是今年遇到了全国性的整治，必须关掉了，就是这个情况啊。所不同的就是易县那家呢还保留着，人家就是整改合格的。我们给您回应的就这些，节目时间结束了，再会。
1: 好，再见。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楼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0: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工业筑基强筋骨，转型升级起新城，锦州五年工业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8号市委常委会会议

0: 系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诠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出席会议。
1: 刘克武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全市各级党组织扛牢政治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增强，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提振，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刘克武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坚持固本培元，持续加强政绩观教育，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坚持动真碰硬，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进一步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坚持常态长效，持续强化进账励志，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日常管理监督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形成强大震慑。要坚持以上率下，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各级党委党组要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树立模范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市级领导干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全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势战略，全市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质效提升，传统产业迭代换新，新兴产业蓄势崛起，市场主体蓬勃成长，贵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筑牢坚实工业根基，交出一份厚重的工业发展答卷。
1: 五年来，我市把工业稳增长摆在突出位置，打出一整套稳工业促增长组合拳，工业经济韧性不断增强，运行始终保持全省第一方阵，调优结构聚集群，产业布局迭代升级，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及新材料两大千亿级支柱产业立足现有产业基础，不断技改升级，持续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三大百亿级主导产业深耕细分赛道，特色优势持续放大，链式攻坚破瓶颈，产业协同纵深推进，内外双向发力，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数字绿色双赋能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以数字化改造激活老产业，以绿色转型铺就发展底色，锦州推动制造业向着智能、绿色、服务型方向全方位蜕变，多家企业跻身国家级、省级绿色制造名单，科创赋能育新机、新智动能加速释放，创新平台不断扩容，省级科创平台数量位居全省前列，依托星辽英才、锦绣英才等人才工程，科技创新正在源源不断为工业发展注入澎湃动力，梯度培育强主体，企业梯队蓬勃成长，一大批小而强企业不断涌现，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跟进、全域增长的生动局面，项目服务双驱动，发展生态持续优化，一批投资体量大、带动能力强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陆续竣工投产。

0: 与此同时，落实领导干部包保机制，做实做优锦州企业家日，政务服务改革多点突破，不断增强企业扎根锦州发展的信心。五年实干，五年蝶变，锦州工业完成规模、结构、动能、环境的系统性提升，夯实了振兴发展的实体经济底座。展望未来，锦州将继续紧握工业强势这把金钥匙，持续做强产业，聚力创新，厚植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奋力书写区域中心城市工业振兴的崭新篇章。
1: 为抢抓金九银十消费黄金期，深入落实扩内需促消费工作部署，助力乐购锦州消费活动，9月9号汇聚泰和乐享金秋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锦州万达广场举行。
2: 仪式开始前，相关领导实地走访参观比尤特超市，了解商超经营及惠民活动筹备情况。据了解，本次消费季将持续推出多元促消费活动，优化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活力。各商家将落实优惠举措，让市民得实惠，进一步拉动区域消费市场升温。
3: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恰逢汇聚泰和乐享金秋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我们超市正式盛大开业。本次开业，我们积极响应地方促销号召，坚持惠民利民、诚信经营的理念，卖场优选新鲜生鲜、平价粮油、日用精品，全程严把品质关、严控价格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放心、实惠的商品。非常荣幸能够扎根泰和，服务民生，为本地消费市场再添一份活力。
2: 启动仪式上，各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发布消费季系列惠民促销政策，推出多项让利举措，惠及广大市民群众。本次活动由泰和区人民政府主办，多家商贸企业及行业协会共同承办，聚焦商超零售、商业综合体、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整合辖区商贸资源，搭建政企联动、企业让利、群众受惠的促消费平台。9月10号，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市政务服务中心、金城天悦项目、三色科技、锦州市黑龙江商会，实地查看办事窗口、审批流程和惠企政策兑现情况，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经营、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及亲青政商关系构建等情况，听取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营造尊商重商社会氛围的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乎营商环境的理念，把亲商、安商、沪商、富商融入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全过程，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让企业办事更省心、经营更安心、发展更有信心。要构建亲青的新型政商关系，做到亲而有度、轻而有为，及时回应企业关切。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尊商重商社会土壤，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让企业家有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市政协将持续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推动协商成果转化落实，为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助推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日前，泰和区举行庆祝教师节大会暨文艺汇演，集中表彰优秀教育工作者，展现全区教育风貌，凝聚育人奋进力量。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话教育初心，共庆专属荣光。
0: 仪式上，一批近五年斩获市级以上荣誉的优秀教师登台接受表彰。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暖意融融。全区各学校师生精心编排节目，倾情演绎教育温情。活力满满的舞蹈，昂扬舒展的舞姿，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深情的诗朗诵，娓娓诉说教育情怀，字里行间饱含师者扎根讲台、默默坚守的责任与奉献。师生们用婉转悠扬的歌舞节目温情治愈，用动人的旋律与表演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传递感恩与敬意。铿锵嘹亮的歌声回荡现场，抒发广大教育工作者教育报国、砥砺奋进的赤诚初心。此次活动既是对教育工作者

0: 辛勤耕耘的高度肯定，更是对新时代泰和教育发展的动员赋能。下一步，泰和区全体教育人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躬耕教坛，勇担使命，借力两区融合发展东风，奋力书写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1: 依托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优质文化资源，我市持续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高品质文艺盛宴。作为本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将在锦州大剧院演出两场，面向市民发放免费惠民票，吸引众多市民提前到场排队领票。
2: 评剧《花妖》将于9月11号19点、9月12号14点在锦演出。11号演出的惠民票于9号上午9点开始发放。记者8点多到达市文化艺术中心时，看到已经有不少群众来到票务中心有序排队。
3: 特别喜欢看咱们这个文艺节目，听说省艺术节来锦州演出，我就早早的来排队领惠民票，想一睹为快。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领取惠民票的市民既有结伴而来的老年戏迷，也有想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年轻戏曲爱好者，大家对演出满怀期待，希望近距离领略传统评剧的独特魅力。
4: 本届艺术节在锦州的各场次演出的惠民门票，我们免费面向广大市民发放，每场300至400张不等。我们安排专人负责惠民门票发放，做到了公开便捷。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后续场次的服务保障，把优秀文化资源送到百姓身边，真正实现文化成果全民共享。
2: 此次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入选剧目，我市共承接2个剧目、1个专场晚会，共计6场次演出。演出地点分别在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和锦州大剧院。为此，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从舞台技术、剧场服务、观众组织等多方面进行了前期规划，确保每场演出安全有序、高质量呈现。
0: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黑山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画翻新工作，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解决标线模糊带来的停车乱象，方便群众出行。行动计划补画褪色缺失停车泊位5800余个，整体工程9月完工。同时，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对城区主要街路开展市容秩序集中整治，重点整治沿街商铺店外经营乱堆乱放、占道摆摊等问题，清理占用停车泊位的砖块杂物。执法人员现场与商户宣讲城市管理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维护公共空间秩序。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葫芦岛市围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主线，聚焦政策落地、主体隐喻、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海关报关数据从无到有稳步增长，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
1: 葫芦岛市恒毅制衣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泳装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国际贸易及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现代化服装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赶制俄罗斯的一批泳装订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订单不是传统海外贸易订单，而是通过 Ozone 网络平台接到的跨境电商订单。
2: 现在我们的跨境电商也逐步的在产生一些效益，大概能占比有10%，接下来我们会大力推广电商的销售渠道，下一年准备翻1到2倍。
1: 在素有中国泳装名城之称的新城，当地千余家泳装企业都在以满工状态赶制海内外订单。据统计，新城泳装跨境电商出货量约占全国跨境泳装销售总量的80%以上。截至2025年，葫芦岛市拥有跨境电商账号10000多个，店铺超20000家，年发货量达1.3亿件套，交易额近50亿元人民币，产业集群年产值约150亿元，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25%以上，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市场需求为发展方向，葫芦岛是依托泳装聚势赋能，组织企业参加跨境电商交易会，带动更多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参与国际贸易。辽宁景点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葫芦岛市商务局的帮助下，年初成功对接方德跨境电商业务平台，实现了景点体育用品台球杆首单出口。
3: 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这个直播这个平台，政府打造了这个直通渠道，我们的现在这个产品飞往全世界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安全更保障。
1: 目前葫芦岛市相继出台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葫芦岛市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7条政策措施等政策措施，聚焦平台隐喻、园区建设、企业运营、品牌认证、海外仓布局、风险保障、人才支撑等关键环节，逐一破解园区建设、数据入同等堵点难点问题，构建全链条扶持体系。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现已开展试运营，入驻企业11家，专业服务商3家，园区内设有孵化中心、培训基地、产品展示中心等。按照开园即见效的目标，配套的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营，高效连结沈阳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可为葫芦岛市外贸企业提供跨境电商报关、物流、金融结算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在业务模式拓展方面，葫芦岛市成功打通9710、9810两种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模式，多个品类实现首单突破。
4: 方德泳装跨境电商产业园通过10年深耕，赋能葫芦岛泳装产业带发展的经验，已经服务星城1000余家泳装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年初以来，在市政府商务局的指导下，我们增加了跨境电商服务企业类别，将随中的机械配件、景点台球杆、星城的陶瓷制品、海城的服装及朝阳的农副产品，通过我们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推向了国际市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葫芦岛外贸企业的赋能服务，助力更多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拓展国际市场。
1: 目前，葫芦岛市力争在年内引入跨境电商企业30家以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
5: 我市跨境电商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今年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在巩固泳装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陶瓷、台球、冲浪服、瑜伽服等新品类 新领域，取得良好成效。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带动更多本地特色产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葫芦岛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0: 朝阳市朝阳县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工作重点，让环境成为赋能农业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持续擦亮生态底色，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惠民增收的绿色发展之路。
1: 走进朝阳县古山子镇红石村毕孝泽家的院子，260多个蜂箱整齐排列，成群蜜蜂在阳光下飞舞。
6: 这样差不多了，还得等等，效果更好一点。我爷那时候就告诉我，这蜜必须让它自然成熟，不自然成熟的就是抢，抢时蜜质量就是不行。
1: 朝阳县持续造林超百万亩，努鲁尔虎山荆条茂盛，为蜜蜂提供了优质蜜源。生态治理的成果是毕孝泽还能再等一等的底气。2010年，红石村蜂农成立毕氏蜂业专业合作社，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合作社实行统一蜂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2025年12月，合作社的三烟蜂蜜通过了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认定。这就是朝阳县绿色发展的深层逻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品质优势，把品质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绿水青山在这瓶蜜里变成了金山银山。
7: 咱家2010年的时候，荆条原蜜15块钱一斤，卖得很慢，就是不咋被市场认可。但是经过咱这些年的努力吧，就是咱们生产那款潮蜜，160块钱一斤，你也得说订单生产。
1: 在国营朝阳县贾家店农场，全国九大示范项目之一的中国零碳村镇正加速生长。田间秸秆变成清洁燃料，大棚用电实现自发自用，果蔬在绿色电力滋养下成熟。在朝阳县，优良生态环境正在全方位赋能高质量发展。全县林草覆盖率达56%，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88.5%以上，水质达标率100%，土地安全利用率100%，清洁能源装机容量位居全省前列。朝阳县获评2025年度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8: 从小在这片土地长大，看着山更绿了，水更清了，候鸟又回来了，老百姓富了，这就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0: 眼下省时轻松，亲近自然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记者深入锦州市太和区乡村，实地走访时发现，田园采摘、农家休闲、山野露营等乡村文旅新业态人气持续高涨。家门口的山水田园逐步成为网红度假打卡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文旅活力。
9: 行走在乡镇田园，满目青翠映入眼帘。在太和区凤彤彤果蔬专业种植合作非遗体验工坊，记者看到非遗老师正为游客讲解本土非遗手作要领，手把手教授技艺。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园区深挖乡土特色，将田园体验与本土非遗巧妙结合，以原生态的乡土风味解锁全新的乡村游玩体验。在这里，游客既能采摘时令果蔬，又能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乡土韵味，悠然享受惬意的田园慢生活。
10: 今年乡村休闲游客流量非常的稳定，整体呢人气也是逐年的攀升。我们依托本地田园资源，打造采摘、特色农家体验等多元的业态，丰富乡村游玩内容，同时优先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助力本地果蔬农特产品线下热销，让乡村旅游真正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
9: 随后，记者来到太和区山里涧天然牧场实地探访，置身葱郁山林间，潺潺溪流蜿蜒流淌，清凉的山野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依托原生自然环境，打造露营休闲区、萌宠互动区和网红打卡点，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0: 在这里不仅可以乘凉避暑、户外聚餐、亲子游玩，还能沉浸式体验山野度假的舒适，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1: 现在出门旅游太热，然后太远的地方呢还特别累，像咱们锦州周边的乡村度假温度就特别适合，这里空气清新，然后温度呢还很凉爽，既有适合孩子玩的手工区，还有萌宠互动，也有适合大人放松有休闲的露营，行程呢也是非常轻松，体验感好，离我们的家还近，性价比很高，是我们休闲出游的最佳选择。
2: 我们主打原生态轻休闲的山野度假模式，充分利用锦州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划分出了私密小院和公共休闲区域，完善一站式的游玩配套。那么我们秉承打造乡村微度假目的地，让城里人来了安心歇脚，让孩子们来了亲近自然的初心，让市民呢不用远行就能拥抱自然，放松身心，补齐了本地夏日山野休闲的业态空缺。
0: 从清新治愈的田园采摘到松弛惬意的山野露营，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提档升级，游玩场景更加多元，服务配套日趋完善，火热的乡村微度假模式充分释放乡村文旅潜力。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深挖乡村生态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休闲度假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擦亮乡村文旅品牌，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3: 近日，中国石油集团公司通报所属企业2025年度业绩考核结果，辽河石化公司凭借稳健的生产经营态势、强劲的创新突破能力、扎实的转型发展成效，获评年度业绩考核 A 级单位。
4: 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挑战，辽河石化迎难而上，奋勇攻坚。2025年，公司实现非计划停工零发生，平稳率达 100%，较中国石油平均水平高出 0.08 个百分点，在26家炼化企业中并列第一，推动企业转型，减油增特持续增效益，特种油攻关组发挥关键作用，突破 A1820 产品技术瓶颈，成为集团首家实现量产的企业，通过原料优化和工艺创新，首次生产68号、100号、150号工业白油和防水沥青，增产轻质白油、变压汽油等高效产品。辽河石化健全全周期质量管理体系，严把原料入场、流出口分析、产品出厂三大关口，产品出厂合格率、外部抽检合格率均保持100%，严格驻厂监造和到货验收，做到应检尽检，与下游销售端紧密协作，成品油和特色产品的交货、互供、销售计划完成率100%，突出市场需求导向，以技术创新和原料优化保障定制化服务，持续巩固特种沥青市场优势，完成六个国家级地方重点工程项目供货，特种沥青销量同比增长28%，坚持差异化、精准化营销，完成新增工业白油销售，持续开拓海外市场，橡胶增速剂 A 系列和变压汽油出口量同比大幅增加，企业品牌影响力和市场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3: 40年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志涛深耕阜新玛瑙雕刻技艺，18件佳作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让玛瑙之城的文化底蕴熠熠生辉。
5: 走进阜新市玛瑙文化博物馆，一件件温润灵动、巧夺天工的玛瑙作品静静陈列，尽显阜新玛瑙独特的质地之美、纹理之美与匠心之美。2005年，曹志涛创作的作品《大刀进行曲》就从这里走出，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6: 这件作品它所反映的内容，让中国人从性格有一种叫自强不息、坚强不摧的那种精神，所以说他们就决定收藏了。
5: 40余年潜心雕琢，曹志涛扎根这片沃土，始终以玉为媒，以艺传承，将阜新风土文脉与时代精神融入每一件作品中。2019年，他的作品《花开富贵》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也是阜新玛瑙首次跻身国家顶级艺术馆藏。2024年，曹志涛作品《雅韵》入藏中国工艺美术馆，今年作品《妙语兰音》入驻中国美术馆，持续刷新阜新玛瑙国家级馆藏记录，不断提升阜新玛瑙艺术的全

0: 国影响力。
1: 他所带来的不是我一个个人的荣誉，他把父亲的玛瑙，把父亲的玛瑙的雕刻艺术进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那对我们父亲打造世界玛瑙之都，宣传我们的玛瑙技艺，应该说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0: 以匠心坚守初心，用佳作推介家乡，一件件入选国家级馆藏的精品力作，让复兴玛瑙走出辽宁，享誉全国。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威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我们就信了吧？
14: 那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0: 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居然管我干嘛的？
3: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4: 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5: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4: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6: 上什么课呀？
7: 想你的每一刻。
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1: 当时看的火已经现在蛮火热，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2: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3: 这是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3: 这苦的是我的没得呀。
14: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5: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17: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7: 不知道，
19: 他属于一波局的。
2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2: 好好好，
21: 你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2: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
1: 点，快点，快点，快！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2: 没法
24: 用，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7: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8: 真心话就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这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的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的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2: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让他们自己直观的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0: 嗯，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四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个儿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1: 是，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呀、水杯呀、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0: 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1: 对对对，现场直接既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2: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

0: 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1: 容易忘
0: 对，
1: 啊，
0: 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哎，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

0: 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
1: 对
0: 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2: 如果是在森林里的话，就在这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0: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患。
2: 对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0: 的确需要注意。
2: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或者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防烟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0: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3: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0: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
1: 对对。
0: 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
1: 对，
0: 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3: 对，
0: 是吧？
3: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0: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3: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

0: 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哎，不能点蚊香，哎，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1: 啊，对，
0: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
1: 电
0: 些
1: 饭
0: 通通，
1: 锅呀，
0: 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哎，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就要行动听指挥。
0: 对，
1: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啊，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
0: 对，
1: 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0: 对，对。
1: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0: 高压电器，
1: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2: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1: 对。
2: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号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的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
1: 弄
2: 西。
1: 个火锅啦，
2: 对呀，对呀，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水龙头，但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1: 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0: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那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1: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儿，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0: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1: 28万。
0: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那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1: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2: 是是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

0: 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2: 对，
1: 报警电话要会打，
2: 对
1: 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他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3: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1: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是
1: 啊啊、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是？
0: 都要紧急。
1: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0: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1: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嗯。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0: 是，觉得自己会点像
1: 啊。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啊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
2: 对。
1: 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它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3: 对。
1: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那些被人类忽视的微观世界。看似弱小的游园惊幼虫，实际上是杀人不见血的可怕猎手。大黄蜂没想到因为自己的疏忽，竟带来了灭顶之灾。在对话萌宠中，护林员突遇意外，一匹性格叛逆的马竟然成功救出了护林员。在奇趣头条中，闪电给蚁丘带来一记重锤，蚂蚁会如何应对大自然带来的灾害？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昆虫遍布全球所有角落，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着。地下是许多昆虫的乐园。斑毛幼虫正在打造自己的狩猎战地。它把脑袋搁在洞口，等待着不长眼的猎物。小毛虫还没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斑毛幼虫迅速地将小毛虫拖入地道，小毛虫还没反应过来就成为了斑毛幼虫的美餐。有时候，斑毛幼虫还会挑嘴，把不符合口味的猎物扔出去。觅食的蚂蚁也即将陷入斑毛幼虫的陷阱。斑毛幼虫紧紧地束缚住蚂蚁，即便这只可怜的蚂蚁想挣脱出去，却完全用不上力。斑毛幼虫最喜欢的猎物就是蚂蚁，猎捕蚂蚁对它来说毫不费力。吃完蚂蚁身上能吃的地方后，它毫不留情地将一颗扔出洞外。它清理干净地道，等待着下一位不长眼的猎物上门。这是一只成年的斑毛，外壳换上了美丽耀眼的颜色，但依旧是凶残的猎手。美丽的外表仿佛是它迷惑猎物的武器，让其他动物对它毫无防备。这就是自然母亲统治下的王国。但是有一个世界似乎自成一统，这就是微观世界。生活在这里的都是不同寻常的生物。蓝色的外衣就注定了这是一只不一般的昆虫，它是罕见的珍稀生物，它叫蓝丽天牛。它被认为是韩国最漂亮的天牛品种之一。它给人类留下的信息少之又少。可以确定的是，蓝丽天牛在幼虫时期生活在树上，等到成年之后，它换上了美丽的外衣，就开始探索新世界了。这种奇特生物仍有许多秘密亟待我们发现。当它爬到最高处时，它就会张开翅膀，寻找新的世界。春天的来临，让草地上有了鲜花的点缀，此时就是昆虫忙碌的季节，大地花上挤满了昆虫。蝴蝶准备去采食花蜜，却被这些小昆虫缠上了。这些小家伙就是游园精幼虫，他们才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一落地他们就依靠着本能沿着花草茎向上爬。这一小队的幼虫爬上了没有花朵的植物，他们忙碌地奔走，试图找到花的影子。而另外一对幼虫幸运地爬到了花朵上。现在幼虫看起来就像是花的一部分。游园精幼虫们已经准备就绪了，他们现在只要耐心等待猎物上门。而那些没有找到开花植物的幼虫，对花蝇的嗡嗡声。

做出了反应。他们假装自己是花朵。这些幼虫之所以假扮成花朵，是因为它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那些前来寻找花蜜和花粉的昆虫。但是那些选择了天牛的幼虫将会无法生存，它们只能成为天牛的陪葬品。游园精幼虫的目标其实是蜂。蜂的身影终于出现了，这是游园精幼虫期待已久的大黄蜂。幼虫迫不及待地爬上大黄蜂的身上，他们各自在大黄蜂身上找到最佳位置，以免大黄蜂将他们抖落。雌性游园精会产下数千枚卵，因为幼虫遇见蜂的概率极低，他们必须要多多生产，加大概率。游园精幼虫的攀爬让大黄蜂浑身不舒服。但敬业的他不会因为难受而停下自己采集花粉的工作。大黄蜂现在还不知道这帮小家伙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灾难。他带着游园精幼虫飞回了蜂巢。一场有预谋的生存计划就此展开。大黄蜂常常在鼹鼠和大鼠挖出的洞穴里建造蜂巢。这只大黄蜂安全返回了巢穴，但它完全没有想到，整个家族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改变。它把偷渡者从身上抖落下来。游园精幼虫的目的已经完成了第一步。他们将以蜂卵和花粉为食。有时候，他们会遭到践踏。甚至被大黄蜂吃掉。但即便只有一只游园精活了下来，它们毁灭的力量也是巨大的。它们甚至以大黄蜂幼虫作为食物。来年春天，游园精幼虫将离开蜂巢去外面的世界。昆虫们的小世界鲜少被人类在意，但他们仍然自得其乐地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属于他们的踪迹。他们觅食、交配、繁殖、挣扎又努力地求生。交配是昆虫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在本能的驱使下繁衍生息。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中争得一席之地。有时候，这种生存本能也会适得其反。以树叶为生的毛虫就面临着这样问题，为了迅速长大，它们每天都在不停歇地吃。很快，他们也会为自己的贪得无厌付出代价，他们的家快被自己吃没了。昔日绿意盎然的树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树枝上挂着的不是树叶，而是密密麻麻的毛。

0: 这些是蒲慧蝶的幼虫。树叶已经被它们扫荡一空。其实，不同的毛虫有各自喜欢食用的植物或者树木。它们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竞争。这些毛虫只是中国和日本朴树的叶子，所以它们必须转移到新树上面。现在，它们要继续寻找下一棵树。不知道哪棵倒霉的树会成为下一个被蚕食的对象。当然，它们在找到新树之前也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它们在粗粝的地面上爬行十分艰难，而且危险重重。一双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毛虫。这是一只斑毛。感官灵敏的他早已察觉到毛虫的动作。他是昆虫界的捕猎高手，这得益于他强劲的颚和敏捷的长腿。斑毛利用强劲有力的颚逗弄着猎物。毛虫竭尽全力试图挣脱斑毛的控制，但斑毛怎会轻易地放过毛虫？几乎很少有毛虫能逃脱斑毛强有力的颚，他杀手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这些想华丽蜕变的毛虫终究是抵不过来自天敌的碾压，他们的美梦在斑毛的攻击下成为碎片。这在昆虫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些毛虫在蜕变之前会给自己造一座避风港。这种蝴蝶的幼虫通常生活在韩国甘薯的叶子上面。它正在给自己搭建巢穴，挑选出最优的叶片，因为它即将迎来生命中最重要的阶段。利用吐出的丝线，它将树叶秘密地缝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巢穴。他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了，但生活就是这样，不会完全按照期望发展。一群小昆虫早已盯上了他，看准时机就切开了他的身体。他成了寄生蜂的牺牲品，一种生物的死亡往往意味着其他生物的新生。在这个微观世界，生命的诞生比死亡更加残酷。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唐·弗雷葛伦今年70多岁，1952年夏天，16岁的他在艾波塔省一个偏远的草场护林站做帮工。
2: 艾德是助理护林员，罗尼是几个管理员之一。那年夏天，人们骑马外出的主要目的就是巡视小路。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个地方拥有总长度大概160公里的林间小路。

0: 一切从那天的早晨开始，大概9点钟，天气不太好，一直在下毛毛雨。艾德和我在护林站附近干活，修理马鞍。罗尼要出去把马牵回来，因为我们必须为夏天巡视小路做好准备。马匹都在护栏外面的草地上吃草，一般不会跑得太远，顶多也就距护林站几公里吧。
1: 达斯蒂是最不听话的几匹马之一，他脖子上挂着铃铛，这会方便护林员找到他。
0: 罗尼走过去，刚要开始穿越草地，就听见一阵声响，抬头一看，突然发现一头熊正在朝他的方向接近。

0: 熊在下面猛抓罗尼的靴子，最后紧紧地咬住了他，并把他从树上拉了下来。罗尼仰面朝天地摔在了地上，当时就失去了知觉，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头熊把罗尼从树上拖走，一直拖进了林中空地的边上。天晓得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1: 罗尼身上伤痕累累，当达斯蒂赶来时，他已经奄奄一息。
0: 达斯蒂绕着罗尼走了几圈，这有点反常。我记得平时他对人并不十分友好，真没有想到在关键的时刻他会不顾自己的安危跑过去帮忙。我们很担心，最后总算看见他从草场那边回来了。
1: 罗尼需要急救，一名护林员急忙开着拖拉机去接住的最近的医生，可在返回途中拖拉机陷进了淤泥。
0: 我记得当时是凌晨一两点钟，房门突然打开了，唐麦克唐纳匆忙地跑进来说，你们这儿有没有马？我说有啊，达斯蒂在家，就在马房里。
1: 达斯蒂再次立功，他拖着唐弗雷葛伦赶到了拖拉机旁。
0: 只有不到2公里的路程，远远的我就听见了他们的叫喊声，就在最近的这座山后面。医生骑上马背之后，达斯蒂立刻飞奔而回。罗尼很坚强，从受伤到康复只用了大概2-3个月的时间。
1: 事后他们知道，熊当时没杀死罗尼是因为他刚捕获了一个猎物，可如果达斯蒂不及时出现，熊很可能会咬死罗尼。
0: 我觉得这算是动物行为的某种奇迹，你从来都想不到他们会那么做，可他的确感觉到了发生了不好的事情，知道罗尼需要帮助。我想不出其他的解释，达斯蒂是个大英雄，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
2: 欢迎乘坐天赐恩宠号，我们今天早晨要去的地方叫海豚游乐场，位于礁岛西面水域。礁岛西面的宽吻海豚喜欢去那里睡觉休息，以及与幼崽交流嬉戏玩耍。对于他们来说，那里就像一个安全的港湾。
1: 玛雅是游艇码头一带的知名狗狗，但是按照它的天性，它更喜欢到水里扑腾。
2: 玛雅第一次跳进海里与海豚嬉戏的场面很有意思，海豚从远处游过来，我当时有点担心，毕竟海豚

0: 块都很大，而且是野生动物。玛雅向他们游去，耳朵直竖着，然后往后退了退，看了我，好像在问这是真的吗？然后海豚游过来看着玛雅，我惊呆了，真不敢相信他们会游过来探究情况，那场面太酷了。玛雅直接游了过去。海豚的好奇心令人着迷，我想他们的友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1: 狗和海豚了解自身周围环境的方式有所不同，海豚有声纳系统，能很清楚地听到水下的动静，狗依赖气味，依赖他们的嗅觉，而嗅觉在水下完全没有用处，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两个沟通方式完全不同的物种是怎么理解对方的意图的？
2: 尽管存在生理上的差异，但是玛雅和海豚已经证明异性相吸。
0: 看到海豚与狗一起玩耍嬉闹，感觉太有趣了。
1: 玛雅与海豚成了朋友，只要有它在船上，海豚与我们的互动就会多起来。
0: 我们船上的客人都兴奋极了，
3: 好神奇。
1: 玛雅待在船头，他会这边那边的跟着海豚跑，有时候海豚会把眼睛探出水面，当玛雅在船上时，我发现海豚会时不时的探出水面，好看得清楚些。
0: 我觉得海豚喜欢玛雅的到来，玛雅就算不下水也会站在船边看着水里。
2: 金毛猎犬被培育出来的最初目的是帮人类捡水鸟，它们的爪子上有蹼，这有助于快速游动。
0: 玛雅喜欢水，喜欢海豚，有时候海豚会游到它的下面围着它打转。
1: 要是玛雅把注意力放在一只海豚身上，而身后还有一只海豚，玛雅就会开始打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很明显，狗能与水生动物建立感情，找到一种方法与它们玩耍，而这种方法往往不是狗常用的方法。
0: 我觉得玛雅喜欢出海下水，海豚是它最好的伙伴，看到海豚它就很兴奋。
2: 每天船上的生活从日出时分就开始了，谢丽和玛雅一天去两次海豚游乐场，玛雅一周会下几次水，但海豚毕竟是野生动物，因此谢丽仍要时刻保持警惕。
0: 我和玛雅来到海豚游乐场会先找海豚，远远看到它们我们就很兴奋，我们会慢慢靠过去看它们在做什么，有时候玛雅想加入它们，但我会把它往回拉，因为很多时候它都不适合过去。
1: 当谢丽回城里时，我得带玛雅散步，我看到的景象让我感到很惊讶。如果海豚不想跟谢丽互动，他们就会用40公里的时速游走，但海豚从来不这样对玛雅，只要有玛雅在，他们总会在我们附近逗留。
0: 我希望他们会保持联系，感情越来越深，而实际情况远比我想象的要好。

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在干燥的平原上留下了熊熊烈火。大火给了乙秋一记重锤，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白蚁们会如何应对呢？乙秋的一脚在大火中崩塌，这座曾经完美的生存城堡变成了危楼。

不过白蚁们并没有想象中的慌乱，他们很快开始井然有序地抢修蚁丘。他们倾巢出动，齐心协力，蚁丘几乎瞬间就修补完成。在白蚁

身上，我们看到了团结就是力量最好的体现。很快，乙秋就恢复了原来庞大的模样。他们精妙绝伦，锻造完美，以至于人类的建筑根本无法企及。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3: 老同学啊，下午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园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的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被锁定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2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属于一国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6: 好好好，
3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6: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8: 没法用，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2: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你去问问他是不是骨头断了，要是断了，干娘的罪啊！
1: 是。
2: 怎么样？你还能坚持吗？不行就退下来。

我退下来，就坚持把队伍跑完。太阳人，天空亮，出发！

0: 复合完毕，请首长指示。
1: 小心，审核通过，恭喜。

0: 其实你刚来基地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谁了。很漂亮啊，
1: 我爸当年留给我的。
0: 我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也在四川。你爸爸占这个坦克的时候，还是我帮他找的弹壳呢。那时候我们在工地，晚上没什么事干，最大的乐趣就是一块研究，吃完就等着站着。你爸爸常说，工程兵去的地方都比较荒凉，所以每次回家都不能给你带什么玩具。很内疚。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宣誓人：刘锡石。
1: 妈妈，我已经报名参加国家第三次排练行动。出发之前，写了这封遗书，我会放在背包里，和您的照片，还有我爸的军功章一起。如果您收到了，那就是我牺牲了。我在擂场上想您，想打电话，听您的声音，哪怕被骂两句，我也不会顶嘴了。 因为这份思念，我会把自己平安带回来，也会把全队的同志都平安带回来。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是军人，为国尽忠是我的责任，流血牺牲是我的荣耀。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请您不要难过，儿子没有离开您，我和我爸会在天上保护着您。 愿您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敬礼，儿子刘锡石。
2: 刘锡石，你现在什么情况？我们已经跟着线路过来了，你立刻通报。刘锡石。
3: 那几个桩子，把接上啊！好，先从那边拿过来。好，这边好了。啊！回去，要干嘛？我要过去，把路摊开了，你再去。你们几个别让队长动啊！再来四个人，带绳梯，
4: 别让他动啊！
5: 小心点儿，你先别。把桩子打结实啊！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在刺杀刘邦，好像说过，我两边至少60个伐木中军，大家发财了。

0: 我估摸着，这些都是从谷口那边顺过来的，而且我滚下来之后，我身边有九个这样的玩意儿，这九个不是主雷，连环雷，全部都连在这个鬼雷上，这是主雷，到谷口那边，肯定甩了个小尾巴出来，
1: 水流线应该直接通到那儿。
2: 地雷战术，歼灭坦克部队。坦克车自然形成路障，两侧防护兵雷削弱有生力量，布雷的人厉害啊。
0: 鬼雷肯定有中央起爆器，按理来说，大蛇打七寸，这起爆器在哪儿？
2: 我判断有两个，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在山口拐弯的地方，那儿的路窄，如果做遥控爆炸，只要控制好时间，坦克车一旦横过来，整条路就封死了。他只需要几个人，就可以从容不迫地把这片谷地里所有的坦克和步兵全部收拾干净。
0: 那边是第一起爆器，这是第二个，这两个可以同时起爆，也可以依次爆炸。
2: 行啊，就算其中一个被炸了，另外一个也可以全面炸开。
0: 这样，咱俩一人负责一个，你收拾这个，我去谷口那边弄那个。
2: 这个你已经动手了，你自己解决。我跟着线路去谷口。
0: 行，你来指挥。
2: 所有人听命令。
3: 报告组把雷管和电线集中过来，所有组在增加四个人，以我所在的位置为中心，向两侧延伸，向前辐射到谷口。通知山下后勤组，把水和干粮背上来，雷饿了就自己吃一口。政委管理组，准备雨布，所有组员使用公共频道通话，要安静，要快。
4: 是。把防爆头拿上来。
3: 你到现在差多少克？别说，你骗鬼呢！887，888，你不如我多。
5: 我看我是尿的不如你多。
6: 咱俩比比啊。
7: 看人今天尿裤子尿的多。你说咱今儿得干多久？你说今天呀，还是这礼拜啊？我这红旗不够用啊，我们到了密集雷区了。
8: 队长，我前方大概有200枚以上的防步兵地雷，如果用炸药强行开路，会不会快一点？你用炸药开路方便是方便。
7: 我原来步子线全炸掉了，还得重新检测。以最慢的速度推进，不要冒险。人工移除风险太大了，这都快成了地雷试验田了。我们用炸药开路，我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打通。
0: 你少说两句。
7: 是。

0: 你们几个先后撤，后面是你们自己来。大家先把手里的工具放下，千万不要出击。
1: 没事啊，没事。
0: 还有旁边的组员后撤，
2: 先生，
1: 放松点，肌肉一会儿自然就松弛了。
2: 没事啊，
3: 我控制了，他不吃，手握着来，没关系。你一会儿啊，
1: 放松之后我来处理啊。
2: 能不能退下去？
3: 全体就地隐蔽，原地隐蔽。
1: 我跟你说，就你手上这一颗，这要炸了，咱两个队都光荣了。今天照例擂台阶，抬起来。这样，我给你讲个笑话啊。
0: 以前，我俩吸血蝙蝠，这俩太久没喝过血了，特别渴，所以刚要出去，吃一把去。
1: 结果呢？两人飞出去了，飞出去之后啊，其中的一个怎么啦啦啦飞，结果呢，没到一会儿就回来了。另外一个，没过多久就满脸血，血抓狂的回来了。我就问另外一个，哎，你瞧瞧啊，你怎么满脸血呢？另外一个扭头说：“门口电线杆看到了吗？”
0: 另一个人说：“啊，我看着了，怎么了？我没看着啊，那还舔血呢。”哎，兄弟，你忍一下啊。

0: 我会省点劲儿啊。好的，那你就使劲喊啊。把铁路推上去，包扎一下。
1: 是，把铁路扶下去。
2: 来了，
3: 来了。
4: 哟，
1: 好，慢点，
3: 慢点，
0: 小一点。
2: 慢点，慢点。

0: 哎，给我！哎，要不是你先救了，刚才咱们就集体阵亡了。
1: 喷喷水！喂，队长，喷喷水！

0: 哎，咱俩乱枪肉打赌来着，走吧，有了看谁，你们俩谁尿裤子，
1: 看谁尿裤子了，太紧张尿裤子了，这傻子，我本来以为中午饭能在山下吃呢，队长，这是晚饭，
0: 啊，
1: 我跟你说，咱这两个队得拆开了，一个工作，另外一个休息。

0: 两个队都得力竭了，咱尽量。爸，天亮之前把这排干净。是。是吧？这水要是怎么办？这雨要是这么下，这肯定会被淹掉的。
1: 这地势还是太低了，弄着吧。李林，走，你退去吧，我去过河盘，我给你挡水。
0: 好，
1: 大家向后撤，速度要慢，安全指引搭了帐篷，就地休息，不要借装备，原地待命。
0: 你下去吧，前面班长哥来打你没用。好，队长，
2: 你这么捡着我了，你撬的我。
0: 对不起，队长，你要不要下去睡一会儿？
2: 这鬼雷，鬼雷不过夜，真。
0: 好，你注意安全。 哎，走，我要去公河找那大家伙了。
3: 周华，周华，你听着啊，现在一会儿下这么大雨，能见度这么低，先冒险啊！
0: 若华，听得见吗？你得听我的。若华，若华，若华，你他妈听得见吗你？

0: 警报线一定要带组，两套防止装置到谷口安置。
1: 是，
0: 大家把皮弄调整三，走。

0: 爷爷，你趴一会儿吧。这镜子看不清楚，你都快出脸了，看不清楚还怪。
1: 那什么看不清啊？请问处理完了吗？
0: 出口那边处理完了就过来了，没听见爆炸呀、啊？
1: 没注意。

0: 哪个呀？
1: 什么呀？什么？
0: 果汁，我自己的，就这一瓶。
1: 哎，我留点啊，我留点啊。哎哎哎！哎

0: 我当然难受了，那我当然难受了。那我当然难受了。那我当然难受了。那我当然难受了。我平时放在装备包里的，我让二位快尝一尝，要不要吃？嗯。哎呀，那玩意儿硌嘴，那嘴巴里边都溃疡了，懂的。还有口腔吗？没了。真没了，你看，我这果汁啊，含糖量高，一口下去。
1: 大脑就哗哗的分泌多巴胺，幸福的都想抱着地雷亲嘴。
0: 行，你切你的，你就是暴走。你看我在不在乎？
1: 要了吗？
0: 要完了。

0: 40个小时了，咱俩也不能开创新纪录啊！啊，到时候真拉裤子里边，那可就万人嫌了。
1: 恶心，恶心。

0: 我在军校的时候，学习登陆作战，最长一次快60个小时为水，泡在海水里。不过那时候人多，大家能互相提个醒。
1: 你是军校毕业的？
0: 我是谁呀？
1: 那你说你好好的，你下连队当个卫官啊？你跑这儿来吃什么大苦来了？
0: 干了这么多年，我才觉得这就是我喜欢的，比当官，比在我空调的办公室里做图上作业，比什么都爽。我觉得我像个医生，我可以把这座山治好。我可以把你治好。
2: 说太阳呀。

44个小时，

0: 喂，石头啊，怎么是你呀？这么早打电话来，说什么事儿了？
1: 部队安排我们来一个景区来玩了。首先啊，就是让我们住在这山顶上，白天跟战友聊聊天，说说笑话。我们还做了好多好吃的。我们还有一个战友，把那个烤箱都搬上来了。
2: 我每一天啊特别闲，我这刚跑完步。
3: 我兴许明天还有个假，我想带着你，还有我姐。一块儿过来玩一会儿，这儿很美啊，真的很美。
4: 你真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身体又怎么了呢，你没事吧？

0: 没啥事儿。
1: 我爸那坦克你记得吧？我爸的遗物，在我记忆里，
2: 他好像就不怎么像了。我当时记得见着他我就怵。他为什么会有那么个玩具呢？我当小，我就记住我身边的同学，我羡慕他们呀，我羡慕他们，为什么有他们有爸妈可以陪着他们一起长大？
0: 现在不一样了，我可以和过去友好相处了。妈，我真的很想你。
1: 我过一段时间。

0: 怎么去看你？
1: 儿子长大了，再也不用你担心了。
2: 爹，你放心吧。

0: 咱把这个棋子的柜子到一边，来，
1: 柜子给我，先睡一下，小心，
0: 来，柜子给
2: 我，找我什么？我做个自拍杆儿，咱们一会儿合个影。
0: 来，棋子，来，快啊！若华班长要给咱们弄自拍了，
1: 三零八过来了。
2: 自拍杆儿，自己找位置啊！
1: 怎么又没人啊？
3: 来，好，
4: 低点，
5: 别压着我！
1: 来，
5: 七六五。

0: 什么歌吗？非唱这套马歌的。
1: 俺只会唱这个。
2: 一、二、三。

0: 幺幺三，高地雷场，交付仪式，现在开始。
1: 是。这边。这边。
0: 这是一个勤劳的早晨。

0: 们这个雷场的任务性质跟重要性。但是我这个话说了之后，我也没说是要求大家每个人必须要写，比如说最后结果没发现，最后是所有的战士包括我们干部都写了，
1: 所以他不一定说代表什么，但是也是表达一个决心，哎，对这个任务一个认识，一个态度。到时候他长大都自然会给他看的。那他学一下父亲以前是怎么经历过这个上战场这种过程，让他以后在人生当中也要学会这种坚强勇敢。
2: 虽然当时比较累比较辛苦，可能也比较危险，但是过后感觉比较值得。
0: 然后经过我们排扫雷结束之后，
1: 就我们正签署这个交接仪式，
0: 所以说我们必须手拉手走过去给老百姓看一下，这是我们排的，我们自己亲自再走一趟给你们看一下，排干净了，给老百姓其实是吃一颗定心丸。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

0: 大叔，大叔，听得见我说话吗？张老师伤员，病人没有心跳了，赶紧抢救。
1: 好的，马上抢救。

0: 患者恢复自主心跳了，抢救成功。
1: 哎，张医生，又来看我们家石兰呀？没
2: 有。哎，你手上拿的什么呀？今天又给我们家石兰带好吃的了。我说你下次要不准备点我喜欢吃的呀，反正柳医生废寝忘食的，一送零食我柜子都装满了。
1: 一起吃，一起吃。
2: 嗯，
1: 这还差不多。
2: 行了，微信保持联系。
1: 知道了，知道了，会给你汇报的，那你别忘我零食。一起的，
2: 好了。
1: 石兰，刚刚张医生来过了，打过招呼了。真是个冷漠的女人。哎呀，真是山有木兮木有枝。
3: 心月君兮君不知呀，看来这早上还不是很忙啊。跟我去。
0: 好嘞。
3: 哎呀，孟总管啊，医生！医生，医生，这有腹痛病，
0: 赶紧把车推过来。
3: 这，来，快快。来，哎，小雨。
4: 来，阿姨。
3: 这是我们刚好送的杨子清。 右上腹疼痛三天，
0: 张医生，腹痛患者，
3: 你帮忙
0: 谁呀？和那个胆结石病史，来的路上疼痛加剧，还有既往，希望医生也是。小雨去查一套 AMS LPS， 还有一套肝肾功能，再赶紧去问一下 CT 室有没有空位，赶紧查一副上腹部 CT。
5: 好的，没问题。
6: 家属，
7: 跟我办手续。
8: 好，我去吧。
0: 这是家属吗？
6: 啊，有的儿子当兵了，回不来，我替他去就行。
0: 你快去吧，你快去吧。
6: 海洋，农村的书记。哎呦喂，这怕死我了！
0: 慢点儿。
6: 你还好啊，石兰？
0: 放心吧，一会儿我去安排啊。
6: 哎，石兰，妈在这待两天，啊。
0: 行，那我赶紧走了啊。
6: 嗯，
0: 歇会儿啊。
6: 哎。

0: 最后一分钟啊，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1: 老公们，你俩
0: 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
2: 看不懂。
1: 哎，是啊，姚大叔怎么样了？
3: 放心吧，人没事儿，明天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
1: 那就好，
3: 谢谢你提供的病人基础病史。坐吧。
1: 我也是个医生呀。
4: 姚大叔啊，情况特殊，你多照顾着点啊。
3: 知道了。
1: 这干嘛？
3: 这是屋里钥匙，一会儿自己回去吧啊。
4: 行。哎，这302还是302？
3: 302。
4: 302。
1: 妈妈知道，去忙吧。
4: 那你去
3: 路上注意安全。
1: 哎。
5: 发现石兰，居然跟你一个模特客。

0: 他比我强。
1: 你看，我该走了。
0: 嗯，
1: 李老大也没事儿，我要去开会了。之前申请的千家万户点亮项目工程，我得走了。
0: 那快去吧，啊，我也回去了。
1: 嗯。
0: 哎，
1: 我走了。
0: 慢点开车啊。
1: 嗯
0: 嗯。
2: 阿姨，
0: 哎，小雨，
2: 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0: 啊，我看看来了。
2: 哦，
0: 不，不用叫他。
2: 嗯，
0: 我先去他那儿，他下班回去再说吧。啊，
2: 行，
0: 你去忙去忙。
2: 阿姨，慢点。
0: 哎，好好，再见啊。
2: 嗯。
0: 哎，振宁，振宁。
3: 杨阿姨，
0: 哎，
3: 好久不见。
0: 是啊，
3: 哎，来找兰兰的吧，她这会儿应该忙着整理病人资料呢，我帮你叫来。
0: 不，我是来找你的，你晚上有时间吗？
3: 啊？
4: 来急诊几年了？
5: 来三年了，院长。
4: 继续干下去？
5: 我有一个5年计划，打算今年考博。3年内研究一个临床课题，毕业2年之内升副主任医师。
4: 考虑的这么详细？
5: 有计划才有动力。
4: 那我也直说了，今年的保博名额，我推荐的人是你。
5: 放心，一定不让您失望。
0: 这啊，跟他3岁了是吗？
3: 很可爱，
0: 可淘了。每天呀，就是爬树啊，上墙啊，还要下水摸鱼啊。这个很小，
3: 这个小猫挺丑的，是吧？
0: 你大吃八逼，
6: 张振宁
3: 啊？
6: 你怎么来了？
3: 哦，那个我在路上碰到了杨阿姨，让我过来吃个便饭，我顺便就来了。
0: 我也很久没见振宁了啊，正好一块吃个饭，我都做好了，你去洗个手，咱们吃饭了。快坐着你。
3: 好，那我坐这儿吧。
0: 给我吧。来。哎，那客人没先吃，你怎么去？
3: 吃。
0: 好。来，快吃吧啊！啊，对，我刚才没给你看完呢。哎，对对对，这，你看我最喜欢这张。
3: 这张像个小蝴蝶一样，
0: 是吧？
3: 很可爱。
0: 这件衣服呢？
6: 妈
0: 是
6: 啊，你看什么呢？
0: 我不给他看一点那个照片儿，
6: 这是我隐私。
0: 什么隐私啊？就小时候这照片多可爱呀、啊！振宁啊，
3: 嗯，
0: 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3: 他们都是医生，我爸爸是消化外科的。妈妈是产科医生，
0: 真的呀？怎么这么巧啊？哎呀，多好啊！这是医生世家，那咱这一大家子人都是医生。
3: 啊，
0: 你们俩聊聊，我去端汤去。
3: 好。那个我，
5: 你叫他来干嘛呀？
0: 怎么了？这不是把你的同事叫过来增进增进感情吗？还是有什么大惊小怪？
5: 我俩就是。普通同事，这搞得大家很尴尬。
0: 尴尬什么呀？妈在帮你交朋友，你老大不小的。哎，好好好，放你那儿，放你那儿。哎呀，振宁啊，我们家这诗兰啊，除了脾气差点，其实还是挺可爱的。你是不是挺喜欢她的？
3: 啊，
5: 振宁。咱俩是坚不可摧的革命友谊吧？
3: 哦，是。
0: 革命友谊也有可能生发出一段美好的情感，对吧？
5: 我们那艰苦奋斗的决心能随便动摇吗？
0: 振宁，艰苦奋斗那也是要考虑终身大事的。
5: 是呀、啊，你不觉得咱们年轻人就是应该读博士做事业吗？
0: 振宁啊，我可听说，这读了博士也能结婚，也能生。
5: 振宁。我就奇了怪，你爸妈也是这么不理解你的人生追求吗？
0: 你要找一个好人嫁了，这就应该是你的人生追求。
5: 我都28了。

0: 么多年你管过我吗？啊，凭什么突然空降到我的生活里，说指手画脚就指手画脚的？
1: 我是你妈，你是我女儿，我怎么不能管你啊？我现在无微不至的想关心你，帮你获取美好的生活，我有错吗？
0: 问题根本不在这儿。
1: 那问题在哪儿？
2: 问题可能在我这儿。哎呀，山，我先走了，先走了。粉汤圆很好吃。

0: 没事儿。
1: 别害怕，别害怕，妈妈给你放起来。进去吧。
0: 兰兰，哎呀，妈妈把他抓住了，放起来了，你出来吧。
1: 这不是没见过，还怕什么怕呀？
2: 昨天晚上没有这些东西的，
1: 今天一大早海洋送来的，这不妈还赶紧给你炖一次汤，特别好吃。
2: 你早上刚在我这儿杀的啊？
1: 这不是赶紧让你尝尝吗？快快快，准备准备吃早饭。
3: 我桌上的麦片杯呢？
1: 厨房里呢？这不是准备早饭吗？

0: 过来看一眼。对对对，哎呀，看看。妈妈给你啊登了一个婚恋网站，我都筛过一遍了。
1: 妈，杨大夫，你还不回去，村里那些病人怎么办啊？
0: 我跟他们都说了，打过招呼了，头两天挺忙的，这两天不忙了。哎，我今天下午买点东西就回去。你看还有啊，这个是海龟，人家有房有车，写的挺好的。妈都给你筛了一遍了，你仔细看一
1: 眼。妈，你要想过来陪我住呢，我很开心。但是你不能破坏我的生活节奏。
0: 妈妈没有打破你的生活节奏，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你们现在年轻人那不都讲究快节奏生活，有效率，对吧？一边谈恋爱一边结婚，一边读博士一边生孩子都可以。你再看看，那妈给你看看啊。你哎呀，你看博士，这是海龟。
1: 哎，我着急上班。对，哎，我那个今天早上还有急诊。
0: 不是，兰兰，你得定一个，妈都交钱了。你哎，等会儿我给你买条粉围巾，再让粉围巾显得脸白。
1: 嗯，我真的没时间谈恋爱，求你了，妈！
0: 兰兰，兰兰，兰兰。

0: 基本上可以确诊，您得的是早发性阿尔兹海默症。目前医学上还没有办法来把这个病彻底根治掉，但是只要您配合治疗，还是可以延缓病症发展的，所以不用太担心。
1: 谢谢。
0: 回去还是跟家里商量一下，早点来医院治疗。
1: 我知道，我也是医生，谢谢你啊。
2: 我今天化妆好多呀！哎，你等我下班干嘛呀？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了一个很好吃的猪脚火锅，你要不要一起去？
3: 大姐，我今天的事儿还没办完呢。
2: 哎，柳医生这除了病患谁也约不出来，我就从来没有约出来你过。
4: 你好，哪位？
5: 喂，你好，是柳世兰吗？
6: 我是海洋，昨天医院我们见过。
4: 怎么了？
6: 杨医生跟你在一起吗？
4: 没有啊。
6: 刚才有人打电话给我，用的是你妈的电话，说捡到你妈的包了。药店门口见面，等到现在他也没来。
5: 我现在去那个公交站
6: 跟那个人会合，你要不要一起啊？
4: 行，那你赶紧来接我一趟。拜拜。
7: 哎，你们好，你们好，我是刚刚给你们打电话的人，他把包落我们店里了。我看到有一对未接来电，就给你们打过去了。我看看包里有没有少东西。
4: 谢谢啊。
7: 哎，不客气。
6: 哎，辛苦了啊。
7: 那我先走了。

0: 怎么了？
1: 报警了吗？
0: 报过了，没有消息啊。
1: 监控呢？
0: 也看了，根本就没去过。
1: 去哪找现在？
0: 要不这样，你去那边找，然后我去下面看看。啊，在这汇合，快去吧。

0: 哎，你好，主播，你看到一个老太太了吗？这么高，然后差不多这么胖。
1: 那美女。
0: 哎，你好，你看到一个这么高，然后这么胖的一个老太太了吗？
2: 没有看到。
3: 302，
4: 我们知道。
5: 杨大夫，
6: 你还不回去？村里那些病人怎么办呀？
4: 哎，我今天下午买点东西就回去。你看还有。

0: 我刚要给你打电话呢。
1: 还没有消息啊？
0: 没有啊。你再好好想想，你家在这有没有什么亲戚啊、朋友啊，或者他一定会去的地儿。

0: 那儿，那儿，他在那儿呢，那个是不是？
1: 去了，哎呀，我找药店呢，这城里这路现在修的我都找不着了。
2: 手机跟包呢？
1: 够了，我得先到药店，到了药店我才能给你们打电话呀。
2: 跟我去趟医院。
1: 啊？哎呀，去什么
3: 去医院啊？杨医生不是回村里吗？
2: 我有事儿，行不行？
1: 不是，哎，我给你约了一个，明天约你见面。
2: 行，你陪我在城里多待几天，把亲消了。
1: 那不行，我得回去。
2: 那你就辞职。
3: 辞职？杨医生不能辞职。
1: 是我不能辞职啊！
2: 我早就该退休了，你不知道啊？
3: 这不返聘了吗？
1: 啊，对，我还有两年呢。
2: 怎么哪儿都有，你开车去行不行？
1: 行了行了，干什么？我是个村医，你要记住。
2: 你干的那是村医的活吗？啊，村里什么事你不帮着干啊？你看的那些病谁不能看？
1: 哎，你也是个医生啊，你说这话有点负责任。是我是个村医，但我还做别的工作。你问海书记，
2: 去医院
1: 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去医院。

0: 哎，不不不不，兰兰，妈就不下去了吧？妈走了一天也挺累的了，你上去办事儿，我跟海洋在这儿等着你啊。
1: 把它看好了啊，别让再丢了。
2: 妈，我进去了。
0: 哎，去吧去吧去吧。
3: 啊？嗯？
4: 神经内科。
2: 患者姓名是杨慧妮。
4: 对。
2: 阿尔兹海默症。
5: 妈，你再不就不让我死心吗？不让你出来就非要出来，我咱不向哥哥先交代吗？
2: 小雨怎么了？
6: 独居老人，一个人上街被车撞了，女儿刚赶回来。我先不跟你说，我先去了啊。

0: 见。
1: 哎，刘医生。
2: 人呢？
1: 啊，我们都已经出发了，马上上高速了。
2: 我让你看着我妈的呢。
1: 你妈让走的。行了。
3: 我们到了，告诉你啊。

0: 放心吧，没事了。
1: 妈走了啊，你别怨海洋，是我让他走的，家里一堆屎壳呢。你要是想我了呢，就回来多看看我啊，顺便回来的时候带点什么降压药啊、感冒药啊。
2: 妈也能少跑两

0: 北京好吗？
1: 北京到处都是人，地方也大。
0: 所以到我们这儿来好吧？你看这大山，一眼望过去能望得到天边呢。
1: 可不嘛。
2: 基本上可以确诊，您得的是早发性阿尔兹海默症。回去还是跟家里商量一下，早点来医院治疗。

0: 这是你的药。
1: 看啊，上次的那个药呢，我觉得你吃的效果不太好，我这次给你换过去。这是个新药，效果能好一点，你先试试。我都给你写好了。
2: 一天两次，一次两片儿，别忘了吃啊！
3: 你们家石兰呐，最有出息了。你看我们村儿，就属她了。
2: 有啥出息？你说一个女孩子念那么多书干什么呀？她现在又要去读博士了。哎呀，
3: 你要不着急，要不催她找个对象，抱孙子。
2: 我急啊！我急有什么用？她不急。来，慢点。
3: 嗯，好。
2: 明天记着来啊，慢点。
3: 嗯，好。
0: 别忘了咱们诊所的优良传统，拿个鸡蛋，
2: 记着明天来啊。
3: 嗯，石兰回来了。
2: 你回来了。
4: 刷箱了？
2: 啊，半年了，村委会给弄的。
4: 干嘛不接电话呀？
2: 你不是看见我忙着呢吗？
4: 我看见你病历了，跟我回城里吧。
2: 不回。
0: 我的病我会吃药锻炼进行控制，你别瞎操心了。
2: 你是医生，我也是医生，可我是个村医啊。你不是不知道，这全村只有我一个医生，我走了1000多号人怎么办？
4: 那地球离了你还不转啦？
2: 对。
4: 我说我刚回来，你干嘛去？
2: 哎，我出诊。锁着呢，快。
4: 去谁家呀？
2: 我去龙奶奶家。
4: 哪啊？我挺想回家，跟你一块儿去。
2: 走吧。

0: 你使劲吸口气，哎，好，哎，
1: 好，
0: 我再听听喉咙，
1: 来
0: OK，
1: ，OK，开始。
0: 是了呢，你妈每天来我这儿，干着伺候人的活，要在城里老挣钱了。我们这儿的人呢，好多都到城里打工干着呢。
2: 城里的医院呐，那是专门的人儿，那叫护工。但是啊，人家护工是要经过专业培训才能上岗的，这钱也不是说挣就挣的。

0: 月好几百，
1: 比你妈在这当村医又当护工可挣得多。
2: 我这不是劝他去城里吗？这也不愿意啊。
3: 嗯，才不去。我去干什么呀？对不对？
0: 你去把这个倒，我也洗一下。
3: 我干嘛要去城里啊？我去了城里，谁照顾你啊？嗯，谁给你看病啊、梳头啊、洗脸呐、啊？咱们又该梳头了。梳一梳啊，把头梳得整齐一点儿。我一梳梳头，我们是一个漂亮的。好，陆妈妈，我觉得您今天状态可好了。
1: 人呐，都得面对那一天。我贪了这么多年，没有你，我走。走了，这些天老做梦，梦见老头子来接我了，我喊他他听不见，你说他是不是把我忘了？
3: 没有，
1: 我就想啊，我就在这儿。在这宅子里等他，家他总会认得的。我就从这个家走，就从这家走。
3: 我答应，咱们哪儿都不去。
1: 好好。
3: 说这些了，你看，在石兰也回来了，她是您带大的，您是她的亲奶奶，天天让她来伺候，我让她这两天天天来陪你啊，好好跟您说说话。
1: 那时候她还没这床高，
3: 是那时候没床高呢，现在长大了吧，是吧？长大了还不懂事儿。
2: 冯奶奶，别听我妈瞎说。虽然去城里了，但我老想你跟我小时候做的那个铜锅饭呢。
1: 嗯，好好。兰啊，你妈可真好。我疼了这么多年，这又脏又累的活，就是亲闺女，都得埋怨呢。
3: 你说什么呢？这还不是应该的呀！南瓜粥，啊，
1: 没有您熬的鸡汤好喝。
3: 行，我这两天就给您熬。来，我来。冯妈妈，听话啊，得吃东西，不吃东西哪行啊？啊，这个是新小米儿，我熬得烂烂的，把那个南瓜也捣得烂烂的，张嘴，哎，听话，张嘴，哎，好，张嘴，哎，多吃一点啊，来。不吃了，好，那咱就不吃。

0: 妈妈的现状就是，我现在好得很。你是从这条路回来的吧？
1: 啊。
0: 现在你从这条路回去，回省城。哎呀，你这孩子，你是请假出来的，回去就得加班，而且现在又得考博士，不得还写论文呀、啊，什么准备资料的啊？回去，回去，回去。
1: 我说你怎么现在脑子反应这么快呢？啊，昨天在城里，那是谁又迷路又丢包的？
0: 太正常了，那丢个包不正常吗？再说省城那么大，又新修了那么多条路，你们年轻人都用导航，我又不会用导航。
1: 虽然你现在还是早期，没什么症状，但也应该积极开始治疗，不能再拖了。你自己总劝患者的话呀，您自己不清楚吗？
0: 正因为我是个医生，我对我自己的身体状况我非常的了解，我没事，放心吧。箱子。
2: 既然都是医生讲科学，那咱们就用科学的方法来检测一下。记好了，从你的左往右数第三样是什么？
0: 小孩子的把戏。哎呦，
2: 您这就是逃避。
0: 我逃避什么了？我这是科学吗？啊，那你说你从左往右数第三个是什么？你记得住？
2: 您这是抬杠。
0: 我没跟你抬杠，我自己的身体我不知道啊。
2: 行，就算您没病，就当是我现在想把我自己的妈接到城里去住，行不行？
0: 不行。不是，哎，兰兰是这样，我是有组织的人，我不能说我一撂挑子我就走了。那要不然这样，你去问问海书记，海书记要让我走呢，我就跟你走。
2: 你说的，
0: 我说的。

0: 哎喂，海书记啊！
1: 哎，杨医生。
0: 海书记是这样啊，石兰回来了，石兰想把我带到城里面跟他一块儿住。我不想去，你看我要是走了，你这不就没人了吗？对吧？
1: 对，
0: 啊，他找你去了，但是他会跟你说一大堆理由，说我什么生病了呀，这样那样的。别相信他说什么，你都别相信啊。
1: 行，我明白。
0: 行啊，那我这来人了啊。
1: 哎，行，我挂了。你接着说，还差多少钱？
2: 离你这2万还差2-3万。
1: 还差2-3万？
2: 可不是吗？
1: 你等一会儿。这样，你跟那化肥厂说一声，再延两天。这资金有困难。另外呢，下周咱之前，咱俩必须得试完肥。
2: 行，我试。
1: 行，去吧。
3: 海书记，我妈病了，要去城里治疗。
1: 啊，这事儿呢，我听说了，杨大夫为了村民真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这身板的问题，我知道。
3: 那你直接给我开解聘书吧。
1: 那个具体是什么病啊？
3: 阿尔兹海默症，确诊。
1: 哎呀，这个病我听说过，俗称叫。那个
3: 俗称老年痴呆，
1: 没错。这样，我赶紧给你批2天假，你再去看一看。
3: 这不是开病假条的问题，他是要长期治疗的。我妈已经严重到连最基本的记忆游戏都玩不了了。
4: 你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一个。
0: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讲。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个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5: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这么一个方式，大家才。

0: 作为一个小小的职业，我就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杯，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和问病，接受社会的尊重，社会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1: 在心里这一刻，
2: 我在威尼斯是生的他，
3: 生完三天就开始放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2: 就是三十几天。
0: 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你不要哭。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
2: 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0: 赶紧到吃胃通风的地方休息。
1: 物价总部这里受到20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3: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9: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是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12点到12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12号的8点到13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
0: 今天气温多少？孟岩知道吗？最高气温
1: 应该是30度左右，
0: 31度
1: 啊，能感觉到今天回暖了，
0: 重新又找回这个夏天的感觉了啊。
1: 对，
0: 就此时此刻。午间到外边走一圈，热得不得了。但是呢，这种情况啊，这个秋调来日无多。最快就本周日气温要回弹了，回落了。回落到什么程度？大多数省内的城市都会降下5度左右的气温。
1: 那会明显感觉到凉了。
0: 降下5度来比较舒适了。坦率的讲，我们锦州人嘛，这个时节啊，包括夏天的时候，27、28度，胜似闲庭信步，会感觉挺舒服的啊。就是一超过30度，像今天31、32度，这就南风一吹就热了。那么就是这两天的时间，过了周五、周六到礼拜天，气温还就会降下来了。
1: 而且看今天晚上开始，应该是逐渐的要转为北风了。北风一来，可能会感觉凉爽的这个感觉会更明显一些。
0: 老年人，儿童，这个忽冷忽热，爱感冒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变化。
1: 对，
0: 尤其换季的时候嘛，就是这样。
1: 早晚温差还有些大。
0: 2、8月乱穿衣，说的也是这样啊，就是热了你就减一点，凉了就加一件儿，就是这样。
1: 好，来咱们接听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你好。
0: 我们俩都好，你也好吧？
2: 哎哎，我是遇见。

0: 代入古镇，代入武村村民、
1: 嗯。
0: 我叫杨国霞。
1: 嗯。
0: 今年70岁，带一个那个残疾儿子生活。
1: 嗯。
0: 我家有个邻居，他家在东面，我在西面。
1: 嗯。
0: 他家那房子盖的时候就比我这边高，就遮阴就挡我。完，现在在这高的情况下，他又加上那个太阳光弧。
1: 嗯。
0: 光弧板它更高的，这有10多米。我这边，你看他东边，我在西边，他不就直接遮我光吗？
1: 嗯。
0: 我就去找他去了，我说你这个这遮光也不行啊。他说的，那你哥上哪告？上哪告？那我上哪告？我咋整啊？我就打的110，报警的，报警派出所接警说的，我这事儿得归那个政府管，因为这是违建呢，他建的光弧。给你邻居啥签字，他没有签字他就能建，那是归政府管呗。那我就又找政府，找政府那天我找，我去政府，我给张大夫郑书记张书记打电话，他下乡了，下乡他告诉我，找村书记，找大夫村的书记，
1: 嗯，
0: 潘俊让他带我上镇政府去找去。完那天也是急，都赶集也没有工，赶晌午好像也就没人了，
1: 嗯，
0: 没人那没办法，完我就给那个司法打电话。司法打电话，司法说的，跟那个王大旭沟通沟通。
1: 嗯，
0: 这就是9月10号的事儿，我就怕他见完了，你说他都整完了，我这咋整？再找多麻烦呢。
1: 9月10号就是昨天的事儿，是吧？嗯，
0: 就是昨天的事儿。
1: 嗯，你说什么盖完了？就是现在这有一些是太阳能那光伏板正在施工过程中，是吧？
0: 光弧那架子都搁上了，板儿没搁呢。
1: 嗯、
0: 我那你都搁完了，我再找不就麻烦了吗？
1: 我想问问啊，
0: 哎，
1: 您东边这个邻居啊，他这个房子比你们家的房子高出多少了呀？
0: 哎呀妈呀，高出得有10米样的。
1: 他是2层楼。
0: 啊，对对，2层楼。
1: 嗯。
0: 2层楼的情况下，我还往上接光弧。
1: 2层楼，这个事儿就是这个楼啊，存在已久了，是吧？
0: 不是新盖的。
1: 嗯。
0: 那他这是2024年盖的。
1: 嗯。
0: 2024年盖，你说我们俩是借鼻子，他就这盖的楼，他就挡我阴的。我是借鼻子，我也不没说啥。完他就那个我这房后，他不是跟我他这房，他这2层楼跟我这房子多少错点像。离我的是我房后，我这房子后边有一亩地，他是占我的地。完他那说的，他说那那个遮你阴呢，把你的地包给我。就连遮阴钱带地钱就占这的。我说那也行，完我这地就包他了，包他两年我过年就是2025年，他2024年盖房，2024年秋天盖，25年盖完了我就包他了，包他2年。我过年我不就不打算包他了，用啥他把我的地整的破烂破屋，我得种。我那俩你看指的是地板，政府对我们都挺好的，我这一亩地我算计我还得种，还有柴火烧，我就不想包他了。不想包他的情况下咱也没说啥。完了这个今年呢，就是这个9月10号，他就从这个2层楼上面又加上光弧了。
1: 嗯，
0: 他说完，我说那你这加一光弧啊，你房子本身我都没说啊，你挡我光，那这光弧更挡我光，我这一亩地干脆我就不包你，我这地我都种不了啊。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完我就我就告那个施工人，我说你别施工了，这玩意儿我们俩有争议，因为他告光弧的话，借笔都得签字，我也没签字。完他说的，那你找东家去，我一找东家，东家说我是主任，我说算。你告哪也没个也咋地不了，都官官相护，这是他说原话。但是我自己那我打110，老百姓有事报警呗，找公安局呗，我就打的是110。
1: 谁是主？他说他是主任，是哪里的主任呢？
0: 啊，大夫村主任。
1: 村委会主任是吧？
0: 对，村委会主任。
1: 你们大榆树浦村是这个两委啊分开的是吧？有村支书，还有这个村委会主任，是吧？
0: 对。
1: 两个职位不是一个人一肩挑的。
0: 不是、
1: 嗯、
0: 那个今年他新上来的。
1: 嗯。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其实坦率的讲，你不大好在村。

0: 里边讲，因为人家是刚上来的村委会主任，
1: 对。
0: 社交能力、人脉资源，都不是你一个70岁老太太所能比得了的。而且呢，人家还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呢，哎，你别激动了啊，咱们正常聊一聊，说一说这事儿，我们呢，分担你的心里的这个忧愁，来，咱们唠一唠，别激动，别激动啊。有些话呢，在村里边讲就不太好讲了。这是一。第二呢，生米煮成熟饭，这房子都已经这个二层楼都已经建了2年了，是否有这个批文，这是你需要关注的一件事情啊。宅基地批了那是人家的，但是呢。平地起高楼，是否有批文？这个你需要关注啊！我跟您说的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批文，就另当别论了。即便拿到了这个批复的手续，建起这个二层楼，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遮阴权什么？事实上啊，法律上现在已经明确界定，这叫相邻权。你们两家比邻而居，然后呢，尤其在乡下，东边盖房盖高出西边来，这个在民间呢一直对这个事情有说道的，所以呢，权益受到影响的这个西边的邻居啊，对此啊，说出自己的看法，情有可原，所以建议您这样。刚才你也说了，报了这个报警，打了110，然后对方让你去找这个，
1: 政府。
0: 对，也所说政府啊，就是你可以到你们大榆树古镇，去找这个司法处理。昨天我们在相应的诉求里也讲到了这一点啊，就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这很有历史感的这个称谓啊，依然这机构还有。就在这个乡镇都有啊，你去找这个到司法所，去找这个司法助理，明确地给他讲清这个事情，甚至说你刚才提到了，都已经联系了这个大榆树古镇的党委书记了，那么继续啊，把这事儿跟他讲清都可以，请求从这个人民矛盾调解从这个角度来做工作，但是呢，刚才我跟您讲了。就是楼都建了2年了，你让它给削平了，变成这个一层平房，这不现实，对吧？哎，光伏发电吧，事实上这个事情呢，作为一种这个后续的清洁能源，一度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扶持，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家庭自用，只要它合规，也一样。受到这个支持，并且呢，你们如果村民都这么去做，联网发电之后呢，向这个国家电网输送，大家还会得到这个电价的这个补偿，有收益的。可是呢，如果是他一家在做这个事，您担心说这个本来就已经2层楼了，楼上再弄一个这个45度角的这么一个这个那么一片的那个。太阳能那个什么，这个平板就是吸收太阳能热量，然后呢，势必呢又形成一个这个对邻居啊遮挡光线。你那个园子里边种点什么？可是坦率的讲啊，它在你的东边，太阳从东方升起，很快就转过来了。你那个园子里边呢，也就不受这种挡光的影响了。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1: 啊，不受遮光影响啊。
0: 就是早上肯定是会受影响的，对吧？
1: 我后边是一亩地，得种大田，种苞米。
0: 哦，明白了，说的是你后边那块地是吧？以为是
1: 对。
0: 这个前边这个菜园
1: 啊，对，不是前面菜园，是苞米。
0: 呢。一亩地。一亩地呢，它，2层10米加上那。

0: 这个会有影响，就是你种，对方种，都会受一些影响，是吧？
1: 是。
0: 这个事儿啊，你可以心平气和地跟对方说，这事儿其实不宜这把它搞得很僵。一来你们是邻居，二来呢，你们在村里边所处的位置不同。我把这话说到这儿，你应该懂的啊。
1: 走。
0: 有些甚至说有很大程度上，你们家里边的情况呢，还需要村里边村两委呀，给予关照，就像过去像现在一样，未来也是如此。如果
1: 走
0: 你跟
1: 过，
0: 一个村
1: 我
0: 会
1: 去。
0: 主任，因为这个一亩地上边的部分庄稼，受这个遮光影响，然后搞得很僵，其实对以后啊。哎，就人为的形成了一个障碍，是不是？
1: 不，老师，宝昌老师，我是小东人，我是小东人，我是小东户口，
0: 黑山
1: 我
0: 的，
1: 不，
0: 你是黑山人是吧？
1: 不是，我也是大埔镇小东村人，
0: 小立冬，
1: 不，
0: 我去过
1: 搬
0: 那
1: 到这个屋的，搬到来外来户。
0: 就是无论对方是外来的，还是你本人是外来的，我刚才说跟你讲的就是啊，邻里之间有些话呀，能说得通呢，说得开呢，就唠开喽，对吧？心平气和的讲清了，你放心。有一点我跟您说啊，这个群众当中有的是明白人，那么这个群众当中的村干部啊，他也应该是明白人，否则的话怎么会民选上来呢？对吧？一定有他过人之处，所以呢，我想啊，给您提这么个建议，就是心平气和地唠一唠，啊，说一下呢，你还得据实跟他讲清楚，说你平时你自己啊，咱们掏心窝说啊，后边你那一亩地的这个庄稼，你玉米也好，就是玉米吧，然后呢，好在它是高杆的作物，你自己看看。就是一天当中啊，被阻挡了光线，这个时候有多久，对吧？毕竟呢是你的一亩地在你这个房子后边，我认为呢，同样也就是9点半以后呢，你的太阳就正过来了，然后呢，影响也基本也就小了，甚至没了。那么也就是在早上到刚才说的这个时间。可能部分这个一部分庄稼会受到影响的，这个事儿啊，你就心平气和地说，把它压小那个这个压缩在这个一定范围内，比如说啊，就你们两家唠一唠，你去找他唠一唠，说一说，或者呢，请村里边的德高望重的老人长辈。或者说，这个现在的村书记从中呢做做调解工作，你们把这话说清了、说开了，然后呢，对方呢自己做了大事情，建了大宅院，然后呢上边弄了这个光伏电站或者什么这个光伏板，那么给邻居带来影响，事实上带来影响，那么就针对这个影响呢给予一点补偿吧，对吧？如果这个补偿能让邻居，接受的话，那么这事情不就化解掉了吗？还是邻居嘛，对吧？相反，你又到这个村里去找，到大榆树古镇去找，然后呢，甚至为这个事情还弄得去信访啊，去什么这个告诉的，哎，一点小事情弄得轩然大波的，最后呢，你们邻居啊。低头不见抬头见，那样的日子往后可不好过，是吧？这是我的建议，就是心平气和地找对方唠一唠。前边呢，你说这个大姨也好，大姐也好，我做的有点着急了，我得担心我的那些庄稼呀，你还得管这个事儿啊。你还是村主任，咱俩还是邻居。然后呢，我有什么想法，你看看行不行？你们就这么唠一唠，他看你这么直率呀。这么坦诚的，哎，那人家也可能，好吧，我把那个本来不想跟你说的话，就跟你唠一唠吧，我有什么想法，你放心，我会怎么样，这事儿不就完了吗？对不？ 就这么办，行吧？哎，好。如果有机会呢，我们也可能跟这个你家这个邻居，村里边的村委会主任来沟通沟通。他贵姓啊？
1: 他姓王，叫王大旭。
0: 好嘞，好，
1: 哇，谢谢你，谢
0: 别
1: 谢
0: 客
1: 宝
0: 气，
1: 昌老
0: 别
1: 师，
0: 客
1: 给
0: 气，
1: 你添
0: 好，
1: 麻烦了。
0: 好，再会，
1: 哎，再会。
0: 喜欢这样通情达理的人，这个话说到位了，人家就接受，接受了事，后边的事就好办，
2: 没错。
0: 就怕这个，我感觉就像什么，像那个清真店里边卖那个这个凉糕啊，或者还有人跟那玩意儿叫驴打滚啊，就是韧性十足，反正你怎么说我也不接受，那就坏了。
2: 好，都是邻里之间，我觉得这事儿可能沟通起来也未必有那么困难啊。好。
0: 就哪个部门去做这个调解工作呀，都是如此。你得就群众百姓说那话，你得入眼睛。那个生熟都不怕，完了都听不进去，那就完了。所以人家工作也不好开展。你像这样说几句，人家一听，他心里亮堂了。起初那会儿，你看一唠到那儿，突然间情绪就上来了，激动
2: 对，
0: 了，这也不妥。矛盾呢，就适合化解。怎么化解呢？先把这个话说出来，说到位，说到人入情入理，然后呢，再把这事情啊分析分析，该谁的，完了就通过多样的方式做一点补偿就是了，没什么要求。他一个70岁老太太，家里边还带一个脑瘫的儿子，你说就那么照顾着，多不容易啊！所以村主任有的是办法呢，来弥补这一点不足，对吧？就是采光权受到影响。或者相邻权受到影响，这样的小事情，他有足够的办法来应对。回头我们愿意尝试一下，也做做工作。
2: 好嘞，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通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
1: 你好。
2: 你好。
1: 提振一下情绪，大点声。吃完午饭了吗？
2: 啊，
1: 哎，对，
2: 哎，你好，听见了？
1: 说吧。
2: 就是我在济南易县周一路那个周一广场附近开一个
1: 你
2: 餐饮
1: 真
2: 店。
1: 的真的，那李先生，你这样啊，把话就是离那个话筒啊，稍离你那个手机啊，那个说话机稍稍远一点儿。越近的声音越失真，
2: 这回呢？
1: 稍稍远一
0: 好点
1: 些，
0: 了，
1: 哎，然后我们能听得清楚一些。好，您试着说说啊，
2: 喂，这回听见了吗？
1: 说吧，
2: 这是我在易县，锦州易县，周易广场附近的开一家那个餐饮店，它那个本身的房子是个彩钢板房，违建房。完了就是，他那违建房，他是泡沫板子嘛，现在已经着火了。着火当天我们没带电，就是7点着的火嘛，我们10点开门，没开门的就烧，我们当时没在场。没在场以后吧，完了就是，他们有一两家洗衣房在场，还有一家做馒头早餐店在场。他那么完了就是，他们做口供吧。当天还没做，上午没做口供，下午就做的口供。下午做的口供，他
1: 下午
2: 们
1: 什
2: 就
1: 么？
2: 是以口供的方式，就是定责的我们家，说我们家着的火。这家商户都去做的口供，应该是串供的，我感觉应该是。消防也没查到那个起火点，也没查到起火部位。完就以这家几家商户的口供，去就说我们家东北角那嘎着火，都以口供的方式，他
1: 那不
2: 们
1: 叫口
2: 把我
1: 供，
2: 们家的电线拿走了，拿走去辽宁
1: 正
2: 省
1: 常
2: 鉴定，也没鉴定出来那个是起火点的电线。
1: 消防部门呢，在这个火情控制住之后呢，会随后进入这个调查阶段，甚至侦查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与当事方，这个当事人叫去，做笔录，这个必须要有的程序啊。
2: 是。
1: 然后呢，根据现场，了解，根据他们这个侦查到的情况，再判断这个起火的原因。刚才你提到了起火点在哪里？是，你比如说你那个燃那个食用油，引燃了，还是这个电火，就是这个电线老化，短路形成的，这个呢，消防人员技术性很强的一件事情，
2: 他们说不复侦查，他就看你们家就是我们家东西比较多嘛，饭店都是易燃品嘛，完了看你烧毁的痕迹，说进你们家的，那意思，有点太牵强了吧？这个那啥呀？这理由啊，
1: 你想表达什么？
2: 我也表达，就是消防部门的，他有点那啥了，有点不负责任了。
1: 你这样啊，我来跟你说，你想说的就是这个，希望他们能真正的厘清责任，划分责任，是这意思吧？
2: 对，
1: 那我告诉你。你对这个，消防部门做出这个裁决啊，如果你持有异议的话，你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要求他们重新这个合议这件事情，针对这个结论性的意见啊，这是你的权利。
2: 我们已经复议。

0: 完了，
1: 复议完了是吧？
0: 锦州那人复议来现场也看了，说的，还是按一线那个复议结果。
1: 不是复议结果，是按他那个最初的那个，就是，
0: 最初那结果，
1: 对吧？给出那个现场的这个火情的起火原因的认定，这个意见按照那个来，是这意思吗？嗯，
0: 对，
1: 如果是那样的话，你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0: 行政诉讼上法院呗。
1: 对呀。
0: 我可以不可以上锦州去，辽宁省去解决这事儿
1: 你还上中央呢？那怎么可以呢？不能，我告诉你，最新的
0: 啊？我就
1: 这
0: 感
1: 个，
0: 觉吧，他们检查的
1: 你听我说，
0: 东
1: 你
0: 西
1: 听我
0: 不
1: 说
0: 对，
1: 啊，
0: 因为
1: 你别
0: 啥
1: 着
0: 呢？
1: 急，你别着
0: 因
1: 急，
0: 为啥？
1: 啊，
0: 我他们房东的房子，我一间一间房子，
1: 你
0: 完
1: 别
0: 了，
1: 着
0: 这商
1: 急，
0: 户后边又搭一条那个，搭那1米2米那个违建那棚子，
1: 我
0: 其实
1: 告诉你
0: 正规来说，应该那棚子起的火，完蔓延在各商户的屋里的，他们就
1: 啊。
0: 现在不追究那棚子的事儿，完就一直就看商户里边那个，他救火以后吧。对，他就是7点钟报警，7点20才来。你说你这烧啥样呢？你说，
1: 你这个刚才说在易县什么地方？你这个就是这个餐饮店呢？
0: 在那个军华亭北门斜对面有一
1: 什么
0: 排
1: 北
0: 排
1: 门？
0: 档房，
1: 什么北门？
0: 军华亭小区北门。
1: 在易县的哪条街？哪条路上？哪条路上？北门嘛，对吧？嗯，
0: 朱瑞路，
1: 朱瑞路，
0: 啊，
1: 哦，你这样，这个事情啊，其实你自己呀，已经做了好多这个理性的分析，话里已经听得出来。循着你自己这个思路啊，你把它整理下来，然后呢，为这个事儿，你可以找一找明白人。举例说啊，你去咨询一下律师。刚才呢，我跟你说的，针对行政部门做出的这个行政处罚或者认定这个意见，你持有异议的话，你可以申请复议。复议的结果你依然不认同、不接受的话，好，法律还允许你对此进行行政诉讼，啊，这是法律在保护你的权益。当你把这个事情咱们说过了之后呢，我再跟你说另外一条线上的事儿啊，就是针对这个房源，你本身呢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啊，你去做这个餐饮店，然后你非得要选那么个地方的那个板房呢，活动板房，不是刚才说到那个彩钢瓦是什么彩钢板的，
0: 采访晚呢，我也咱不是不知道啊。
1: 那个简易房吧。
0: 对，
1: 外边是板材，就是这个铁板，然后两层板之间呢就是这个本板，那
0: 泡沫
1: 泡沫
0: 的，
1: 吧，它并不阻燃。如果它
0: 对。
1: 是真的是用的阻燃的涂料，就是这个制作的这个防火板材还好办一点。如果要
0: 那
1: 是
0: 那。
1: 不防火的啊，这火进去之后，然后呢，相当于。那个板子，铁板吧，就变成烤架了，烧烤架一样了，烧烤盘一样了。
0: 对，
1: 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呢，你这个本身选一个，刚才说是一处违建，并且呢还是这个彩钢板的这样的结构的这个房子，你叫它房子也行，反正它能遮风挡雨，但是呢，始终你头上悬着一把刀。
0: 对，当时就是不知道啊，
1: 刚才
0: 咱。
1: 呢，你又提到了后边，它依然又在扩建，扩建这
0: 对，
1: 部分出现什么情况？这个都需要消防人员，这个消防技术人员现场认定的。就火究竟从何而起，因何而起，这很重要，必须得由专业的人。

来做这样专业的事情，普通百姓难以对这个事情做出这个评判。当你经历的这个火场多了的时候吧，你会有一些这个直观的感受，会相信我跟你说的话。所以呢，这个事情供你参考。第一，就是。

0: 针对这一件事，这场火，然后带来的损失，接下来涉及到可能涉及到按责任，然后责任大小啊，要涉及到理赔的事情，甚至，消防部门还会有这个处罚意见下达，因此要做好后续的事情，尽最大程度上减少自己的这个代价付出。怎么做呢？就是你去找明白人，了解清楚，啊，主要呢就从这个，前者从那方面去着手探讨一下。你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你可以跟人家讲清啊，比如说委托哪一位律师，你跟人讲清。
1: 就是
0: 我要跟您
1: 理
0: 说
1: 解
0: 的，
1: 情
0: 您
1: 况，
0: 听清没有啊？
1: 听清了。
0: 听清了之后啊，去这么做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就是按照正常的话，你会给人家律师啊支付这个咨询的费用。小品不是说吗？陪你聊，听你讲，然后陪你聊，你得按小时给人付费的。那律师呢，会整体上收你几百块钱，大概300吧。这个是物价部门都核准了的啊。然后其次，如果你想委托律师做你这件事情的代理人的话，就帮你去维权，甚至说打一场官司的话，按照这个诉讼标的，你们双方在一起谈，套到哪个线儿里边就支付哪一项费用就是了。大致情况就是如此。你要自己去做呢，就是刚才跟你讲了前面那话，后边那个呢？你自己做不到，就即便你怀疑是这个，那个什么采板房、什么彩钢瓦、什么就是这个采板房或者接出来那部分，形成的什么，但是它火源从哪里来，你得知道，然后那起火点在哪里，你得知道，这里
1: 全都
0: 边
1: 没有，
0: 有什么因果关系，你还得知道。当你什么都
1: 消
0: 不了
1: 防部
0: 解。
1: 门指定一个不排除，
0: 哎，你
1: 就
0: 只
1: 不
0: 说
1: 排
0: 不
1: 除。
0: 排除，现在要你就是较真儿的时候了，你还什么不排除啊？这样的话就说不通了
1: 真的
0: 啊！
1: 直接不排除。
0: 你必须得实打实的，一针见血告诉你，我说话就算，这地方我就是顶级的专家，这起火点就在这儿，就由他引起的，需要这样的语言，明白吗？否则的话，你难以起死回生啊！给自己增强点信心，然后赶快去做吧。后边的事情还有一连串呢，需要你面对呢。啊，好，再会。
1: 好嘞。
2: 好的，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好，咱们电话。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0: 嗯。
1: 最近一直有人在问我们，说你们那个原有的那个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一直同步直播这个直播12345这个节目来着，怎么看不到了呢？确实有那么一段时间看不到了，但是现在昨天下午有准确的消息传来，我们新闻媒体集团总编室以及集团主要领导确定了这件事情，从下周一开始这档节目就在这个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上继续同步直播了。对大家意味着什么呢？您可以在这个时间内用愿意用手机看听都可以，愿意用您的那个电脑或者笔记本 pad， 总之你能上网你就能看到这个节目了，就是这样一件事儿。
0: 嗯，
1: 顺便的回应这个，哎，网名叫老红军，还叫花开富贵。总之这是一位退伍的老兵啊，昨天还向我们表达这种关切呢。他说下周二啊就要到山西去看自己在部队当兵的孩子了，并且顺带要在山西啊待上一个月的时间。他有点愁苦了，因为他这个节目开播他就一直跟着，每天都听都看，不方便的时候就用手机听用手机看，然后说这个网络不直播了怎么办呢？这个消息就来了，迎刃而解了。您周二走去山西，那么我们周一就恢复网络直播。所以呢，如果愿意的话，那么就让直播12345的电波以及诉求，以及我们与诉求人、解答人双方三方的沟通交流，陪伴您接下来一个月的山西生活，也祝福两代军人啊，这个在家父子兵，在山西团圆了，尽享天伦之乐。老兵、小兵见了面儿，那这个说不出的感觉来，多美妙啊！祝福当兵的人。
0: 好，
1: 我们来接这个电话。
0: 来看看这位诉求人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好，你好。
1: 这是张先生是吧？手机尾号4589。
0: 还在吗？你好。
1: 涉及到一个劳动关系合同的事情。4589，张先生。不会去开电脑，
0: 这个电话应该是暂时接通不了，那咱们暂等啊。
1: 那诉求人张先生手机尾号4589。
0: 您还在吗？张先生您好。
1: 让我们，
0: 接下一个电话吧。来，你好，你好，在吗？
2: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是想办退休，完了那个和那个一个私企单位打合同打工，那个合同丢了，现在没法办。
1: 丢了补一份就可以了，就能办了
2: 啊？
1: 丢了去补一份就可以了吗？
2: 没法补了，咱单位黄了，破产了，大印丢了。
1: 哦，那你这个没说呀，你要前边那话就说我到私企打工，然后呢这个合同劳动合同丢了，那你补，现在如果对方企业不存在了，已经破产了，那你确实没法补了。多长时间
2: 了是吧？
1: 多长时间了？
2: 十多年了。
1: 这企业破产已经十多年了。
2: 啊。
1: 你们双方这个，你是劳动合同啊，还是这个解除劳动关系的这个协议、
2: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通知书丢了。
1: 那不叫通知书，就解
2: 除合同书还有。
1: 解除劳动关系。总之吧，就是这个企业呀、给你发出来的给你开具的这个。

0: 对对对，发的通知单都丢了。
1: 丢多久了你也不知道啊？要知道就，总之就是过了这么久，你再去找人家也开不出来了。你这样，你可以到人社局啊，到他窗口，向窗口工作人员说明这个情况，然后请他们帮忙查阅一下企业的档案，这家企业的档案，从这个保留的劳动关系这个合同当中呢，查阅一下您个人的信息，你试试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情挽回。
0: 哪个窗口？
1: 人社局，就是你可以把它叫劳动局也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 太和区那个吗？太和区那个吗？
1: 市府西路那个市民行政办事大厅啊，你说的是那儿吧？
0: 我是归太和区管。
1: 你归太和区管，那你就到太和区人社局。
0: 我去了，人家不给查。
1: 理由呢？
0: 理由就是找人给开，就是找他们给开。
1: 你说这，你打打方方很说清楚，我听不清你说这话。就是他们不给你查找的理由是什么？喂，
0: 听着呢。
1: 我在问你呢。
0: 问啥呀？
1: 我
0: 你
1: 在问
0: 找。
1: 你话呢，你听清没有啊？咱俩在对话呢。
0: 没听清。
1: 对方太和区人社局不给你查找这个相关档案，理由是什么？
0: 不知道。
1: 你也没问呐。
0: 没问，他就不会找。
1: 那你回去，你再去一趟，你再，如果再遇到这情况，你必须问清楚。你到那儿去了，你说人家不给你找啊，你就扭身就走了，那怎么能行呢？你得给我个理由啊，对吧？哎，什么原因？我来求你们，跟你们商量着，你帮我查阅一下，查出来呢，这能让我去办理退休手续，对我这个余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个劳资合同这个关系，解除这合同的关系，如果找不到的话，那我办不了这个。其实你找到找不到，你都应该能办退休，不影响你退休。你到年龄了就可以办退休嘛。
0: 就是那个，人社局那个三楼那个就卡着，非得要这个解除合同。我去两趟了，他非得要这个，非得要这个单儿。
1: 如果呀，人家又从这个办事程序上，或者说这个前置条件上，如果确有这种要求的话，那你就接受了啊。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就是我有没有这个解除劳动关系，我不都是到年龄了吗？到年龄是不是就应该办理退休啊？
0: 哎呀，
1: 也许你
0: 他
1: 听我
0: 不
1: 说
0: 委
1: 啊。
0: 屈
1: 你
0: 呀。
1: 听我说啊，也许这里边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解除劳动关系和没有解除劳动关系，你企业和你本人，领取的这个工资发生了变化，你要缴纳的社保以及缴纳社保的这个，比如说你有单位和你没有单位了，它是不一样的。人家可能是跟你这方面的事情啊，这个需要讲，但是呢，讲怕你听不明白。你既然跟原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然后你又把这个相关的手续给弄没了，没有别的办法，你只能到那儿拜托人家从这个劳动部门，就是说人社部门

0: 掌握留存的这个企业档案当中，把你这个劳资关系这个找到，找到了之后呢，你一切你就云开雾散，你就接着办你的退休手续，享受社保待遇。否则的话，你这个粗心大意的人，你就是真没招儿。赶快去找吧，去问一问，请人家帮忙。然后如果说人家不给你找，你别跟人家唧唧歪歪的。你说那什么原因呢？我现在真的就拜托你们了，没有你们帮助，我就办不了退休手续啊。然后你听听他们怎么说啊。如果他们不掌握，没有这个档案，那是另当别论了。如果有，你就请他们帮个忙啊。这是一，为了稳妥起见，我建议您在你所在的，你住在什么地方，你就到你所在的这个社区居委会，到社区啊去开具一个证明材料，甚至说，还可以到你属地的派出所，请他们给你开一个证明，证明你是本辖区的居民，过去曾经在哪里工作，现在办理什么事项，带着这个。到对方那儿去查询啊，听明白了吧？
1: 明白了，谢
0: 哎，
1: 谢。
0: 好嘞，哎呀，半道我都不想跟他聊下去
2: 还是得自己
0: 了。
2: 多句嘴哈、啊。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别人说办不了，咱也好好的问问，我们是，有什么样的途径可以去办，这样也可以给他下一步究竟怎么做，有这样一个指导。
0: 把这些重要的物品呢，我告诉你啊，这叫家庭档案，你必须得保存好。保存不好，你说哪一件东西你丢了都麻烦。你1000块钱没了不要紧，你下个月社保给你或者你自己的工资还有，没什么大事，顶多影响你这个月的生活。但是家庭档案当中这些东西至关重要的，你给它弄没了。你想想看，一连串的后果慢慢呈现。到了年龄办不了退休手续，那也就意味着你领不了这个社保金，养老金都没有了，你怎么办？实际上，这位仁兄不怎么这个做事不畅快，然后还粗心大意的，赶快去找啊！我们怎么跟你讲，你就怎么去找。我们说不通的，这个没说到的。听人家怎么说，然后多了解一下，争取一步到位，把这个事情办妥，然后呢给自己呀、赶快去办理这个退休手续吧啊！我们曾经受理过一位70多岁了，72岁了，还没办成这个退休手续呢，那你说他多难受多闹心呢？赶快去办，赶快去找啊！
2: 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临海沈家台的一个卖肉的个体户，我们家那个杀猪吧路途太遥远，我们想求助政府啊和我们给我们解决一下。到现在吧，找到临海信访啊、临海农林农业局啊，也没有人给我们去解答这个东西。
2: 王先生，这样，这个本周早些时候接到您这个诉求电话，我们有过交流。从心里啊体谅大家为这件事情的付出，不容易。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容易归不容易，政策还得遵守，还得执行。所以这里边呢，就是，一冷一热，一冰冷的是这个政策一刀切。那么我们带着这个体恤啊，去跟这个跟您交流，跟对方了解。现在呢，你听好啊，把这个结果我们莫言转述给您。
0: 好，
2: 听清下边的话啊。
1: 好。
0: 就是我们查阅了这个文件之后说，根据咱们辽宁省农业农村厅2019年180号文件的规定，就要求包括咱们沈家台在内的全省的所有的这个生猪定点的屠宰企业必须要具备生猪的定点屠宰许可证，以及事关污水排放的这个环保许可证，还有就是动物的防疫证，这几个证件呢是缺一不可的，缺少许可证的话可以在上半年内整改之后重新获得。那如果在2019年7月1号以后整改依旧不合格的，缺少任何一个许可证都会被关停。那像这个黄先生您所了解的啊，像咱们来自锦州市农业农村局的这个答复，关于您想咨询的这个沈家台镇的这个屠宰场，它呢就是因为排污在规定时限内没有达标啊，没有获得环保许可，所以才会被关闭的。但是呢，他这个相关执法证据表明，这家屠宰场还一直存在这个私宰滥宰的这样的情况。那在今年的全国性整治过程当中也被通报批评了，所以临海市政府也是专门向锦州市政府报告了，并且在随后对包括沈家台镇在内的临海的这个8家生猪的定点屠宰场都彻底的关闭了。我们还了解到临海这8家屠宰企业，其中有4家还联名通过信访等等一些渠道，可能去反映这个诉求了。像您刚刚也提到了，可能大家都对为这个事儿啊，也是多次的提出自己的这个诉求，但是辽宁省农业农村厅都以未能在宽限期内整改通过而被吊销这个相关的许可作为回应。所以这个负责人也告诉我们这个记者，整改呢它属于一个广泛性的政策，当然也是原则性的。易县呢有的这个定点屠宰场就是因为整改合格之后验收之后重新获得了这个许可证，但是您所在的这个沈家台镇，它呢是因为在整改过程当中整改之后依然没有通过合格，所以就面临着彻底被关停了。而现在它还没有这个具备发放这些许可证重新营业的这样的资质，所以说像大家可能需要到这个远距离去屠宰生猪，这个境况我们是理解的，但是没有办法让他这个屠宰场重新经营。也希望您能理解啊。
2: 这个回应呢是挺长的，内容不少，挺多。细节也不少。不知您都听清没有？
1: 听清了，但是他屠宰场以我们个体户宰猪也没多大关系，我们也不是说要是非得要有个屠宰场，能不能政府跟政府沟通一下，给我们解决边缘的这问题，杀猪太难了。
2: 听我跟您说啊，
1: 杀一头猪往返得要500华里。
2: 听我跟您说，这里边呢是包括你所在的这个沈家台镇这家屠宰企业，定点屠宰企业，当时也作为这个临海一共8家这个定点屠宰场都存在着这一些情况，就是证件不齐全， 政府啊，当时给了一个，在19年给了一个宽限期，在当年7月1号以前，如果呢肯于自行整改，重新获得这个相关部门的核发这个许可，那么是可以继续经营的。但是到当年2019年7月1号以后，这些通通都没有获得这个许可，因此呢，都被关闭了。不，关闭归关闭，一直是存在着四通八达的情况。那么，考虑到一些现实，政府部门没有强行干预，彻底给它关闭。但是今年遇到了全国性的整治，必须关掉了，就是这个情况啊。所不同的就是易县那家呢还保留着，人家就是整改合格的。我们给您回应的就这些，节目时间结束了，再会。
0: 好，再见。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哎，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哎，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哎，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哎，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这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的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的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2: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哎，让他们自己直观的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0: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4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个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1: 是，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呀、水杯呀，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0: 哎，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1: 对对对，现场直接既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2: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哎，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哎，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哎，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0: 容易忘。
2: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哎，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 或者打119报警。
0: 哎，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 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1: 如果是在山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山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啊、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0: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患。
1: 对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

0: 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的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使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1: 的确需要注意。
0: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或者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防烟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2: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2: 对，
1: 是吧？
2: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1: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2: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不能点蚊香，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
1: 电
2: 些
1: 饭
2: 通通，
1: 锅呀，
2: 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就让行动听指挥。
3: 对。
1: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啊，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
3: 对，
1: 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3: 对，
1: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2: 高压电器，
1: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也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0: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1: 对，
0: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浩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
1: 弄
0: 西。
1: 个火锅啦，
0: 对呀，对呀。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水龙头，但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1: 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2: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这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1: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儿，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2: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1: 28万。
2: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那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1: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0: 是是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3: 对，
1: 报警电话要会打，
3: 对
1: 对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2: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
1: 嗯，
2: 哎，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

0: 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1: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是是，
1: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是？
2: 重要信息。
1: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2: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那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1: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2: 是是是，觉得自己会两下
1: 啊。对的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啊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
3: 对。
1: 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它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0: 对对对。
1: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
0: 回顾成就凝聚信心促进锦州全面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工业筑基强筋骨，转型升级起新城，锦州五年工业经济发展成就综述。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8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出席会议。

0: 刘克武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全市各级党组织扛牢政治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学习教育，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增强，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提振，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刘克武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坚持固本培元，持续加强政绩观教育，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价值总坐标，坚持动真碰硬，持续纠正政绩观偏差，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卫效，进一步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坚持常态长效，持续强化进账励志，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日常管理监督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形成强大震慑。要坚持以上率下，持续拧紧责任链条，各级党委党组要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树立模范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市级领导干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是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全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势战略，全市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质效提升，传统产业迭代换新，新兴产业蓄势崛起，市场主体蓬勃成长，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筑牢坚实工业根基，交出一份厚重的工业发展答卷。
0: 五年来，我市把工业稳增长摆在突出位置，打出一整套稳工业促增长组合拳，工业经济韧性不断增强，运行始终保持全省第一方阵，调优结构聚集群，产业布局迭代升级，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及新材料两大千亿级支柱产业立足现有产业基础，不断技改升级，持续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三大百亿级主导产业深耕细分赛道，特色优势持续放大，链式攻坚破瓶颈，产业协同纵深推进，内外双向发力，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数字绿色双赋能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以数字化改造激活老产业，以绿色转型铺就发展底色，锦州推动制造业向着智能、绿色、服务型方向全方位蜕变，多家企业跻身国家级、省级绿色制造名单，科创赋能育新机、新智动能加速释放，创新平台不断扩容，省级科创平台数量位居全省前列，依托星辽英才、锦绣英才等人才工程，科技创新正在源源不断为工业发展注入澎湃动力，梯度培育强主体，企业梯队蓬勃成长，一大批小而强企业不断涌现，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跟进、全域增长的生动局面，项目服务双驱动，发展生态持续优化，一批投资体量大、带动能力强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陆续竣工投产，与此同时，落实领导干部包保机制，做实做优锦州企业家日，政务服务改革多点突破，不断增强企业扎根锦州发展的信心，五年实干，五年蝶变，锦州工业完成规模、结构、动能、环境的系统性提升，夯实了振兴发展的实体经济底座，展望未来，锦州将继续紧握工业强势这把金钥匙，持续做强产业，聚力创新，

0: 厚植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奋力书写区域中心城市工业振兴的崭新篇章。
1: 为抢抓金九银十消费黄金期，深入落实扩内需促消费工作部署，助力乐购锦州消费活动，9月9号汇聚泰和乐享金秋消费季启动仪式在锦州万达广场举行。
0: 仪式开始前，

0: 市场升温。
1: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恰逢汇聚泰和乐享金秋促销费活动火热开展，我们超市正式盛大开业。本次开业，我们积极响应地方促销号召，坚持惠民利民、诚信经营的理念，卖场优选新鲜生鲜、平价粮油、日用精品，全程严把品质关、严控价格关，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放心、实惠的商品。非常荣幸能够扎根泰和，服务民生，为本地消费市场再添一份活力。
0: 启动仪式上，各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发布消费季系列惠民促销政策，推出多项让利举措，惠及广大市民群众。本次活动由泰和区人民政府主办，多家商贸企业及行业协会共同承办，聚焦商超零售、商业综合体、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整合辖区商贸资源，搭建政企联动、企业让利、群众受惠的促消费平台。9月10号，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调研。调研组先后到市政务服务中心、金城天悦项目、三色科技、锦州市黑龙江商会，实地查看办事窗口、审批流程和惠企政策兑现情况，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经营、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及亲青政商关系构建等情况，听取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营造尊商重商社会氛围的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乎营商环境的理念，把亲商、安商、沪商、富商融入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全过程，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让企业办事更省心、经营更安心、发展更有信心。要构建亲青的新型政商关系，做到亲而有度、轻而有为，及时回应企业关切。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尊商重商社会土壤，提升城市人文温度，让企业家有荣誉感、归属感、获得感。市政协将持续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推动协商成果转化落实，为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助推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日前，泰和区举行庆祝教师节大会暨文艺汇演，集中表彰优秀教育工作者，展现全区教育风貌，凝聚育人奋进力量。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话教育初心，共庆专属荣光。
3: 仪式上，一批近五年斩获市级以上荣誉的优秀教师登台接受表彰。文艺汇演环节精彩纷呈，暖意融融，全区各学校师生精心编排节目，倾情演绎教育温情，活力满满的舞蹈，昂扬舒展的舞姿，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深情的诗朗诵娓娓诉说教育情怀，字里行间饱含师者扎根讲台默默坚守的责任与奉献。师生们用婉转悠扬的歌舞节目温情治愈，用动人的旋律与表演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传递感恩与敬意，铿锵嘹亮的歌声回荡现场，抒发广大教育工作者教育报国、砥砺奋进的赤诚初心。此次活动既是对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的高度肯定，更是对新时代泰和教育发展的动员赋能。下一步，泰和区全体教育人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躬耕教坛，勇担使命，借力两区融合发展东风，奋力书写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0: 依托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优质文化资源，我市持续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高品质文艺盛宴。作为本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将在锦州大剧院演出两场，面向市民发放免费惠民票，吸引众多市民提前到场排队领票。
2: 评剧花妖将于9月11号19点、9月12号14点在京演出。11号演出的惠民票于9号上午9点开始发放。记者8点多到达市文化艺术中心时看到，已经有不少群众来到票务中心有序排队。
4: 特别喜欢看咱们这个文艺节目，听说省艺术节来锦州演出，我就早早的来排队领惠民票，想一睹为快。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领取惠民票的市民既有

0: 结伴而来的老年戏迷，也有想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年轻戏曲爱好者，大家对演出满怀期待，希望近距离领略传统评剧的独特魅力。
1: 本届艺术节在锦州的各场次演出的会员门票，我们免费面向广大市民发放，每场300至400张不等。我们安排专人负责会员门票发放，做到了公开便捷。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后续场次的服务保障，把优秀文化资源送到百姓身边，真正实现文化成果全民共享。
0: 此次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入选剧目，我市共承接2个剧目、1个专场晚会，共计6场次演出。演出地点分别在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和锦州大剧院。为此，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从舞台技术、剧场服务、观众组织等多方面进行了前期规划，确保每场演出安全有序、高质量呈现。
2: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黑山县公安局城管派出所、交管大队静态停车管理中队，开展城区褪色缺失停车泊位补画翻新工作，通过明晰停车边界，引导车辆有序停放，解决标线模糊带来的停车乱象，方便群众出行。行动计划补画褪色缺失停车泊位5800余个，整体工程9月完工。同时，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对城区主要街路开展市容秩序集中整治，重点整治沿街商铺店外经营乱堆乱放、占道摆摊等问题，清理占用停车泊位的砖块杂物。执法人员现场与商户宣讲城市管理相关规定，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维护公共空间秩序。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葫芦岛市围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主线，聚焦政策落地、主体隐喻、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海关报关数据从无到有，稳步增长。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
1: 葫芦岛市恒毅制衣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泳装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国际贸易及跨境电商于一体的现代化服装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赶制俄罗斯的一批泳装订单。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订单不是传统海外贸易订单，而是通过 Ozone 网络平台接到的跨境电商订单。
2: 现在我们的跨境电商也

0: 逐步的再产生一些效益，大概能占比有10%。接下来我们会大力推广电商的销售渠道，下一年准备翻1到2倍。
1: 在素有中国泳装名城之称的星城，当地千余家泳装企业都在以满工状态赶制海内外订单。据统计，星城泳装跨境电商出货量约占全国跨境泳装销售总量的80%以上。截至2025年，葫芦岛市拥有跨境电商账号10000多个，店铺超20000家，年发货量达1.3亿件套，交易额近50亿元人民币。产业集群年产值约150亿元，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25%以上，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市场需求为发展方向，葫芦岛是依托泳装聚势赋能，组织企业参加跨境电商交易会，带动更多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参与国际贸易。辽宁景点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葫芦岛市商务局的帮助下，年初成功对接方德跨境电商业务平台，实现了景点体育用品台球杆首单出口。
2: 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这个直播这个平台，政府达到了这个直通渠道，我们的现在这个产品飞往全世界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安全跟保障。
1: 目前葫芦岛市相继出台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葫芦岛市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7条政策措施等政策措施，聚焦平台隐喻、园区建设、企业运营、品牌认证、海外仓布局、风险保障、人才支撑等关键环节，逐一破解园区建设、数据入统等堵点难点问题，构建全链条扶持体系。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现已开展试运营，入驻企业11家，专业服务商3家，园区内设有孵化中心、培训基地、产品展示中心等。按照开园即见效的目标，配套的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区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营，高效连接沈阳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可为葫芦岛市外贸企业提供跨境电商报关、物流、金融结算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在业务模式拓展方面，葫芦岛市成功打通9710、9810两种跨境电子商务出口模式，多个品类实现首单突破。
3: 方德泳装跨境电商产业园通过10年深耕，赋能葫芦岛泳装产业带发展的经验，已经服务星城1000余家泳装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年初以来，在市政府商务局的指导下，我们增加了跨境电商服务企业类别，将水中的机械配件、景点台球杆、星城的陶瓷制品、海城的服装及朝阳的农副产品，通过我们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推向了国际市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葫芦岛外贸企业的赋能服务，助力更多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拓展国际市场。
1: 目前葫芦岛市力争在年内引入跨境电商企业30家以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
4: 我市跨境电商有良好的发展基础，今年以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在巩固泳装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陶瓷、台球、冲浪服、瑜伽服等新品类、新领域，取得良好成效。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带动更多本地特色产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向国际市场，推动葫芦岛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5: 朝阳市朝阳县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工作重点，让环境成为赋能农业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持续擦亮生态底色，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惠民增收的绿色发展之路。
6: 走进朝阳县古山子镇红石村毕孝泽家的院子，260多个蜂箱整齐排列，成群蜜蜂在阳光下飞舞。
7: 这个差不多了，还得等等，效果更好一点。我爷那时候就告诉我，这个蜜必须让它自然成熟，不自然成熟的就是抢什么蜜的质量。

0: 啊，就是不行。
1: 朝阳县持续造林超百万亩，努鲁尔虎山荆条茂盛，为蜜蜂提供了优质蜜源。生态治理的成果是毕孝泽还能再等一等的底气。2010年，红石村蜂农成立毕氏蜂业专业合作社，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合作社实行统一蜂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2025年12月，合作社的三烟蜂蜜通过了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认定。这就是朝阳县绿色发展的深层逻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品质优势，把品质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绿水青山在这瓶蜜里变成了金山银山。
2: 咱家2010年的时候，荆条原蜜15块钱一斤，卖得很慢，就是不咋被市场认可。但是经过咱这些年的努力吧，就是咱们生产那款潮蜜，160块钱一斤，你也得说订单生产。
1: 在国营朝阳县贾家店农场，全国九大示范项目之一的中国零碳村镇正加速生长，田间秸秆变成清洁燃料，大棚用电实现自发自用，果蔬在绿色电力滋养下成熟。在朝阳县，优良生态环境正在全方位赋能高质量发展，全县林草覆盖率达56%，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88.5%以上，水质达标率100%，土地安全利用率100%，清洁能源装机容量位居全省前列。朝阳县获评2025年度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3: 从小在这片土地长大，看着山更绿了，水更清了，候鸟又回来了，老百姓富了，这就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4: 眼下省时轻松，亲近自然的乡村短途微度假成为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记者深入锦州市太和区乡村，实地走访时发现，田园采摘、农家休闲、山野露营等乡村文旅新业态人气持续高涨。家门口的山水田园逐步成为网红度假打卡地，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文旅活力。
5: 行走在乡镇田园，满目青翠映入眼帘。在太和区凤彤彤果蔬专业种植合作非遗体验工坊，记者看到非遗老师正为游客讲解本土非遗手作要领，手把手教授技艺。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园区深挖乡土特色，将田园体验与本土非遗巧妙结合，以原生态的乡土风味解锁全新的乡村游玩体验。在这里，游客既能采摘时令果蔬，又能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乡土韵味，悠然享受惬意的田园慢生活。
6: 今年乡村休闲游客流量非常的稳定，整体呢人气也是逐年的攀升。我们依托本地田园资源，打造采摘、特色农家体验等多元的业态，丰富乡村游玩内容，同时优先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助力本地果蔬、农特产品线下热销，让乡村旅游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特色产业。
5: 随后，记者来到太和区山里涧天然牧场实地探访，置身葱郁山林间，潺潺溪流蜿蜒流淌，清凉的山野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依托原生自然环境，打造露营休闲区、萌宠互动区和网红打卡点，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在这里不仅可以乘凉避暑、户外聚餐、亲子游玩，还能沉浸式体验山野度假的舒适，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7: 现在出门旅游太热，然后太远的地方呢还特别累，像咱们锦州周边的乡村度假温度就特别适合，这里空气清新，然后温度呢还很凉爽，既有适合孩子玩的手工区，还有萌宠互动，也有适合大人放松有休闲的露营，行程呢也是非常轻松，体验搞好，离我们的家还近，性价比很高，是我们休闲出游的最佳选择。
8: 我们主打原生态轻休闲的山野度假模式，充分利用锦州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划分出了私密小院和公共休闲区域，完善一站式的游玩配套。那么我们秉承打造乡村微度假目的地，让城里人来了安心歇脚，让孩子们来了亲近自然的初心，让市民呢不用远行就能拥抱自然，放松身心，补齐了本地夏日山野休闲的业态空缺。
5: 从清新治愈的田园采摘到松弛惬意的山野露营，太和区乡村文旅业态持续提档升级，游玩场景更加多元，服务配套日趋完善，

0: 火热的乡村微度假模式充分释放乡村文旅潜力。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深挖乡村生态文旅资源，不断丰富休闲度假业态，优化游玩体验，擦亮乡村文旅品牌，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1: 近日，中国石油集团公司通报所属企业2025年度业绩考核结果，辽河石化公司凭借稳健的生产经营态势、强劲的创新突破能力、扎实的转型发展成效，获评年度业绩考核 A 级单位。
2: 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挑战，辽河石化迎难而上，奋勇攻坚。2025年，公司实现非计划停工零发生，平稳率达 100%， 较中国石油平均水平高出 0.08 个百分点，在26家炼化企业中并列第一，推动企业转型，减油增特持续增效益，特种油攻关组发挥关键作用，突破 A1820 产品技术瓶颈，成为集团首家实现量产的企业，通过原料优化和工艺创新，首次生产68号、100号、150号工业白油和防水沥青，增产轻质白油、变压汽油等高效产品。辽河石化健全全周期质量管理体系，严把原料入厂、流出口分析、产品出厂三大关口，产品出厂合格率、外部抽检合格率均保持100%，严格驻厂监造和到货验收，做到应检尽检，与下游销售端紧密协作，成品油和特色产品的交货、互供、销售计划完成率100%，突出市场需求导向，以技术创新和原料优化保障定制化服务，持续巩固特种沥青市场优势，完成六个国家级地方重点工程项目供货，特种沥青销量同比增长28%，坚持差异化、精准化营销，完成新增工业白油销售，持续开拓海外市场，橡胶增速剂 A 系列和变压汽油出口量同比大幅增加，企业品牌影响力和市场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1: 40年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志涛深耕阜新玛瑙雕刻技艺，18件佳作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让玛瑙之城的文化底蕴熠熠生辉。
3: 走进阜新市玛瑙文化博物馆，一件件温润灵动、巧夺天工的玛瑙作品静静陈列，尽显阜新玛瑙独特的质地之美、纹理之美与匠心之美。2005年，曹志涛创作的作品《大刀进行曲》就从这里走出，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
4: 这件作品它所反映的内容，让中国人从性格有一种叫自强不息、坚强不摧的那种精神，所以说他们就决定收藏了。
3: 40余年潜心雕琢，曹志涛扎根这片沃土，始终以玉为媒，以艺传承，将阜新风土文脉与时代精神融入每一件作品中。2019年，他的作品《花开富贵》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也是阜新玛瑙首次跻身国家顶级艺术馆藏。2024年，曹志涛作品《雅韵》入藏中国工艺美术馆，今年作品《妙语兰音》入驻中国美术馆，持续刷新阜新玛瑙国家级馆藏记录，不断提升阜新玛瑙艺术的全国影响力。
4: 他所带来的不是我一个个人的荣誉，他把阜新的玛瑙，把阜新的玛瑙的雕刻艺术进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那对我们阜新打造世界玛瑙之都、宣传我们的玛瑙技艺，应该说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3: 以匠心坚守初心，用佳作推介家乡，一件件入选国家级馆藏的精品力作，让阜新玛瑙走出辽宁，享誉全国。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为辽宁工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视线关注从 5G 加到 AI 加，看见辽宁发展新机遇。
0: 感念师恩李静教师，辽宁各地的地标建筑、大中小学校园同步亮灯。
1: 辽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一项项传统活动如何成为共同参与的体育项目，深一度带您一同探索。
0: 东北超淘汰赛今晚继续进行，沈阳队主场迎战长春队。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9月1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毫不放松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持源头管控，强化监测预警，全面排查摸底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建设，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坚决有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全面加强开渔后海上渔船作业安全管理，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压实各方责任，拧紧责任链条，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敢于担当负责，勇于直面问题，强化解题思维，实打实落实好各项工作举措。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全面加强安全监督和管理，认真做好信访稳定、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等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切实

0: 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健全责任体系，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加强对党的建设的领导，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党组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党建责任落实落地，把党建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各级纪委要坚决扛起监督责任，认真履行协助职责，确保责任链条上的每一种责任都严格落实。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和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加大先进典型表彰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落实当家理财责任，把各方面资金管好用好，不断提高财政工作水平。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下好精打细算的绣花功夫，做好财政资金统筹文章，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深挖用活国有资源潜力，多渠道充实财力，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严格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持续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要筑牢财政安全防线，坚持财政支出与发展阶段财力水平相匹配，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坚决遏制违规新增隐性债务，严防各类风险向财政转移集聚，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要严肃财经纪律，强化规则意识，发挥好财会监督作用，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2: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9月8号至10号，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再次在辽宁成功举办，7届落地辽宁沈阳。这场国内工业互联网领域规格最高的行业盛会，为何选择扎根辽宁？从 5G 加到 AI 加，辽宁工业转型升级道路上注入了怎样的新动能？我们一起走进会场。
3: 从2019年工业互联网全球峰会首次登陆沈阳，到如今走过了7届历程，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已经从一场行业会议成长为辽宁一张亮眼的产业名片，沈阳也成为了大会永久的举办地。这七年跟踪报道大会，我感触很深。会场里呢，既有慕名而来的新朋友，也有一届不落、年年赴约的老面孔。那对于工业互联网大会这七年来的变化，他们有话说。
4: 参加这届互联网大会，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又进阶了，用人工智能技术要继续加持，来解决从连接到协同，我们要把它推到全国去，能够在辽宁破解的各种难题，那它在全国都具有代表性。
5: 伴随工业互联网大会的持续举办，辽宁工业的数字底座不断夯实，厚重的工业底蕴叠加持续升级的数字生态，让这个永久落户辽宁的全球工业互联网盛会始终独一无二。
6: 工业互联网的话，是那个辽宁工业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口，它不是一个试试回或者是减减脂，可以说整个给那个老工业基地的话换了一套神经系统。工业互联网大会落地在沈阳，我想他们也是这个出发点。
2: 本次大会

0: 以质感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打破了往届一会一展的传统模式，通过创新打造会议加对话加特色 IP 加科技体验的活动矩阵，帮助本土企业打通数据链条，促进对接成果迅速落地。
1: 大会期间，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辽宁区域节点正式启动，补齐东北算力网络基础设施。沈阳市发布总规模10亿元的沈阳人工智能产业基金，辽宁2211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链质感数转项目集中签约。连续6次参会的朗坤科技今年收获满满，不但作为重点企业参与辽苏质改数转共促合作，而且还将与此次大会上宣布成立的辽宁省数据集团开展深度合作。
2: 我们也想把我们在一些国家部委做的标杆的案例项目呢，看看能够通过我们省里面成立的这样的专业性的省属国企的这样的集团公司来得到一个很好的推广。
1: 一边是海量厚重工业场景，一边是成熟的数字技术供给。本次大会，辽宁和江苏这两个南北制造业大省的强强对话，为全国制造业探索 AI 加工业互联网提供了双向借鉴样本，把合作延伸到数字转型新赛道。
3: 江苏从传统转业转型的经验，包括这个战略新兴产业怎么去发展的经验，以及未来产业现在怎么通过这种场景和资金的这种支持的政策带到辽宁来。
1: 3天的大会，场景始终是专家企业家互动的高频词，这也是辽宁深耕工业互联网的底气所在，也是辽宁制造规模化向制造挺进的重要载体。今年以来，政策资金多项发力，加速赋能质改数转，大会的一项项成果终将转化成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0: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早已不只是一场行业交流的盛会，更是辽宁推动产业变革的重要实践平台。我们期待论坛上的思想碰撞，签约台上的合作约定不断在辽宁落地生根，推动辽宁在新型工业化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4: 为庆祝第42个教师节，昨天晚上辽宁各地地标建筑大中小学校园同步亮灯，以此感念师恩礼敬教师。
5: 现在是晚上8点整，浑河南岸3栋高楼的楼体大屏伴随着圣经大卷的灯光同步亮起了老师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等暖心标语。整个城市用璀璨的夜景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
6: 看到这大屏幕其实我挺有感触的，那时候高中班主任看我看得挺严格，其实我挺感谢他的。
7: 有着近40年教龄的退休教师程敏专程来到亮灯现场拍照留念，在灯光中感受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崇与礼遇。
8: 看到这个灯带让我感受到这份职业的荣誉，作为一个退休教师时刻关注教育的这个新的理念新的政策。
9: 教师呢确实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职业，但是看到城市为我们点亮了灯光感到无比的温暖与欣慰。
10: 希望能尽自己所能为教育事业添砖加瓦，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青年教师一起不断成长。
7: 一束束光亮，一份份心意，全省各地开展为教师亮灯公益活动，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让教育家精神在辽沈大地薪火相传。
11: 借这次为教师亮灯的活动，由衷感谢每一位辛劳付出的老师。
12: 通过 LED 屏标语、校园地标亮灯这种沉浸式氛围营造，弘扬教育家精神，致敬全体教师。
7: 本台报道。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盘锦专场上了解到，155期间盘锦市以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为重要使命，加快建设世界级绿色石化基地、东北海陆开放枢纽、湿地宜居幸福城市，
13: 力争到2030年全市经济实力稳步增量，创新动能持续增势，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全面振兴实现更大突破，形成产业向心提质、人民幸福安康的振兴发展新图景。

0: 未来五年，盘锦市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力扩围推进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以旧换新，培育人工智能加消费、IP 加消费等新场景，统筹石化及精细化工、粮食储备集散及精深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开辟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12条新赛道，深度融入东北海陆大通道，主动对接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推动盘锦港从内陆卫籍港向区域枢纽港提档升级。本台报道。
1: 9月10号，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首艘30万吨级 VLCC 超大型油轮满载原油顺利靠泊盘锦港荣兴港区，完成接卸入灌。此次到港接卸标志着项目从船舶引航、口岸通关、靠泊对位到管线输油、安全环保管控全流程衔接顺畅、运行稳定，具备常态化运行条件。盘锦海关、海事、边检等多部门优化通关查验模式，细化通航保障方案，严密口岸管控流程，开辟绿色通道。随着30万吨级原油码头正式投产运行，项目彻底解决大宗原料海上输入瓶颈。
2: 项目已进入建设收尾与投料试车冲刺阶段，全面投产后，华锦阿美将具备年加工原油1500万吨、年产乙烯165万吨、第二甲苯200万吨的产能，预计拉动上下游石化产业链超1000亿元。
1: 驻盘锦记者报道。
3: 今年主汛期，抚顺市连续遭遇2次极端强降雨，灾害损失严重。当地以高标准河道清淤疏浚为突破口，在加速清障中跑出灾后重建加速度。
0: 分段实施，分期推进，抚顺市对社村屯川新河流进行了全域摸排，同时发动属地企业、矿山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在受灾严重的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曾经杂乱泥泞的房屋院落已焕然一新，张党河15公里险段已完成清淤。
4: 除此之外，我们也将全力打通田间作业道，修复受损农田设施，保障村民秋收工作有序开展。
0: 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319条川新河清淤，全市437处危及村屯人员安全的河道风险点已全部完成应急抢险修复。驻抚顺记者报道。
5: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在本溪火热进行。与普通体育赛事不同，很多比赛背后还藏着不同民族在生产生活中积淀下来的文化记忆。一项我的传统如何变成更多人共同参与的我们的运动？今天的深一度，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6: 我现在是在赛威虎比赛的现场，大家看，他们每支队伍是5个人，其中有4名队员是始终面向终点的，还有1名队员呢是背对终点的。为什么一场比拼速度的比赛要设置一个始终看不到终点的人呢？其实这并不是为了增加比赛的难度，而是与赛威虎的由来相关。
0: 赛威虎由满族传统赛船活动演变而来，后来随着环境的变化，水上的赛船逐渐被搬到陆地，两根竹竿形成船的轮廓，最后一名队员则保留了舵手的位置，所以必须面朝后方。
7: 赛威虎这个项目是比较有趣的，又考验我们的团结合作，然后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项目。
8: 少数民族有藏族的，还有那个彝族的，还有满族的，虽然说方言呀、习俗都不同，但通过这个体育赛事来给我们促成一个团结呀、交流啊。
0: 辽宁是多民族省份，少数民族人口642.18万人。此次运动会中的很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能在过去的生产生活中找到原型，比如板鞋竞速源于过去壮族人民的练兵活动，多人同穿一副长板鞋，主要训练协同配合。高脚竞速原名叫高脚马，最初是土家族苗族人在地面积水的雨季代步涉水过浅河的工具，后来这些源于生产生活军事训练的动作被逐渐改造成今天的体育项目。
9: 咱们体育竞赛是个人、民族、地区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咱们竞赛成绩呢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重要的是比赛本身给我们带来的情感

0: 文化等精神层面的一个交流与共情，啊，主要传承呢是咱们民族文化、古代劳动人民的这个精气神。
1: 如果只看这一边，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会是篮球，因为它的跑动、抢断、传球都和篮球很相似。但是大家看这里，与篮球不同的是，篮球是有一个固定的篮筐，而珍珠球它的篮筐却始终握在一名队员的手里，它可以跑动着去接球。其实呢，他手里拿的这个也不叫做篮筐，它模拟的是采珠时用的抄网。
2: 珍珠球的很多规则都能找到采珠劳动的影子，球代表珍珠，持拍防守队员模拟阻挡采珠的隔棒，拿着抄网的队员负责把珍珠接回来。1991年，珍珠球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辽宁在这一项目上长期保持着较强竞争力。原本以篮球见长的复兴篮球学校，后来成为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珍珠球项目训练基地。这次参赛的主力队员白鹤最初就是一名篮球运动员。
3: 刚接触的时候都是以篮球的方式在打珍珠球，去了解去训练，然后才知道这些跟篮球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4: 咱们复兴也是有几所特色的典型的少数民族训练基地，在大课间开展珍珠球运动这个项目，从小孩慢慢培养，以娱乐的形式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项运动。
2: 目前全省已建成10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培育各民族运动员700余名。而本届运动会也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变化，首次将汉族运动员参赛范围扩大至所有个人项目。
5: 我们这个始终强调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其实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财富，所以共同的这些民族参与一项项目是更好的促进这个运动的发展。
2: 本台报道。
6: 今晚东北超淘汰赛将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火热开赛，沈阳队主场迎战长春队。
7: 我现在是在沈阳铁西体育场，那在我身后正在进行今晚文艺演出的最后一次彩排。那这次演出的主题呢是东北出发，那正在彩排的节目呢叫做辽宁是我家，是由沈阳籍的演员叶小天的演唱的。那这一次9月份的由于是开学季，在伴舞当中呢有很多这一次新入学的大学生，那他们呢也是给这一次的演出注入了很多的活力和热情。
8: 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唱出了辽宁是我家，特别自豪，我真的很激动。东北超，东北超，不管谁赢都是咱们东北赢，对吧？咱们东北加油。
9: 我觉得晚上我也会热泪盈眶唱沈阳啊。沈阳
10: 节目准备了，
9: 太荣幸，现在说不能说，说了有点鸡皮疙瘩起来了。能够在这么多人面前，在这么重要的活动唱这歌，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荣幸。东北超加油。
7: 这场比赛对于沈阳和长春两队都是至关重要的。那半决赛的赛制呢是4座城市在主客场各赛一场，那如果两战全胜呢将会晋级总决赛，那如果一胜一负的话呢将会由点球决定谁能够最终晋级。那所以这场比赛的胜负也是决定着沈阳和长春谁能够占据主导权，谁能够占据心理优势，所以今晚想必两队将会全力以赴。在这次东北超大市集呢又新增了一个亮点，就是我所在的15东展区。在这儿呢有很多的互动体验项目，比如说我刚刚体验的冬季两项射击挑战以及冰球射门挑战赛。那在这里呢能够让大家近距离的接触到15东，也能够体验到15东的项目赛事。
11: 本届15东也是采用了沈阳、大连、抚顺3个赛区联合的办赛模式。我们预计2026年10月底会所有的竞赛场馆实现全面的竣工，接下来也会进行更多的线下科普活动，让更多的群众呢来了解我们15东，参与到我们15东。
2: 在兴城古城有一家名叫首山书局的书店，成了不少游客的打卡地。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讲述着这座城市的故事。
12: 推开首山书局的门，最显眼的是一整面本土文史书架，兴城地方史、民间故事、地方文集等摆放其中，其中不少早已绝版。而在一旁的文创区域，古城、首山、海滨等兴城地标被画进地图，明信片和冰箱贴每一样都藏着与这片土

0: 地相关的故事。
1: 感觉非常好，因为有一些书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它这地方老书特别多，
2: 很少见到这种书局和文创结合的，确实是还我觉得比较有这种本土的这种文化气息，这种形式还是蛮好的。
3: 用一个产品，一个文创产品，能够更好的去能全方位的去展示这个兴城。我们现在想的就是通过深挖本地的这个历史文化，打造自己有独特特色的一些这个元素。
0: 拥有一间书店是主理人李鹏从小的梦想。留学回国后，他在北京工作了10年，之后就回兴城开了这家书店。
3: 我的家乡，我觉得它是值得被让更多人去了解，更多人去关注的。书店还兼顾博物馆的职能，就是向外面的游客来更好的讲述咱们兴城，讲述葫芦岛本地的这些历史故事。
4: 进来眼前一亮，因为来之前对这边其实并不是很了解的，只在网上大概知道这样一个名字。过来之后，然后在这里看到这些书籍文化，能更深的了解。
0: 首山书局不仅仅是一个打卡地，更是一扇窗，透过它，本地人看见世界，外地人读懂兴城。本台报道。
5: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6: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无犯，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得是大瓶，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哦，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

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

0: 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0: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4: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 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

0: 金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1: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

0: 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

0: 点，环比回升零点三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6 点，环比回升 1.1 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 20% 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1: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十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2: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3: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4: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

0: 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0: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3: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0: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2: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

0: 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顾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辽宁英冠全流程技术积淀托底，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督导船舶修造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十年深耕特种陶瓷领域的技术积淀，稳生产、提效能、攻难关，前三季度各项经营指标稳步达标。目前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工期，以满负荷生产状态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记者在辽宁英冠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井然有序，各环节工人定岗值守，精细操作，一批批高端精密陶瓷零部件有序下线，陆续交付。车间内处处是抢进度、保交付、冲全年的火热生产场面。眼下，企业正以稳产高产的扎实态势，全力冲刺年末收官之战。
3: 近年来，公司在一纸材料精密封接领域持续突破，解决了陶瓷与多种金属材料的高气密性封接、多材料融合、铅焊等多项行业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 X 射线管、加热器等高端真空电子器件。当前公司生产运行平稳有序，前三季度各项 KPI 指标如期完成。
2: 在金属化车间，氧化铝陶瓷壳经过涂覆、烧结等环节，与金属部件实现精密结合。这里生产的高压电真空陶瓷组件、 X 射线管壳、新能源汽车继电器陶瓷壳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力、无损碳伤、医疗设备、新能源、半导体等行业。截止目前，公司已拥有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及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研发单位和生产基地，也是我市工程技术陶瓷研发中心。2023年，公司被认定为辽宁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辽宁省邓铃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年，金属化车间被认定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并获评锦州市科技创新荣耀之星。2025年，氧化铝陶瓷金属化工艺及其应用项目荣获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3: 第四季度，公司将持续总结优化排产方案，进一步提升设备综合效率与生产效能，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2026年整体生产任务圆满超额完成。
0: 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深入经开区宏发造船厂，开展安全生产现场督导检查，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东青岛货轮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范化解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
1: 检查组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在建船舶作业区，重点对动火作业管控、密闭空间作业防护、消防设施配置、电气线路安全、造船工艺规范、应急处置预案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逐项核查，现场查阅安全管理记录，详细询问企业风险辨识、员工安全教育培训、隐患闭环整改落实情况。针对现场发现的薄弱环节，当场向企业反馈，明确整改方向。孟华强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行业监管部门、企业三方安全责任，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责任压实到车间、班组、岗位每一名人员，严格执行动火、密闭舱室等高风险作业审批制度，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第一道关口。要全面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立即在全市船舶修造等领域开展。

0: 专项排查整治，聚焦船厂在建船舶施工、建造维修、消防救生设备、电气燃气、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点位，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打折扣，复查消耗严格到位，实现风险闭环管控。要强化应急管理与宣传培训，督促船舶修造企业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组织开展火灾人员遇险等实战化应急演练，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安全实操培训，强化从业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呼救能力。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同类事故发生。孟华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落实一加四加 N 守底线防风险体系，切实提升人物管理的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9月8号10号，市政协围绕优化升级我市盐染料特色产业，加快构筑全行业领先的盐料生产基地，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调研。
1: 调研组先后来到晋龙染料化工、辽宁信凯实业、辽宁龙宇新材料、经开区智慧园区控制中心、中信泰业，与企业负责人及园区管理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产品的技术工艺、环保处理措施、市场订单及园区一体化智慧管控情况，并征求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我市盐染料产业已具备一定规模优势，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持续提升，园区智慧化治理走在前列，要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加快推进园区发展。相关部门要帮助企业搭建好融资渠道，优化要素保障供给，进一步服务好企业发展。市政协将系统梳理调研成果，摸清产业现状，精准把脉发展瓶颈，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参考。
2: 入秋以来，我市夜市客流量持续攀升，临河区落实精细化管理举措，规范摊位摆放，强化现场巡查，抓实散场保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维护市容秩序，为市民游客打造整洁舒心的消费游览环境。
0: 走进夜晚的临河夜市，各色小吃香气弥漫开来，前来逛夜市的市民与游客络绎不绝，保洁人员在人群中穿梭，他们手拿工具巡回作业，摊位周边和通行道路始终保持清爽干净。
3: 今天来到这个锦城夜市，觉得这里边的秩序啊，什么交警啊，有巡逻的呀，包括这个卫生啊，一直有保洁人员在一直给打扫，而且整体的那个路面也特别干净，秩序什么的维持的特别好啊，比我预想的在手机上看的、抖音上看的呀，要好得多。
0: 热闹的背后是一刻不松懈的安全值守，每天夜市开市，市场值守人员便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开展全覆盖安全巡检，工作人员通过核验摊主健康证件，检查灭火器压力、煤气罐和连接管路，把各类安全隐患消除于萌芽。
4: 开市以后检查这些业主的健康卡，然后检查一下消防瓶合不合格，再检测一下这个煤气罐有没有泄漏情况，然后主要还有负责一下这个路口的看守啊，防止机动车闯入，还有这个有遛狗的人员进行一个阻止，包括小孩拿的氢气球也不让进入内，防止发生危险。
5: 我们加大了现场值守和保洁保障力量，白天做好早市管理，夜间全力保障夜市有序运营。一方面引导商户文明经营，做到摊位摆放整齐有序，另一方面落实动态保洁，垃圾随铲随清。我们就是要把精细化管理落到实处，既要留住市井烟火气，也要维护好城市环境，让咱们本地老百姓逛得舒心，也给外地游客留下良好的城市印象。
0: 市井烟火经济持续升温，有序管理是长久运行的基础。临河区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管理，兼顾集市经营活力与城市文明风貌，让夜市在规范有序中焕发持久生机，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近日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辽宁乡土菜大 PK 六强线下淘汰赛第一场赛事， 在易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开赛。赛事以乡土美食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打造具有辽宁辨识度的乡村文旅特色品牌。赛事扎根乡村场景落地，设置乡土美食品鉴、乡村非遗文化展演、文旅资源推介三大核心环节，深度挖掘辽西辽东地域饮食文化底蕴，进一步放大乡村品牌的传播影响力。据了解，该赛事此前完成抖音线上选拔赛，全省16个参赛村累计发布视频230余条，相关话题总播放量超1300万次，最终六支乡村代表队晋级线下淘汰赛。活动现场，两支晋级队伍早早在操作台就位，由丹东市凤城市大梨树村代表队对阵锦州市易县碾盘沟村代表队。大梨树村推出梨香一绝干煸土豆，以本地食材诠释乡土风味，碾盘沟村带来锦香蜜汁羊肋，用特色菜品展现辽西滋味。台下参赛选手专注烹制，各展厨艺，舞台之上两地文旅推介同步推进，以赛为窗展示乡村风貌与文旅资源。经过激烈角逐，锦州市易县碾盘沟村代表队最终晋级辽宁乡土菜大 PK 三强总擂台，将于9月23日赴丹东参加总决赛。易县将以本次赛事成功举办为契机，深耕本土乡土饮食文化资源，持续打磨特色乡土菜品名片，推动本地美食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切实把美食赛事的热度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助力全县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黄渤海伏季休渔结束，我市海域大批渔船出海作业，为深化商渔共治，防范化解商渔船碰撞风险，锦州海事局开展2026护航堪舆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动织密海上安全防护网。行动前期，海事部门主动对接渔业部门，摸排渔船出海时间、航线、作业水域等信息，研判商渔船交汇风险，召开专题部署会，出台护渔保障方案，细化任务清单，针对作业网地与定限制水域交叉的渔船，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近日，古塔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环卫分中心开启夜间深度精细化环卫作业，以错峰作业模式为辖区道路开展高标准深度美颜，持续擦亮城市市容环境底色。本次夜间作业重点聚焦金源路、西安街等10条重点路段区域，每天20点到23点调度洒水洗扫机械化车辆，对路面开展深度冲洗，彻底除尘，死角清杂。正值海鲜肥美季，我市海边不少海鲜经营商户推出售卖加现场加工服务，刚捕捞上岸的海鲜就地烹制，原汁原味，鲜甜可口，吸引大批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美食消费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刚上市海鲜价格偏低，中等大小的螃蟹每500克只有15到20元，较去年同期下降明显。初秋时节，晚风温柔，落日余晖为城市披上温柔轻纱。傍晚时分，东湖森林公园迎来绝美日落景观，漫天晚霞，粼粼湖光与葱郁草木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治愈唯美的秋日暮色画卷，吸引大批市民、摄影爱好者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解锁城市傍晚的诗意美好。
0: 锦州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打造四季帆船运动模式，持续激活特色帆船经济发展动能。近年来，我市常态化承接国家级帆船帆板赛事，扎实推进青少年帆船人才培育输送，特色冰上陆地帆船项目出圈，实现体育竞技、人才培养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那么，小小帆船帆板如何赋能城市特色产业升级，激活文体旅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风帆经济乘风起，文旅赋能踏浪行。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山水藏诗意，烟火润香魂。在锦州临海城北的青山环抱之间，温堤楼镇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将绿水青山的自然底色、疏韵墨香的艺术文脉、乡村振兴的发展亮色融为一体。这座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发展定势，以艺术为笔，以乡土为纸，深耕文化赋能新路径，让静谧山村变身文旅热土，书写了辽西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大家好，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崔红。今天我们来到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探寻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密码。虎溪民俗文化村依山傍水，四时景异，自然生态得天独厚。不同于普通乡村景区，这里最独特的底蕴是艺术与乡土的深度共生。依托本土山水资源，深耕篆刻、书画、非遗收藏等特色文化，打造多元艺术展馆集群，串联北普陀山文旅脉络，让寻常村落承载千年文脉。虎溪民俗文化村的诞生离不开一个人的30年坚守，他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丹。
1: 王丹老师，您深耕虎溪30年，请问支撑您的初心是什么？
2: 这个初心呢、这个就是30年前的初心呗。现在有句话叫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啊，当年呢也算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呢就是当年有个梦想，就是把这个我的篆刻艺术如何给它搬到这个陶瓷艺术上，所以开始也探索了很多年。同时呢，我跟这个村民呢、跟这个村上啊也结下了不解之缘，感情也逐渐的加深。这五年之内呢，我们做了一项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的倡导下呢，做了一个虎溪民俗文化村。这个逐渐大家也都知道了，因为现在这个乡村振兴啊，三农经济，包括有些国家的政策呢，对我们文艺赋能乡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所以说起这个呢，就得从五年前开始说。因为我得到了这个咱们县里头、市里头的支持。同时呢，我们在近10-20年，有 N 个艺术家、好几个艺术家、收藏家都来到了我们虎溪民俗文化村，当时不叫虎溪民俗文化村。他们每个人都做了很多这个艺术场馆，张宝生的油画馆、李月卓的收藏馆、王娜的那个木偶馆、陈红海的藏石馆，还有个小张宝生的雕塑馆，还有一个比较重量级的，就是咱们像刚刚建完的郭光华摄影馆，还有几个馆还没完全。

0: 还要陆续的要建，说这几个馆加一起啊，就是形成了我们这个糜竺春的一个文化的现象。聚集在一起以后呢，能给老百姓呢，那给农民呢，给咱们乡村，给咱们这个村民呢，通过这几个展馆呢，的开放，能为村民得到一些门票的收入，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乡村振兴是比较成功的。就比如说前年一年，就我们这几个馆的门票就给村上收了大概有30多万块钱的那个门票。这我觉得就是我们往里输血，政府往里输血，往这糜竺春输血，包括社会资金还投了很多钱，还有很多爱心人士也投了很多钱。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我认为最终的结果要造血，所以能得到市民们游客们的认可，能高高兴兴的买门票来参观我们这些馆，我认为这个乡村振兴这一件事儿，我认为做的是最成功。我的初心呢，也就是在这儿，最终呢能反哺给百姓，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非常荣幸，也非常欣慰。
1: 王丹不仅把自己的艺术留在了这里，更用本乡砖窑的红砖为村里设计了百面墙垛，把大地变成展厅。他打开虎溪窑的问陶馆和书法工作室，联合画家、摄影家、雕塑家、非遗传承人等各界朋友，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在村中陆续建起了书画馆、问陶馆、收藏馆、摄影馆、油画馆、雕塑馆、木偶馆和民俗馆。虎溪民俗文化村就这样从泥土中长了出来。
2: 具体啊，应该是2009年开始建，馆里边挂有100左右幅吧，90%是油画，大约有80-90件。总的展馆5层楼是1030平米。
3: 我镇以边墙自虎溪民俗文化村为依托，微改造经提升，唤醒乡土价值，将闲置农房绣成美术馆、非遗工坊，用红砖墙展示串联，让艺术与乡土共生，留住乡愁，引来流量，引入辽西木偶戏、满族刺绣等非遗项目，开展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
4: 虎溪民俗文化村是临海市在西北打造红色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的联动节点，有品牌，有流量，但仍处于体制升级阶段。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抓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把虎溪本身做精做强，不断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丰富业态供给，激活二次消费，拓宽征收的途径。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发挥它的标杆示范作用，带动周边的大圣浦、牦牛屯还有前田等村落差异化发展，整合当地的各类资源，穿点呈现，聚力发展。
1: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无人问津的山野村落到远近闻名的艺术乡村、网红打卡圣地，虎溪民俗文化村走出了一条艺术植入、文化赋能、产业升级、全民共享的特色振兴之路。虎溪民俗文化村的蝶变是艺术赋能乡村的生动实践，更是锦州深耕文旅融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缩影。以文脉润乡土，以艺术活产业，以初心护烟火，这片诗意山水、文艺村落终将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时代光彩。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

0: 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12点到12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12号的8点到13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
0: 嗯，今天气温多少？孟岩知道吗？最高气温
1: 应该是30度左右，
0: 31度
1: 啊，能感觉到今天回暖了。
0: 今天又找回这个夏天的感觉了啊！
1: 对，
0: 就此时此刻。午间，到外边走一圈，热得不得了。但是呢，这种情况啊，这个秋调，来日无多。
1: 嗯，
0: 最快就本周日气温要回弹了，回落了。
1: 嗯，
0: 回落到什么程度？大多数省内的城市都会降下5度左右的气温，
1: 那会明显感觉到凉了。
0: 哎，降下5度来比较舒适了。坦率的讲，我们锦州人嘛，这个时节啊。包括夏天的时候，27、28度，胜似闲庭信步，会感觉挺舒服的啊。就是一超过30度，像今天31、32度，这就南风一吹就热了。那么就是这两天的时间，过了周五、周六到礼拜天，气温还就会降下来了。
1: 而且看今天晚上开始，应该是逐渐的要转为北风了。北风一来，可能会感觉凉爽的这个感觉会更明显一些。
0: 老年人，儿童，这个忽冷忽热，爱感冒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变化。
1: 对，
0: 尤其换季的时候嘛，就是这样。
1: 早晚温差还有些大。
0: 2、8月乱穿衣，说的也是这样啊，就是热了你就减一点，凉了就加一件，就是这样。
1: 好，来咱们接听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你好。
0: 我们俩都好，你也好吧？
2: 哎，我是印建大一路古镇大一路古村村民，我叫梁果霞。今年70岁，带一个那个残疾儿子生活。我家有个邻居，他家在东面，我在西面。他家那房子盖的时候就比我这边高，就遮阴就挡我。完现在在这高的情况下，他又加上那个太阳光弧。光伏板它更高了，这有10多米。我这边你看它东边，我在西边，它不就直接遮我光吗？我就去找他去了。我说你这个这遮光也不行啊。他说的，那你哥上哪告？上哪告？那我上哪告？我咋整啊？我就打的110，报警了。报警派出所，接警说的，我这事儿得归那个政府管。因为这是违建呢，他建的光伏。给你邻居啥签字，他没有签字他就能建，那是归政府管呗。那我就又找政府，找政府那天我找我去政府，我给张大夫镇书记张书记打电话，他下乡了，下乡他告诉我找村书记，找大夫村的书记，韩俊让他带我上镇政府去找去。完那天也是急，都赶集也没有工夫，赶晌午好也就没人了。没人那没办法，完我就给那个司法打电话。司法打电话，司法说跟那个王大旭沟通沟通。这就是9月10号的事儿，我就怕他建完了，你说他都整完了，我这咋整？再找多麻烦呢。
0: 9月10号就是昨天的事儿，是吧？
2: 就是昨天的事儿。
0: 你说什么盖完了？就是现在这有一些是太阳能那光伏板正在施工过程中，是吧？
2: 光伏那架子都搁上了，板儿没搁呢。我那你都搁完了，我再找不就麻烦了吗？
0: 我想问问啊。
2: 哎。
0: 您东边这个邻居啊，他这个房子比你们家的房子高出多少了呀？
2: 哎呀妈呀，高出得有10米样的。
0: 他是2层楼。
2: 啊，对对，2层楼。
0: 嗯。
2: 2层楼的情况下，我还往上接光伏。
0: 2层楼，这个事儿就是这个楼啊存在已久了，是吧？
2: 不是新盖的。
0: 嗯。
2: 他这是2024年盖的。
0: 嗯。
2: 24年干的，你说我们俩是借鼻子，他。

0: 就这盖顶楼他就挡我一米，我说借笔子我也不没说啥，完他就那个我的房号他不是跟我他的房他的二层楼跟我的房子多少错点像，离我的是我房号我的房子后边有一亩地，他是占我的地，完他那说的，他说那那个遮你阴呢，把你的地包给我，就连遮阴钱带地钱就占这的。我说那也行，完我这地就包他了，包他两年，我过年就是2025年，他2024年盖完，2024年秋天盖，25年盖完了我就包他了，包他2年，我过年我不就不打算包他了，用啥他把我的地整的破烂破屋，我得种，每年俩你看指着是低保，政府对我们都挺好的，我这一亩地我算计我还得种，还有柴火烧，我就不想包他了，不想包他的情况下咱也没说啥。反正这个今年呢，就是这个9月10号，他就从这个二层楼上面又加上光伏了。
1: 嗯，
0: 他们完我说那你这加光伏的话，你完了本身我都没说啥，你挡我光，那你这光伏更挡我光，我这一亩地干脆我这不包你，我这地我都种不了啊。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完我就哎，我就告那嘎施工人，我说你别施工了。这玩意儿我们俩有争议，因为他告光伏的话，借笔都得签字，我也没签字。完他说的，那你找东家去，我一找东家说我是主任，我说算，你告哪儿也没也咋地不了，都官官相护，这是他说原话。但是我自己那我打110，老百姓有事报警呗，找公安局呗，我就打的是110。
1: 谁是主？他说他是主任，是哪里的主任呢？
0: 啊，大夫村主任。
1: 村委会主任是吧？
0: 村委会主任，
1: 你们大榆树浦村是这个两委啊分开的是吧？
0: 对，
1: 有村支书，还有这个村委会主任是吧？
0: 对，
1: 两个职位不是一个人一肩挑的。
0: 不是、
1: 嗯，
0: 那个今年他新上来的。
1: 嗯，这个事儿啊，其实坦率的讲，你不大好在村里边讲。因为人家是刚上来的村委会主任，
0: 对，
1: 社交能力、人脉资源，都不是你一个70岁老太太所能比得了的。而且呢，人家还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呢，哎，你别激动了啊，咱们正常聊一聊，说一说这事儿，我们呢，分担你的心里的这个忧愁，来，咱们唠一唠，别激动，别激动啊。有些话呢，在村里边讲就不太好讲了。
0: 嗯，
1: 就是一。第二呢，生米煮成熟饭，这房子都已经，这二层楼都已经建了2年了。是否有这个批文，就是你需要关注的一件事情啊。
0: 嗯。
1: 宅基地批了那是人家的，但是呢。平地起高楼是否有批文，这个你需要关注啊。我跟您说的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批文就另当别论了，即便拿到了这个批复的手续，建起这个二层楼，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遮阴权什么，事实上啊，法律上现在已经明确界定这叫相邻权，你们两家比邻而居，然后呢，尤其在乡下，东边盖房盖高出西边来，这个在民间呢一直对这个事情有说道的，所以呢，权益受到影响的这个西边的邻居啊，对此啊，说出自己的看法，情有可原，所以。建议您这样，刚才你也说了，报了这个报警，打了110，然后对方让你去找这个，
0: 政府，
1: 对，也所说政府啊，就是你可以到你们大榆树浦镇，去找这个司法助理。昨天我们在相应的诉求里也讲到了这一点啊，就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这很有历史感的这个称谓啊，依然这机构还有，就在这个乡镇都有啊。你去找这个到司法所，去找这个司法助理，

0: 明确地给他讲清这个事情，甚至说你刚才提到了，都已经联系了这个大榆树古镇的党委书记了。那么继续啊，把这事儿跟他讲清都可以，请求从这个人民矛盾调解，从这个角度来做工作。但是呢，刚才我跟您讲了，就是楼都建了2年了，你让他给削平了，变成这个一层平房，这不现实，
1: 对，
0: 对吧？哎，光伏发电吧，事实上这个事情呢，作为一种这个后续的清洁能源，一度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扶持。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家庭自用，只要它合规，也一样受到这个支持，并且呢，你们如果村民都这么去做，联网发电之后呢，向这个国家电网输送，大家还会得到这个电价的这个补偿，有收益的。可是呢，如果是他一家在做这个事，您担心说这个本来就已经2层楼了，楼上再弄一个45度角的这么一个这个那么一片的那个。太阳能那个什么，这个平板就是吸收太阳能热量，然后呢，势必呢又形成一个这个对邻居啊遮挡光线。你那个园子里边种点什么？可是坦率的讲啊，它在你的东边，太阳从东方升起，很快就转过来了。你那个园子里边呢，也就不受这种挡光的影响了。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1: 啊，不受遮光影响啊。
0: 就是早上肯定是会受影响的，对吧？
1: 哎，我那是，我后边是一亩地，得种大田，种苞米。
0: 哦，明白了，说的是你后边那块地是吧？以为是
1: 对，
0: 这个前面这个菜园
1: 啊，对，不是田边菜园，是苞米。
0: 呢。一亩地。一亩地呢，它，2层10米加上那个，会有影响，就是你种，对方种，都会受一些影响，是吧？这个事儿啊，你可以心平气和地跟对方说，这事儿其实不宜就把它搞得很僵。一来你们是邻居，二来呢。你们在村里边所处的位置不同，我把这话说到这儿，你应该懂的啊。有些甚至说有很大程度上，你们家里边的情况呢，还需要村里边村两委呀，给予关照，就像过去像现在一样，未来也是如此。如果
1: 周
0: 你跟
1: 末，
0: 一个村
1: 我
0: 会
1: 是。
0: 主任，因为这个一亩地上边的部分庄稼，受这个遮光影响，然后搞得很僵，其实对以后啊，就人为的形成了一个障碍，是不是？
1: 不，老大，宝昌老师，我是小东人，我是小东人，我是小东户口，
0: 黑山
1: 我
0: 呐，
1: 不，
0: 你是黑山人是吧？
1: 不是，我也是大埔镇小东村人，
0: 小立东，我去过
1: 搬
0: 那
1: 到这个湖的，搬到来外来户。
0: 就是无论对方是外来的，还是你本人是外来的，我刚才说跟你讲的就是啊，邻里之间有些话呀，能说得通呢，说得开呢，就唠开喽，对吧？心平气和的讲讲清了，你放心。有一点我跟您说啊，这个群众当中有的是明白人，那么这个群众当中的村干部啊，他也应该是明白人，否则的话怎么会民选上来呢？对吧？一定有他过人之处，所以呢，我想啊，给您提这么个建议，就是心平气和地唠一唠，说一下呢，你还得据实跟他讲清楚，说你平时你自己啊，咱们掏心窝说啊，后边你那一亩地的这个庄稼，你玉米也好，就玉米吧，然后呢，好在它是高杆的作物，你自己看看。就是一天当中啊，被阻挡了光线，这个时候有多久，对吧？毕竟呢是你的一亩地在你这个房子后边，我认为呢，同样也就是 9点半以后呢，你的太阳就正过来了，然后呢，影响也基本也就小了，甚至没了。那么也就是在早上到刚才说的这个时间，可能部分这个一部分庄稼会受到影响的。这个事儿啊，你就心平气和地说，把它压小那个这个压缩在这个一定范围内。比如说啊，就你们两家唠一唠，你去找他唠一唠，说一说，或者呢，请村里边的德高望重的老人。长辈，或者说这个现在的村书记，从中呢做做调解工作，你们把这话说清了，说开了，然后呢，对方呢自己做了大事情，建了大宅院，然后呢上边弄了这个光伏电站或者什么这个光伏板，那么给邻居带来影响，事实上带来影响，那么就针对这个影响呢给予一点补偿吧。对吧？如果这个补偿能让邻居，接受的话，那么这事情不就化解掉了吗？还是邻居嘛，对吧？相反，你又到这个村里去找，到大榆树古镇去找，然后呢，甚至为这个事情还弄得去信访啊，去什么这个告诉的，哎，一点小事情弄得轩然大波的，最后呢，你们邻居啊。低头不见抬头见，那样的日子往后可不好过，是吧？这是我的建议，就是心平气和地找对方唠一唠。前边呢，你说这个大姨也好，大姐也好，我做的有点着急了，我得担心我的那些庄稼呀，你还得管这个事儿啊。你还是村主任，咱俩还是邻居。然后呢，我有什么想法，你看看行不行？你们就这么唠一唠，他看你这么直率呀。这么坦诚的，哎，那人家也可能，好吧，我把那个本来不想跟你说的话，这跟你唠一唠吧，我有什么想法，你放心，我会怎么怎么样，这事儿不就完了吗？对不？就这么办，行吧？好，如果有机会呢，我们也可能跟这个你家这个邻居，村里边的村委会主任来沟通沟通，他贵姓啊？
1: 他姓王，叫王大旭。
0: 好嘞，好，
1: 哎，谢谢你，谢
0: 别
1: 谢
0: 客
1: 宝
0: 气，
1: 昌老
0: 别
1: 师，
0: 客
1: 给
0: 气，
1: 你添
0: 好，
1: 麻烦了。
0: 好，再会，
1: 哎，再会。
0: 喜欢这样通情达理的人，这个话说到位了，人家就接受，接受了事，后边的事就好办，
2: 没错，
0: 就怕这个，不然就像什么，像那个清真店里边卖那个这个凉糕啊，或者还有人跟那玩意儿叫驴打滚啊。就是韧性十足，反正你怎么说我也不接受，那就坏
2: 好，都是邻里之间，我觉得这事儿可能沟通起来也未必有那么困难啊。好。
0: 就哪个部门去做这个调解工作呀，都是如此。你得就群众百姓说那话，你得入眼睛。那个生熟都不怕，完了都听不进去，那就完了。所以人家工作也不好开展。你像这样说几句，人家一听，他心里亮堂了。起初那会儿，你看，一唠到那儿，突然间情绪就上来了，激动了，这也不妥。矛盾呢，就适合化解。怎么化解呢？先把这个话说出来，说到位，说到人入情入理，然后呢，再把这事情啊分析分析，该谁的，完了就通过多样的方式做一点补偿就是了，没什么要求。她一个70岁老太太，家里边还带一个脑瘫的儿子。你说就那么照顾着，多不容易啊！所以村主任有的是办法呢，来弥补这一点不足，对吧？就是采光权受到影响，或者相邻权受到影响，这样的小事情，他有足够的办法来应对。回头我们愿意尝试一下，也做做工作。
2: 好嘞，好的，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你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责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4。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
1: 你好。
2: 你好。
1: 提振一下情绪，大点声。吃完午饭了吗？
2: 啊，
1: 哎，对。
2: 哎，你好，听见了。
1: 说吧。
2: 好，就是我在锦州玉县中卫路那个中卫广场附近开一个餐饮店。
1: 真的，那李先生，你这样啊？把话就是离那个话筒啊，稍离你那个手机啊，那个说话器稍稍远一点儿。越近的声音越失真。
2: 啊，这回呢？
1: 稍稍远
0: 一些。好点了。
1: 哎，然后我们能听得清楚一些。好，您试着说说啊。
2: 哎。
1: 嗯。
2: 这回听得着吗？
1: 说吧。
2: 啊，就是我在义县，锦州义县，中卫广场附近的开一家那个餐饮店，他那个本身的房子是个彩钢板房。违建房。完了就是，他那违建房，他是泡沫板子嘛，现在已经着火了。着火当天我们没带电，就是7点着的火嘛，我们10点开门，没开门的就烧，我们当时没在场。没在场以后吧，完了就是，他们有2家洗衣房在场，还有一家做馒头早餐店在场。他那么完了就是，他们做火供嘛，当天还没做，上午没做火供，下午就做的口供。下午做的口供，他们就是以口供的方式就是定责的，我们家说我们家着的火，这几家商户都去做的口供，应该是串供的，我感觉应该是。消防也没查到那个起火点，也没查到起火部位。我就以这家商户的口供，去做，就说我们家东北角那嘎着火，都以口供的方式。

0: 是他
1: 那
0: 们
1: 不叫口
0: 把我
1: 供，
0: 们家电线拿走了，拿走去辽宁省鉴定，也没鉴定出来那个是起火点的电线。
1: 消防部门呢，在这个火情控制住之后呢，会随后进入这个调查阶段，甚至侦查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与当事方这个当事人叫去做笔录，这个必须要有的程序啊。
2: 是。
1: 然后呢，根据现场了解，根据他们这个侦查到的情况，再判断这个起火的原因。刚才你提到了起火点在哪里，是你比如说你那个食用油引燃了，还是这个电火，就是这个电线老化短路形成的，这个呢消防人员技术性很强的一件事情。
0: 他们说不负责侦查，他就看你们家就是我们家东西比较多嘛，饭店都是易燃品嘛，完了看你烧毁的痕迹，说进你们家的那意思。有点太牵强了吧，这个那啥呀，这理由啊。
1: 你想表达什么？
0: 我也表达就是消防部门的，他有点那啥了，有点不负责任了。
1: 你这样啊，我来跟你说，你想说的就是这个，希望他们能真正的厘清责任，划分责任，是这意思吧？
0: 对、
1: 那我告诉你，你对这个消防部门做出这个裁决啊，如果你持有疑义的话，你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要求他们重新这个合议这件事情，针对这个结论性的意见啊，这是你的权利。
0: 我们已经复议完了。
1: 复议完了是吧？
0: 锦州那人复议来现场也看了，说的还是按一线那个复议结果。
1: 不是复议结果，是按他那个最初的那个，就是
0: 最初那结果，
1: 对吧？给出那个现场的这个火情的起火原因的认定，这个意见按照那个来，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如果是那样的话，你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0: 行政诉讼，我上法院呗。
1: 对呀。
0: 我可以上锦州去，辽宁省去解决这事儿啊？
1: 你还上中央呢？那怎么可以呢？不能！我告诉你，最新的这个，
0: 我感觉吧，他们检查的东西不对，因为啥呢？
1: 你别着急，
0: 因为啥？
1: 啊，
0: 我他们房东的房子，我一件一份房子，
1: 你别着急，
0: 完了商户后边又搭一条那个。搭那一米两米那个违建那棚子，是正规来说应该那棚子起的火，完蔓延在各商户的屋里的，他们就现在不追究那棚子的事儿，完就一直就看商户里边那个，他救火以后吧，他就是七点钟报警，7:20才来，你说你烧啥样呢？你说，
1: 你这个。刚才说在易县什么地方？你这个就是这个餐饮店呢？
0: 在那个军华亭北门斜对面有一排
1: 什么北门？什么北门？
0: 军华亭小区北门，
1: 在易县的哪条街、哪条路上？哪条路上？北门嘛，对吧？
0: 朱瑞路。
1: 嗯。
0: 朱瑞路。
1: 朱瑞路，
0: 啊，
1: 哦，你这样，这个事情啊，你自己呀，已经做了好多这个理性的分析，话里已经听得出来。循着你自己这个思路啊，你把它整理下来，然后呢，为这个事儿，你可以找一找明白人。举例说啊。你去咨询一下律师， 刚才呢，我跟你说的，针对行政部门做出的这个行政处罚或者认定这个意见，你持有异议的话，你可以申请复议。复议的结果你依然不认同、不接受的话，好，法律还允许你对此进行行政诉讼，啊，这是法律在保护你的权益。当你把这个事情咱们说过了之后呢，我再跟你说另外一条线上的事儿啊，就是针对这个房源，你本身呢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啊，你去做这个餐饮店，然后呢，你非得要选那么个地方的那个板房呢，活动板房，不是刚才说到那个彩钢瓦是什么彩钢板的，
0: 彩钢板呢？我也咱说这闹
1: 那个简易房吧。
0: 对。
1: 外边是板材，就是这个铁板，然后两层板之间呢就是这个本板，那
0: 泡沫
1: 泡
0: 的，
1: 沫吧，它并不阻燃。如果它是真的是用的阻燃的涂料，就是这个制作的这个防火板材还好办一点儿。如果要
0: 那
1: 是不防火的啊，这火进去之后，然后呢，哎，相当于。那个板子，铁板吧，就变成烤架了，烧烤架一样了，烧烤盘一样了。
0: 对。
1: 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呢，你这个本身选一个，刚才说是一处违建，并且呢还是这个彩钢板的这样的结构的这个房子，你叫它房子也行，反正它能遮风挡雨，但是呢，始终你头上悬着一把刀。
0: 对，当时就是不知道啊，
1: 刚才
0: 哎，
1: 呢，你又提到了后边，它依然又在扩建，扩建这
0: 对，
1: 部分出现什么情况？这个都需要消防人员，这个消防技术人员现场认定的。就
0: 哦。
1: 火究竟从何而起，因何而起，这很重要，必须得由专业的人来做这样专业的事情，普通百姓难以对这个事情做出这个评判。当你经历的这个火场多了的时候吧，你会有一些这个直观的感受，会相信我跟你说的话。所以呢，这个事情供你参考。第一，就是涉及到这个对于行政意见的，你不接受的，不再赘述了，就是刚才跟你讲了，可以请个律师咨询一下。然后第二件事情也是如此，针对这一件事，这场火。然后带来的损失，接下来涉及到可能涉及到按责任，然后责任大小啊，要涉及到理赔的事情，甚至，消防部门还会有这个处罚意见下达，因此要做好后续的事情，尽最大程度上减少自己的这个代价付出。怎么做呢？就是你去找明白人，了解清楚。啊，主要呢就从这个，前者从那方面去着手探讨一下。你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你可以跟人家讲清啊，比如说委托哪一位律师，你跟人讲清。
0: 就是
1: 我要跟您
0: 一
1: 说
0: 个
1: 的，您听清没有啊？
0: 真行吗？
1: 听清了之后啊，去这么做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就是按照正常的话，你会给人家律师啊支付这个咨询的费用。小品不是说吗？陪你聊，听你讲，然后陪你聊，你得按小时给人付费的。那律师呢，会整体上收你几百块钱，大概300吧。这个是物价部门都核准了的啊。然后其次，如果你想委托律师做你这件事情的代理人的话，就帮你去维权，甚至说打一场官司的话，按照这个诉讼标的，你们双方在一起谈，套到哪个线儿里边就支付哪一项费用就是了。大致情况就是如此。你要自己去做呢，就是刚才跟你讲了前面那话，后边那个呢？你自己做不到，就即便你怀疑是这个， 那个什么采板房，什么彩钢瓦，什么就是这个采板房或者接出来那部分，形成的什么？但是它火源从哪里来，你得知道，然后那起火点在哪里，你得知道，这里
0: 这都
1: 边
0: 没有，
1: 有什么因果关系，你还得知道。当你什么都
0: 经
1: 不
0: 管
1: 了
0: 部
1: 解，
0: 门指定一个不排除，
1: 哎，你
0: 就
1: 只
0: 不
1: 说
0: 排
1: 不
0: 除，
1: 排除，现在要你就是较真儿的时候了，你还什么不排除啊？这样的话就说不
0: 这
1: 通
0: 都
1: 了
0: 现在
1: 啊！
0: 直接不排除，
1: 你必须得实打实的，一针见血告诉你，我说话就算。这地方我就是顶级的专家，这个起火点就在这儿，就由他引起的，需要这样的语言，明白吗？否则的话，你难以起死回生啊！给自己增强点信心，然后赶快去做吧。后边的事情还有一连串呢，需要你面对呢。啊，好，再会。
0: 好嘞，
2: 好的，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个性，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好，咱们电话。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最近一直有人在问我们，说你们那个原有的那个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一直同步直播这个直播12345这个节目来着，怎么看不到了呢？确实有那么一段时间看不到了，但是现在昨天下午有准确的消息传来，我们新闻媒体集团总编室以及集团主要领导确定了这件事情，从下周一开始这档节目就在这个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上继续同步直播了。对大家意味着什么呢？您可以在这个时间内用愿意用手机看听都可以，愿意用您的那个电脑或者笔记本 pad， 总之你能上网你就能看到这个节目了，就是这样一件事儿。顺便的回应这个网名叫老红军，还叫花开富贵。总之这是一位退伍的老兵啊，昨天还向我们表达这种关切呢。他说下周二啊就要到山西去看自己在部队当兵的孩子了，并且顺带要在山西啊待上一个月的时间。他有点愁苦了，因为他这个节目开播他就一直跟着，每天都听都看，不方便的时候就用手机听用手机看，然后说这个网络不直播了怎么办呢？这个消息就来了。

0: 迎刃而解了。您周二走去山西，那么我们周一就恢复网络直播。所以呢，如果愿意的话，那么就让直播一二三四五的电波以及诉求，以及我们与诉求人、解答人双方三方的沟通交流，陪伴您接下来一个月的山西生活。也祝福两代军人啊，这个在家父子兵，在山西团圆了，尽享天伦之乐。老兵、小兵见了面儿，那这个说不出的感觉来，多美妙啊！祝福当兵的人。我们来接这个电话啊。
1: 来看看这位诉求人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好，你好。
0: 这是张先生是吧？手机尾号4589。
1: 还在吗？你好。
0: 涉及到一个劳动关系合同的事情，4589，张先生，不会
1: 这
0: 去拍
1: 个电
0: 电脑
1: 话
0: 去
1: 应
0: 了
1: 该是暂时接
0: 吧？
1: 通不了，那咱们暂等啊。
0: 那诉求人张先生手机尾号4589，
1: 您还在吗，张先生？您好。
0: 让我们
1: 接下一个电话吧。来，您好，你好，在吗？
2: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是想办退休，完了那个和那个一个私企单位打合同打工，那个合同丢了，现在没法办。
0: 丢了补一份就可以了，就能办了。
2: 啊，
0: 丢了去补一份就可以了吗？
2: 没法补了，咱单位黄了，破产了，大印丢了。
0: 哦，那你这个没说呀？你要前边那话就说我到私企打工，然后呢，这个合同劳动合同丢了，那你补？现在如果对方企业不存在了，已经破产了，那你确实没法补了。多
2: 是
0: 长
2: 吧？
0: 时
2: 没
0: 间
2: 办
0: 了？
2: 法了是
0: 多
2: 吧？
0: 长时间了？
2: 10多年了。
0: 这企业破产已经10多年了。
2: 啊，
0: 你们双方这个，你是劳动合同啊，还是这个解除劳动关系的这个协议
2: 解
0: 呀？
2: 除劳动合同关系的通知书丢了，
0: 那不叫通知书，就解
2: 合
0: 除
2: 同书还有。
0: 解除劳动关系。总之吧，就是这个企业给你发出来的，给你开具的这
2: 对
0: 个
2: 对对，
0: 啊。
2: 发的通知单都丢了。
0: 丢多久了？你也不知道啊。要知道就，总之就是过了这么久，你再去找人家也开不出来了。你这样，你可以到人社局啊，到他窗口，向窗口工作人员说明这个情况，然后请他们帮忙。查阅一下企业的档案，这家企业的档案，从这个保留的劳动关系这个合同当中呢，查阅一下您个人的信息，你试试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情挽回，或
2: 哪个窗口？
0: 人社局，就是你可以把它叫劳动局也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 太和区那个吗？太和区那个吗？
0: 市府西路那个市民行政办事大厅啊，你说的是那儿吧？
2: 我是归太和区管。
0: 你归太和区管，那你就到太和区人社局。
2: 我去了，人家不给查。
0: 理由呢？
2: 理由就是找人给开，就是找他们给开。
0: 你说的，那打打方方很说清楚，我听不清你说这话。就是他们不给你查找的理由是什么？喂，
2: 听着，
0: 我在问你呢。

0: 我
1: 在啥呀？
0: 我在问你话呢，你听清没有啊？咱俩在对话呢。
1: 没听清。
0: 对方太和区人社局不给你查找这个相关档案，理由是什么？
1: 不知道。
0: 你也没问呐？
1: 没问，他就不给找。
0: 那你回去，你再去一趟，你再如果再遇到这情况，你必须问问清楚。你到那儿去了，你说人家不给你找啊，你就扭身就走了，那怎么能行呢？你得给我个理由啊，对吧？
1: 对。
0: 哎，什么原因？你我来求你们，跟你们商量着，你帮我查阅一下，查出来呢，这能让我去办理退休手续，对我这个余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个劳资合同这个关系，解除这合同的关系，如果找不到的话，那我办不了这个。其实你找到找不到，你都应该能办退休，不影响你退休。你到年龄了就可以办退休吗？
1: 就是那个，人社局那个三楼那个就卡着，非得要这个解除合同。我去两趟了，他非得要这个，
0: 如果
1: 非得要这个单儿。
0: 如果呀，人家又从这个办事程序上，或者说这个前置条件上，如果确有这种要求的话，那你就接受了啊。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就是我有没有这个解除劳动关系，我不都是到年龄了吗？到年龄是不是就应该办理退休啊？
1: 哎呀，
0: 也许你听我说，也许这里边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解除劳动关系和没有解除劳动关系，你企业和你本人领取的这个工资发生了变化，你要缴纳的社保以及缴纳社保的这个，比如说你有单位和你没有单位了，它是不一样的。人家可能是跟你这方面的事情啊，这个需要讲，但是呢讲怕你听不明白。你既然跟原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然后你又把这个相关的手续给弄没了，没有别的办法，你只能到那儿拜托人家从这个劳动部门，就是说人社部门掌握留存的这个企业档案当中，把你这个劳资关系这个找到了之后呢，你一切你就云开雾散，你就接着办你的退休手续，享受社保待遇。否则的话，你这个粗心大意的人就是真没招。赶快去找吧，去问一问，请人家帮忙。然后如果说人家不给你找，你别跟人家唧唧歪歪的，你说那什么原因呢？我现在真的就拜托你们了，没有你们帮助我就办不了退休手续啊。然后你听听他们怎么说 啊，如果他们不掌握没有这个档案，那是另当别论了。如果有，你就请他们帮个忙啊。这是一，为了稳妥起见，我建议您在你所在的，你住在什么地方，你就到你所在的这个社区居委会，到社区去开具一个证明材料，甚至说还可以到你属地的派出所，请他们给你开一个证明，证明你是本辖区的居民，过去曾经在哪里工作，现在办理什么事项，带着这个到对方那儿去查询啊。
1: 好，好，
0: 听明白了吧？
1: 明白了，谢谢。
0: 哎，好嘞。哎呀，半道我都不想跟他聊下去了。
2: 还是得自己多句嘴哈。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别人说办不了，咱也好好的问一问，我们是有什么样的途径可以去办，这样也可以给他下一步究竟怎么做有这样一个指导。
0: 把这些重要的物品呢，我告诉你啊，这叫家庭档案，你必须得保存好，保存不好，你说哪一件东西你丢了都麻烦。你1000块钱没了不要紧，你下个月社保给你，或者你自己的工资还有， 没什么大事，顶多影响你这个月的生活。但是家庭档案当中这些东西至关重要的你给它弄没了，你想想看一连串的后果慢慢呈现，到了年龄办不了退休手续，那也就意味着你领不了这个社保金，养老金都没有了，你怎么办？实际上这位仁兄不怎么这个做事不畅快，然后还粗心大意的，赶快去找啊！我们怎么跟你讲你就怎么去找，我们说不通的这个没说到的听人家怎么说，然后多了解一下，争取一步到位把这个事情办妥，然后呢给自己啊赶快去办理这个退休手续吧啊！我们曾经受理过一位70多岁了，72岁了，还没办成这个退休手续呢，那你说他多难受多闹心呢？赶快去办，赶快去找啊！
2: 嗯，好，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临海沈家台的一个卖肉的个体户，我们家那个杀猪吧，路途太遥远，我们想求助政府啊，让我们给我们解决一下。到现在吧，找到临海信访啊、临海农民农业局啊，也没有人给我们去解答这个东西。
2: 黄先生，这样，这个本周早些时候接到您这个诉求电话，我们有过交流。从心里啊体谅大家为这件事情的付出，不容易。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容易归不容易，政策还得遵守，还得执行。所以这里边呢，就是，一冷一热，一冰冷的是这个政策一刀切。那么我们带着这个体恤啊，去跟这个跟您交流，跟对方了解。现在呢，您听好啊，把这个结果我们莫言转述给您，
0: 好。
2: 听清下边的话啊。
0: 就是我们查阅了这个文件之后说，根据咱们辽宁省农业农村厅2019年180号文件的规定，就要求包括咱们沈家台在内的全省的所有的这个生猪定点的屠宰企业，必须要具备生猪的定点屠宰许可证，以及事关污水排放的这个环保许可证，还有就是动物的防疫证，这几个证。

0: 证件呢是缺一不可的，缺少许可证的话，可以在上半年内整改之后重新获得。那如果在2019年7月1号以后整改依旧不合格的，缺少任何一个许可证，都会被关停。那像这个黄先生，您所了解的啊，像咱们来自锦州市农业农村局的这个答复，关于您想咨询的这个沈家台镇的这个屠宰场，它呢就是因为排污在规定时限内没有达标啊，没有获得环保许可，所以才会被关闭的。但是呢，它这个相关执法证据表明，这家屠宰场，还一直存在这个私宰、滥宰的这样的情况。那在今年的全国性整治过程当中，也被通报批评了。所以，临海市政府也是专门向锦州市政府报告了，并且在随后对包括沈家台镇在内的临海的这个8家生猪的定点屠宰场都彻底的关闭了。我们还了解到，临海这8家屠宰企业，其中有4家还联名通过信访等等一些渠道，可能去反映这个诉求了。像您刚刚也提到了，可能大家都对为这个事儿啊，也是多次的提出自己的这个诉求。但是，辽宁省农业农村厅都以未能在宽限期内整改通过而被吊销这个相关的许可作为回应。所以，这个负责人也告诉我们这个记者，整改呢，它属于一个广泛性的政策，当然也是原则性的。易县呢，有的这个定点屠宰场就是因为整改合格之后，验收之后重新获得了这个许可证。但是您所在的这个沈家台镇，它呢是因为在整改过程当中，整改之后依然没有通过合格，所以就面临着彻底被关停了。而现在它还没有这个具备发放这些许可证，重新营业的这样的资质，所以说像大家可能需要到这个远距离去屠宰生猪，这个境况我们是理解的，但是没有办法让它这个屠宰场重新经营。也希望您能理解啊。
1: 这个回应啊是挺长的，内容不少，挺多。细节也不少。不知您都听清没有？
2: 听清了，但是他屠宰场以我们个体户宰猪也没多大关系，我们也不是说要是非得要有个屠宰场，能不能政府跟政府沟通一下，给我们解决边缘的这问题，杀猪太难了。
1: 听我跟您说啊，
2: 杀一头猪往返得要500华里。
1: 听我跟您说，这里边呢是包括你所在的这个沈家台镇这家屠宰企业，定点屠宰企业，当时也作为这个临海一共8家这个定点屠宰场都存在着这一些情况，就是证件不齐全。政府啊，当时给了一个，在2019年给了一个宽限期，在当年7月1号以前，如果呢肯于自行整改，重新获得这个相关部门的核发这个许可，那么是可以继续经营的。但是到当年2019年7月7号，7月1号以后，这些通通都没有获得这个许可，因此呢都被关闭了。不，关闭归关闭，一直存在着私屠滥宰的情况。那么考虑到一些现实，政府部门没有强行干预，彻底给它关闭。但是今年遇到了全国性的整治，必须关掉了，就是这个情况啊。所不同的就是易县那家呢还保留着，人家就是整改合格的。我们给您回应的就是这些，节目时间结束了，再会。
0: 好，再见。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从煤城到玛瑙之都，复兴用21年时间完成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蜕变。日前，8000年一脉向世界而生第21届辽宁复兴玛瑙文化旅游节

0: 复兴玉龙湖广场开幕。
1: 玛瑙流光聚一室，枫木匠心满腹心。夜幕下的玉龙湖广场灯火如炬，开幕式现场，8000年前的文明星火与现代玛瑙之光交相辉映，伴随着蒙暨辽吉文旅联盟年会的同。

0: 辽吉文旅联盟的年度会议的承办城市，我们锦州呢将持续锚定区域文体旅融合发展高地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呢持续的推动冀蒙辽吉文旅资源的共建共享，业态的互促互融，为东北三省一区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锦州力量。
1: 赤峰啊和阜新，文脉相近，地义相邻，我们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希望把文化和旅游传承下去，把蒙辽的旅游越做越好。
2: 以食为媒，八千年文脉在一刀一刻间苏醒。从茶海遗址出土的第一枚玛瑙珠饰，到玛瑙文化旅游节上流光溢彩的精品大展，阜新人与玛瑙的对话已更续八千年。在展厅，玛瑙展品令人目不暇接，从温润如玉的手镯到巧夺天工的雕件，每一方玛瑙都承载着千年玉脉的呼吸。在最显眼位置，这件名为《山海友情》的玛瑙雕刻作品巍然矗立。阜新匠人二十余载的刀耕不辍，是这件作品最坚实的底稿。正是这份深植于骨子里的技艺底气，让技师们有了雕琢它的从容。《山海友情》早已超越了工艺品的范畴，成为了阜新玛瑙硬核实力的生动注脚。
3: 尽我们所能啊，把这个所有的山形啊，还有磨牙的造像这些细节精准的还原，把阜新的地理特征、历史底蕴、非遗传承啊，全部凝结在这个方寸之间。它是立体的，也是可以触摸的文化档案，来献礼今年的玛瑙节。
2: 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阜新玛瑙雕因色施巧、俏色巧雕的技艺传承千年，如今在一代代匠人手中不断焕发新生。至今阜新已培养出三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十三位中国玉雕大师，相关从业人员超五万人，产品远销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以食为媒，二十余载坚守，玛瑙加文旅融出一条转型路。这座城与玛瑙的缘分正在被赋予新的时代注脚，这方玉石正在撬动阜新的文旅新版图，涵盖和田玉、翡翠、水晶等数十种品类，汇聚全国十三个省区的540件玉雕精品，让玉雕艺术在平等交流中传承创新。阜新玛瑙、东海水晶、沈阳冷香三大地域特色产业的首次跨界成果联展，350余件作品打破行业与材质边界，实现双向创新融合。可赏可触可闻的多维中式美学作品，让传统玉石从展柜中走向烟火气十足的百姓生活。
4: 这是世界玛瑙之都与世界水晶之都的双向奔赴，不仅是产品的展示，更是两地的雕刻技艺、产业资源的文化交流。后续我们也会在人才培养、渠道更强的方面等开展合作，共同做大宝石行业与文化消费市场。
2: 跳出传统节会短期造势的模式，以节庆赋能撬动消费市场，线上电商节联动玛瑙核心产区开启直播带货，深度释放阜新文旅产业活力，让玛瑙文化的热度从展厅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做到全域覆盖、全业态协同、全民可享。
5: 秋季文旅惠民活动贯穿9月1号到10月7号的旅游黄金期，本次活动打破单一景区、单一业态的局限，全市292家优质商户参与，覆盖景区、露营、玛瑙、文创、餐饮、住宿等10大业态，覆盖各类消费场景。
2: 以食为媒，阜新向世界递出金色名片。这座全国首个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用一方玛瑙找到了转型突破口。当下阜新玛瑙产业已构建起从原石开采、创意设计、精深加工到电商销售、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 三大玛瑙专业展馆、五大玛瑙市场，让阜新成为全国最大的玛瑙交易中心和玛瑙产品集散地。玛瑙储备量

0: 全国领先。2025年，全市玛瑙电商直播基地销售额达16亿元，全年接待游客增长81.2%，旅游收入增长55.7%，文旅融合的红利持续释放。目前，全市玛瑙产业年产值已经突破21亿元。
1: 21年里，我们坚持推动玛瑙产业从分散的路边小作坊走向规模化、品牌化，从师徒传承技艺到大师引领、院校培养、非遗传承、人才梯队，从坐等客来到全网营销、跨境出海。今天我们举办跨界合作成果联展、玉石雕刻作品展等系列活动，就是要进一步整合区域文旅资源，推动复兴玛瑙文化与旅游、电商、跨境贸易深度融合。
2: 深耕畜禽产业20余年，诚信是朝阳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稳健发展的鲜明底色。公司自2000年成立以来，着力构建肉鸡全产业链，已成长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扶贫龙头企业，跻身全国农业企业500强、辽宁民营企业100强。
3: 为让诚信理念落地生根，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搭建起全方位闭环式的诚信经营管理体系，从企业文化、员工管理等各方面筑牢诚信根基。企业将诚信履职、规范操作、质量守信纳入全员绩效考核，以刚性制度倒逼诚信常态化。
4: 公司所有生产环节、岗位流程都有明确的诚信和质量准则，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全程监管、全程溯源。我们要求每一名员工都坚守职业底线，严格把控产品品质，用标准化、规范化的操作兑现对市场和消费者的诚信承诺。
3: 在发展过程中，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始终坚守惠农初心，深化与本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以实打实的守信举措带动养殖户增收致富，同时深耕绿色发展、公益帮扶、行业赋能，彰显民企责任担当。
5: 和宏发合作很多年了，企业从来都是信守承诺，不仅免费提供养殖技术指导，还实行保价收购，绝不压价，及时结算款项。跟着龙头企业干，我们养殖有保障，收入更稳定，真切感受到了企业的诚信与温度。
3: 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构建养殖、废弃物、种植循环产业链，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带动区域产业提质升级。下一步，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将深化惠农合作，依托科创与数字化转型，冲刺15.5百亿产值目标。
2: 初秋时节，果香满园，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大台山小东家庭农场采摘园里，新品种五月脆李子迎来了首年盛果期，果肉脆甜爽口，饱满多汁，备受顾客青睐，供不应求。
6: 农场负责人陈晓东和家人每天都忙着采摘、挑选、装箱、送货，忙得不亦乐乎。
7: 现在这个我们家这个五月脆现在已经成熟了，大多数这个客户都是通过咱的采摘群或者是打电话预定，然后咱家组织那个当天采摘，当天给大家送货，回头客非常多，每天咱那预定的货源都在几十斤到100斤左右。
6: 走进采摘园里，郁郁葱葱的果树绵延起伏，翠绿枝叶间，一颗颗五月翠李子黑紫圆润，果皮覆着薄薄一层果霜，散发着清甜果香。
7: 这个李子是从四川引进的，它是四川最有名的一个李子品种，也是全国十大名李之一。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硬、脆、甜，而且一口爆汁儿。
6: 据了解，陈晓东种植的五月翠李子有30余颗，产量达到1000多斤。此外，还种植了大红袍、枫糖李、巨径一号、果枫七号等10余个品种李子，让广大游客体验多种采摘的乐趣。一颗颗酸甜可口的李子，串联起生态种植、网络推广与乡村旅游的甜蜜链接，成为了稳产增收的重要支撑，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鲜活动能。
2: 在盘锦市红海滩体育场足球文旅市集的一角，辽河口渔家菜青春打卡店正在营业。

0: 锦市机关事务中心以此为抓手，将地方饮食文化通过机关事务渠道推向市场，把机关后勤的产能转化为公共服务产品，服务全城百姓。
1: 小店餐桌上，文革水馅包子、剪蓬草饺子、正通熟食、特色熏鸭等一道道地道渔家菜品依次陈列，色泽诱人，风味地道，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品尝、拍照打卡，烟火气中尽显本土美食的独特吸引力。辽河口渔家菜青春打卡店由正通集团承接运营，是盘锦市首家面向青年群体以青春打卡为形式推介辽河口渔家菜为核心的特色餐饮店，主打盘锦本地食材、本地做法的特色菜品，深度融合地域文化元素，凸显辽河口独有饮食特色。从河鲜卤味到特色熏酱，全部沿用辽河口渔家传统烹制手法，还原河畔渔家原汁原味的家常味道。餐饮店传承辽河口地域饮食文化，擦亮辽河口渔家菜文化名片，以餐饮为载体传播辽河口特色文化，全力打造有口碑、有特色、有温度的本土美食展示窗口。
2: 通过辽超啊、盘超这个比赛和文旅集团精心搭建的这个文旅商业街的平台，那么我们机关事务部门呢精心策划，由正通集团呢统筹实施，来建设了盘锦第一家渔家菜的青春打卡店。那么我们也想呢通过这个店的运营来唤醒啊，就是老年群体对于盘锦的过去的美好回忆，来提升呢中青年群体对辽口渔家菜的了解、感受和热爱，是让外地游客更加了解盘锦、熟悉盘锦，从而更热爱盘锦。
0: 随着气温逐渐回落，口袋公园正逐渐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记者日前来到锦州市八一公园，看到长廊下、凉亭里树荫长椅上坐满了前来纳凉聊天的周边居民，健身器材区几位老人正活动筋骨，空地上吹拉弹唱的老人们轮番上场，京剧、评剧、歌曲此起彼伏。
3: 此前八一公园存在地面破损、座椅不足等问题，改造后不仅修缮了建筑、补植了绿化，还增设了照明、健身器材和公共卫生间，为市民打造了洁净、多彩、宜游的公园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4: 啊，咱这个凉亭这个公园修的挺好，有凉亭，有长廊，我还有跳舞、有唱歌的，这老年人在这儿聊聊天舞的。
3: 八一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但凉亭、长廊、长椅、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来这里的大多是周边社区的老年人，三五成群，各得其乐。
5: 八一公园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老年人的一个活动场地。你看这一片吹的、弹的、唱的，唱京剧、唱评剧、唱歌曲的。完了，树荫底下有长廊啊，有凳啊。你看那些有到岁八九十岁，还有九十多岁的，都上这里来溜达玩了。
6: 成天我们在这玩已经玩十多年了。老年人都很快乐，唱大伙唱戏，我是给大伙伴奏，生活挺幸福。
3: 从八一公园的蝶变到遍地开花的金边银角，越来越多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绿色公共空间，小而美的口袋公园正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群众的幸福感触手可及。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您将看到救助专家试图提供帮助，但搜犬无比狡猾，让专家们束手无策，难以找到他们的踪迹。在对话萌宠板块，今天是捕蛇专家的训练日，他们选择了最

0: 致命的毒蛇作为练习对象，以提升自己的捕蛇技巧。最后来看戏剧头条，瘦带鸟为我们展示了怎样把自己的巢穴变成一个育儿天堂。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巴西中部的马托格罗索州拥有广阔的大草原，草原上点缀着乔木和茂密的灌木，这里生活着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野生动物。

这里是搜犬的大本营。搜犬是一种神秘而又羞涩的动物，一千万年前它们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对于这种动物，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0: 有一个人立志要探索关于搜犬的各种奥秘。2000年，埃德森·德苏萨·利马启动了他的研究项目，他希望通过研究让人类更好地保护这种神秘的动物。2004年，他第一次给一群搜犬戴上了装有无线电发射器的项圈，借此埃德森对他们的习性有了更多的了解。
1: 当搜犬在灌木丛中活动时，你就算用无线电确定了位置，还是很难找到它们。
0: 他发现搜犬以家庭为单位住在地下的窝里，而且他们会经常搬家，因为要在茂密的灌木丛和树林中跋涉，所以他的工作非常艰苦，也很消耗体力。这项工作考验的就是意志和耐心。跟随无线电接收器里微弱的信号，艾德森在草丛里前行。突然间，信号又消失了。搜犬是不是回窝去了？一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之后，艾德森终于有所发现。

这里是一个搜犬窝，很幸运的是窝的主人还在家，没有外出。一只搜犬小心翼翼地从窝里探出头来，瘦瘦的身体，小小的耳朵，短短的腿，它们的身材与高大的棕狼有着天壤之别，生活方式也大相径庭。搜犬是群居动物，每个家庭以一对夫妻为首领，这个家庭一共有7名成员，包括3只4个月大的小搜犬。

哥哥照顾着自己的三个妹妹，家庭成员关系密切，可谓是其乐融融。现在小搜犬长大了不少，胆子也跟着大了起来，他们开始跟着爸爸妈妈外出觅食。以前他们从来

离开过家。这个窝对艾德森来说是个巨大的收获，他可以近距离观察家庭活动，还可以看看家里是个什么样子。窄窄的过道通向几个单独的小房间，正适合身材瘦长的搜犬居住。窝里的过道太窄，搜犬在里面没法转身，因此回家时他们得转过身来倒着走进窝里。

走犬的身材似乎就是为了在地下狭窄的窝里生活而设计的。同时，这种体型也很适合在浓密的灌木丛中活动。它们可以迅速地移动而不引人注意，棕色的皮毛是它们天然的隐身衣。家中的爸爸妈妈在领地四周留下自己的气味，用来警告其他走犬不得入内。在尽可能高的地方留下气味非常重要，因为地势越高，留下的气味就传得越远。天刚破晓，埃德森又去查看这个窝。走犬主要在白天活动，因此现在是观察和跟踪它们的最好时机。最先露面的是两岁大的哥哥，他谨慎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确定了四周没有危险，三个妹妹就紧跟着从窝里爬了出来，从眼神里能看出她们非常小心。现在全家都出来了，艾德森就在他们身后。但他们跑得很快，想要追上他们非常困难。

0: 一具新鲜的球鱼尸体告诉我们，一群饥饿的走犬刚刚从这里经过。除了坚硬的尾巴和铠甲般的外壳，这只球鱼被吃得干干净净。埃德森知道球鱼是走犬最爱吃的食物，但今天他已经被甩得太远，追不上走犬一家了。两周以后，他再一次跟上了他们。这意味着又一次艰难的跋涉开始了。突然，无线电接收器上的信号发生了变化。
1: 你听，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信号已经发生了变化，这说明他们开始捕猎了。
0: 走犬可能正在捕猎。他悄悄地靠近走犬，不想打扰惊吓他们。眼前是一堆堆刚挖出的土，走犬爸爸从地下的球鱼洞里爬了出来。球鱼住在地下约一米深处，它们的洞盘根错节，非常复杂。走犬的猎物就藏在这里。

他们清楚，这是对体力与精力的双重考验，所以非常耐心。他们轮流挖土，每一位家庭成员各司其职，坚守岗位。他们锋利的爪子和分得很开的脚趾是挖土的理想工具。他们有的负责挖土，有的负责把挖出来的土挪到一边。

走犬妈妈则负责站岗放哨，同时她还要看管好家里的小孩子，免得他们闯祸。不过小走犬这时并不贪玩，他们和家人一起挖土，能参加捕猎活动并且即将饱餐一顿，让他们兴奋不已。一个半小时过去了，他们还在努力的工作。突然在最前面挖土的哥哥从洞里出来了，他们如愿以偿成功了，全家开始分享这顿丰盛的美餐。

0: 们吃得一干二净，风卷残云后只剩一具空壳。走犬非常擅长从球鱼的窝里把猎物挖出来，它们90%的食物来源于球鱼。球鱼跑得很快，也很强壮，在开阔的田野里，它们也许能从走犬手下逃脱，但在窝里，它们就成了瓮中之鳖。走犬选择进攻时机的时候会非常谨慎，它们借助敏锐的嗅觉寻找球鱼的洞穴。
1: Territórios temporários。
2: 走犬会经常换地方捕食，它们的活动范围很广，一年后才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0: 这种游牧式的生活对该片区域的球鱼和其他动物都有好处，因为这可以使它们的数量得以恢复。
3: 现在该去寻找蛇了。
2: 嘿，伙计们，我要带你们去凯扎尔家，在他那儿，除了一些超级酷的爬行动物，我们还会看到他饲养的一些毛头蝮和巨蝮。这是这个地区毒性最强的两种毒蛇。
4: 请进，还是让他们自己来说话吧。
2: 自己来说话。
3: 凯扎尔把所有的蛇都锁在蛇屋里。
4: 你的安全距离大概是60厘米。
2: 大概这么远？
4: 对。
3: 现在他要为蟒蛇猎人们打开笼子。
5: 快看，这家伙跟树皮的颜色一样，是结角棕榈蝮，是我们很想看到的毒蛇。能够找到这样一条结角棕榈蝮可真是难得呀。
4: 他们真的很棒。
6: 笼子里的植物是非常完美的伪装道具。
4: 没错，
2: 我们在当地的野外经常会碰到这种毒蛇，但是要仔细观察它们的行为就不容易了。
3: 结角棕榈蝮有很多种体色，不过它们都长着独特的宛如睫毛的角状物。
2: 它的作用是迷惑对方，如果你是猎物，你会被这类不同寻常的东西扰乱视线，以至于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你会发现许多擅长伏击的捕猎者，要么是头侧面有斑纹，模糊脑袋的轮廓，要么是眼睛周围有东西，他的眼睫毛其实是变异的鳞片。如果你要和毒蛇打交道，

0: 要和他们近距离接触。那你一定要记住这条准则，那就是他们唯一可以预测的地方就是他们是不可预测的。
1: 即便是人工饲养的毒蛇，我们也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它随时可能会发动袭击。和人打交道时，我们总是会看对方的双手在哪里，这样就不会受到伤害。如果是毒蛇，你就要看它的脑袋。
2: 我要看清楚他们的反应，如果我以后碰到他们，我就知道要怎么做了，知道我该躲得远远的，然后找你们帮忙，还是我自己就可以把他们控制住，然后再邀请你们去观察他。
0: 我在想，我们今天如果有人被毒蛇咬了，
1: 那你就得负责任。
0: 你们的老婆肯定会怪我。
1: 那是当然，我都快要疼死了，你挨些骂算什么呢？
0: 所以我的职责就是确保大家能够安全离开这里，我可不想让你们老婆像训斥你们那样骂我。
3: 在哥斯达黎加，每年有500到800人被毒蛇咬伤，在这些毒蛇伤人案例中，主要的罪犯就是他们毛头蝮。
0: 接下来看这个，这是另一种
2: 毒蛇。它们毒性很强，绝对是危险动物。
0: 它们具有置人于死地的能力，你必须高度警惕。我很清楚，因为我曾经被咬过。
2: 咬你那条蛇有多大？
0: 6.5米。那次错在我，当我放开它时，它左侧的毒牙插进了我的手指，就那么插进去了。我感觉到毒牙尖端有毒液流出，火烧火燎的。
3: 蝮蛇的毒液含有血清素和鸡毒素，会侵袭血液系统和肌肉，导致你无法动弹。如果没有及时治疗，你会窒息而死。
0: 你肯定不想被它咬一口，相信我。这些圈养动物的危险性和它们的野生同类一样，所以你绝对不能放松警惕，你要始终保持戒备，要非常小心。
1: 我们现在接触的是圈养毒蛇，我真想马上深入丛林去捕捉一些野生毒蛇。
2: 我们选择晚上出来，是因为结角棕榈蝮这样的毒蛇都是晚上捕猎，这个时候更容易找到它们。
0: 别走太远，手电筒照不了多远，走远了就看不到你们了。
4: 如果有人真的迷路了，那就像这样，往上照手电筒，这个是暗号。
1: 往上照，并且大喊救命。我闻到一股很浓的味道。
4: 没错，
1: 臭臭的。
4: 没错，我也闻到了。
1: 肖恩，你放屁了吗？
0: 是的。
1: 前面有个大坑，大家当心点。
2: 这种野生毒蛇的危险之处在于，你经过丛林时，它会咬你的腿肚子。
1: 当心。找毛头蝮通常是在岸上找，还是到水边去找？
4: 任何地方都找。
0: 这是格雷格和麦克第一次在晚上到丛林里寻找毛头蝮，他们高兴得都快疯了。不过希望他们别忘了安全第一。现在是晚上，他们没有应付这些毒蛇的经验。不过，我们会竭尽所能的确保所有人安全，避免他们被蛇咬到。
5: 蛇在这儿，是条毒蛇。
1: 哦，看起来像是林蛇。
4: 没错，
1: 是林蛇吗？
4: 是林蛇。
0: 真漂亮。
4: 没错，是林蛇。当地人给这种蛇取了另外一个名字，意思是假毛头蝮。
3: 灵蛇外表看起来很像毛头蝮，但是它是无毒蛇，它不是真的毛头蝮。
2: 这个家伙吓得大家都停住了。
0: 吃一堑长一智，收获不小。
2: 继续找更大的毒蛇吧。
0: 眼力不错。
1: 今晚的第一条蛇，
4: 希望不是最后一条。
3: 如果这是一条小毛头蝮，那么袭击可能会造成致命后果。和成年毛头蝮不一样的是，幼蛇会一次性释放出所有的毒液。
0: 快过来，伙计们！
1: 发现什么了？
4: 列林蜥。
0: 是列林蜥，真漂亮。没错，

0: 这是一只雄性蜥蜴，见到我们不太高兴。
1: 是的，这里为什么蛇类兴旺，原因不言而喻。
2: 这是一份非常不错的晚餐，
0: 很多蛇都吃它。
2: 很多蛇都吃，
0: 没错。哦，它喜欢我。伙计，想跟我回家吗？
2: 是想吃你吧？
0: 哦，不，它把我当成树了。
2: 酷，
0: 松开，松开，伙计，快松开，快点儿，松开，松开。
2: 他把自己当成毛头妇了。
0: 就这样，好，去忙你的事吧，伙计。
2: 他在说，好的，我很酷。
3: 他赢了。快看这家伙，太棒了！
0: 灯光这么亮，他肯定想出什么事儿了。
2: 哥斯达黎加在保护当地植物和动物群落方面做得确实很棒，很少有人能够获得各项许可到这里饲养动物。另外，在这里也很难从事爬行动物交易。他们的动物保护计划做得非常好，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有机会出来捕捉这些蛇。
1: 在气候适宜、生物充足的雨季，蜥蜴的数量会急剧增加。
0: 太棒了，
2: 真酷。
0: 这是动物界的激情画面，瞧瞧这只熊蛙，它用前腿抱住雌蛙的腹部，并且压在它身上。它这么做是为了促使雌蛙排卵，等到雌蛙排卵的时候，它就可以在体外给卵受精了。
3: 看看这个家伙，
0: 横斑山冠蜥。
4: 没错，海帆系数。
0: 我在这儿什么都摸不出来。
4: 大自然的杰作，这种身体结构，这种形态，可以防止它们被蛇吞吃。哦，它的头上有泥，看。
3: 它可能在挖洞。
4: 很有可能，因为我从来没有在这么低的地方见过它们。
3: 对，它可能。在这儿。哦，你的老巢在这儿啊。
0: 它在挖洞，准备产卵，真不错。我们还是把它放回原处，别给它太大压力了。
3: 你的眼力真不错，不过我们该走了。
0: 好的，继续追踪。我想找到一些结角棕榈树。
3: 麦克走丢了吗？
0: 麦克，
4: 瞧瞧，
2: 蛇！
4: 我们什么蛇？
2: 一条珊瑚蛇，身体是黑黄色的，鼻子是黑色的。好，我抓到它了，肖恩。
0: 啊？哦，你真行！
2: 你确定吗？
4: 假珊瑚蛇，没有毒。
0: 收获不错，真漂亮。
2: 太棒了，真漂亮。
0: 好眼力，它真漂亮。
2: 我甚至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花斑蛇。
2: 花斑蛇，
0: 哇，真不错。
4: 学名叫带状卡利科蛇。
2: 在美国我们见过珊瑚蛇，你要是在美国看到这种样子的蛇，长着一张黑脸，一定是毒蛇。所以我见到它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条蛇可能很烫手。
0: 我们说烫手是指它有毒，所以麦克的做法很正确，假定它有毒是出于安全考虑。它看起来确实很像有毒的珊瑚蛇。
3: 哇，太酷了。
0: 他们决定今晚就到此结束，因为我们已经忙活了超过24个小时，都很疲惫，继续寻找毒蛇会很危险，所以我们打算回去睡觉，明天再回来找。
1: 已经离家好几天了，大家都开始询问家里的情况。
5: 喂，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2: 我能听到一点。最近还好吗？
5: 很好。
2: 孵化的情况怎么样？
5: 我们新添了一些小宝宝，今天只孵出一窝。我很难形容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样。
0: 嘿，宝贝儿，情况怎么样？
1: 肖恩饲养的一只白化鳄鱼的幼崽情况不太乐观。
0: 别着急，动物繁殖都要经过这个阶段，这是爬行动物孵化过程的一部分。
2: 离家这么远，碰到这种情况可真要命。
3: 是的，我们都碰到了麻烦。我家遭遇了一场鼠患，老鼠咬坏了水管，水喷得到处都是，接机只好打电话给巴黎，找了几个帮手才把水管修好。我在家时，接机帮了我很多，但照顾那些动物的主要还是我。现在他要照顾所有的动物，还有两个孩子，我们不在家，他们真的很难很难。
6: 这是兽带鸟的家，巢的高度仅有7。

一厘米，小巧玲珑，伪装精妙，因此不太容易被察觉。雌雄兽代鸟通常会轮流负责孵化鸟蛋和照顾雏鸟。雄性的外表比雌性的更醒目。夫妻俩不停地忙碌着，为他们的爱巢进行装扮和布置。他们把苔藓一层层地铺在巢外。兽代鸟的巢是由草根和草茎精心缠绕编织而成，结构结实而细致，目的是增加巢的隐蔽性和保暖性，还能帮助巢隔绝水汽，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天，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辽宁英冠全流程技术积淀托底，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督导船舶修造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十年深耕特种陶瓷领域的技术积淀，稳生产、提效能、攻难关，前三季度各项经营指标稳步达标。目前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工期，以满负荷生产状态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记者在辽宁英冠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井然有序，各环节工人定岗值守，精细操作，一批批高端精密陶瓷零部件有序下线，陆续交付。车间内处处是抢进度、保交付、冲全年的火热生产场面。眼下，企业正以稳产高产的扎实态势，全力冲刺年末收官之战。
3: 近年来，公司在一纸材料精密封接领域持续突破，解决了陶瓷与多种金属材料的高气密性封接、多材料融合、铅焊等多项行业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 X 射线管、加热器等高端真空电解器件。当前公司生产运行平稳有序，前三季度各项 KPI 指标如期完成。
2: 在金属化车间，氧化铝陶瓷壳经过涂覆、烧结等环节，与金属部件实现精密结合。这里生产的高压电真空陶瓷组件、 X 射线管壳、新能源汽车继电器陶瓷壳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力、无损碳伤、医疗设备、新能源、半导体等行业。截止目前，公司已拥有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及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研发单位和生产基地，也是我市工程技术陶瓷研发中心。2023年，公司被认定为辽宁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辽宁省邓铃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年，金属化车间被认定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并获评锦州市科技创新荣耀之星。2025年，氧化铝陶瓷金属化工艺及其应用项目荣获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3: 第四季度，公司将持续总结优化排产方案，进一步提升设备综合效率与生产效能，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2026年整体生产任务圆满超额完成。
0: 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深入经开区红发造船厂，开展安全生产现场督导检查，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东青岛货轮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范化解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
1: 检查组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在建船舶作业区，重点对动火作业管控、密闭空间作业防护、消防设施配置、电气线路安全、造船工艺规范、应急处置预案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逐项核查，现场查阅安全管理记录，详细询问企业风险辨识、员工安全教育培训、隐患闭环整改落实情况。针对现场发现的薄弱环节，当场向企业反馈，明确整改方向。孟华强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行业监管部门、企业三方安全责任，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责任压实到车间、班组、岗位每一名人员，严格执行动火、密闭舱室等高风险作业审批制度，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坚决守

0: 堵住安全生产第一道关口。要全面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立即在全市船舶修造等领域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聚焦船厂在建船舶施工、建造维修、消防救生设备、电气燃气、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点位，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打折扣，复查消耗严格到位，实现风险闭环管控。要强化应急管理与宣传培训，督促船舶修造企业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组织开展火灾人员遇险等实战化应急演练，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安全实操培训，强化从业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呼救能力。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同类事故发生。孟华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落实一加四加 N 守底线防风险体系，切实提升人物管理的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9月8号10号，市政协围绕优化升级我市盐染料特色产业，加快构筑全行业领先的盐料生产基地，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调研。
1: 调研组先后来到晋龙染料化工、辽宁信凯实业、辽宁龙宇新材料、经开区智慧园区控制中心、中信泰业，与企业负责人及园区管理者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产品的技术工艺、环保处理措施、市场订单及园区一体化智慧管控情况，并征求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我市盐染料产业已具备一定规模优势，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持续提升，园区智慧化治理走在前列，要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加快推进园区发展。相关部门要帮助企业搭建好融资渠道，优化要素保障供给，进一步服务好企业发展。市政协将系统梳理调研成果，摸清产业现状，精准把脉发展瓶颈，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参考。
2: 入秋以来，我市夜市客流量持续攀升，临河区落实精细化管理举措，规范摊位摆放，强化现场巡查，抓实散场保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维护市容秩序，为市民游客打造整洁舒心的消费游览环境。
0: 走进夜晚的临河夜市，各色小吃香气弥漫开来，前来逛夜市的市民与游客络绎不绝，保洁人员在人群中穿梭，他们手拿工具巡回作业，摊位周边和通行道路始终保持清爽干净。
3: 今天来到这个锦城夜市，觉得这里边的秩序啊，什么交警啊，有巡逻的呀，包括这个卫生啊，一直有保洁人员在一直给打扫，而且整体的那个路面也特别干净，秩序什么的维持得特别好啊，比我预想的在手机上看的、抖音上看的呀，要好得多。
0: 热闹的背后是一刻不松懈的安全值守，每天夜市开市，市场值守人员便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开展全覆盖安全巡检，工作人员通过核验摊主健康证件，检查灭火器压力、煤气罐和连接管路，把各类安全隐患消除于萌芽。
4: 开市以后检查这些业主的健康卡，然后检查一下消防瓶合不合格，再检测一下这个煤气罐有没有泄漏情况，然后主要还有负责一下这个路口的看守啊，防止进入车闯入，还有这个有遛狗的人员进行一个阻止，包括小孩拿着氢气球也不让进入内，防止发生危险。
5: 我们加大了现场值守和保洁保障力量，白天做好早市管理，夜间全力保障夜市有序运营，一方面引导商户文明经营，做到摊位摆放整齐有序，另一方面落实动态保洁，垃圾随铲随清。我们就是要把精细化管理落到实处，既要留住市井烟火气，也要维护好城市环境，让咱们本地老百姓逛得舒心，也给外地游客留下良好的城市印象。
0: 市井烟火经济持续升温，有序管理是长久运行的基础。临河区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管理，兼顾集市经营活力与城市文明风貌，让夜市在规范有序中焕发持久生机，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近日，由辽宁省文化和旅

0: 游厅主办的辽宁乡土菜大 PK 六强线下淘汰赛第一场赛事，在易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开赛。赛事以乡土美食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打造具有辽宁辨识度的乡村文旅特色品牌。赛事扎根乡村场景落地，设置乡土美食品鉴、乡村非遗文化展演、文旅资源推介三大核心环节，深度挖掘辽西、辽东地域饮食文化底蕴，进一步放大乡村品牌的传播影响力。据了解，该赛事此前完成抖音线上选拔赛，全省16个参赛村累计发布视频230余条，相关话题总播放量超1300万次，最终六支乡村代表队晋级线下淘汰赛。活动现场，两支晋级队伍早早在操作台就位，由丹东市凤城市大梨树村代表队对阵锦州市易县碾盘沟村代表队。大梨树村推出梨香一绝干煸土豆，以本地食材诠释乡土风味。碾盘沟村带来锦香蜜汁羊肋，用特色菜品展现辽西滋味。台下参赛选手专注烹制，各展厨艺。舞台之上，两地文旅推介同步推进，以赛为窗，展示乡村风貌与文旅资源。经过激烈角逐，锦州市易县碾盘沟村代表队最终晋级辽宁乡土菜大 PK 三强总擂台，将于9月23日赴丹东参加总决赛。易县将以本次赛事成功举办为契机，深耕本土乡土饮食文化资源，持续打磨特色乡土菜品名片，推动本地美食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切实把美食赛事的热度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助力全县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黄渤海伏季休渔结束，我市海域大批渔船出海作业。为深化商渔共治，防范化解商渔船碰撞风险，锦州海事局开展2026护航堪渔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动织密海上安全防护网。行动前期，海事部门主动对接渔业部门，摸排渔船出海时间、航线、作业水域等信息，研判商渔船交汇风险，召开专题部署会，出台护渔保障方案，细化任务清单，针对作业网地与定限制水域交叉的渔船，开展1:1安全提醒。近日，古塔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环卫分中心开启夜间深度精细化环卫作业，以错峰作业模式为辖区道路开展高标准深度美颜，持续擦亮城市市容环境底色。本次夜间作业重点聚焦金源路、西安街等10条重点路段区域，每天20点到23点调度洒水洗扫机械化车辆，对路面开展深度冲洗，彻底除尘，死角清杂。正值海鲜肥美季，我市海边不少海鲜经营商户推出售卖加现场加工服务，刚捕捞上岸的海鲜就地烹制，原汁原味，鲜甜可口，吸引大批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美食消费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刚上市海鲜价格偏低，中等大小的螃蟹每500克只有15到20元，较去年同期下降明显。初秋时节，晚风温柔，落日余晖为城市披上温柔轻纱。傍晚时分，东湖森林公园迎来绝美日落景观，漫天晚霞，粼粼湖光与葱郁草木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治愈唯美的秋日暮色画卷，吸引大批市民、摄影爱好者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解锁城市傍晚的诗意美好。
0: 锦州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打造四季帆船运动模式，持续激活特色帆船经济发展动能。近年来，我市常态化承接国家级帆船帆板赛事，扎实推进青少年帆船人才培育输送，特色冰上陆地帆船项目出圈，实现体育竞技、人才培养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那么小小帆船帆板如何赋能城市特色产业升级，激活文体旅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风帆经济乘风起，文旅赋能踏浪行。以上是今天新闻。

0: 本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山水藏诗意，烟火润香魂。在锦州临海城北的青山环抱之间，温堤楼镇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将绿水青山的自然底色、疏韵墨香的艺术文脉、乡村振兴的发展亮色融为一体。这座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发展定势，以艺术为笔，以乡土为纸，深耕文化赋能新路径，让静谧山村变身文旅热土，书写了辽西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大家好，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崔红。今天我们来到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探寻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密码。虎溪民俗文化村依山傍水，四时景异，自然生态得天独厚。不同于普通乡村景区，这里最独特的底蕴是艺术与乡土的深度共生。依托本土山水资源，深耕篆刻、书画、非遗收藏等特色文化，打造多元艺术展馆集群，串联北普陀山文旅脉络，让寻常村落承载千年文脉。虎溪民俗文化村的诞生离不开一个人的30年坚守，他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丹。
1: 王丹老师，您深耕虎溪30年，请问支撑您的初心是什么？
2: 这个初心呢、这个就是30年前的初心呗。现在有句话叫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啊，当年呢也算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呢就是当年有个梦想，就是把这个我的篆刻艺术如何给它搬到这个陶瓷艺术上，所以开始也探索了很多年。同时呢，我跟这个村民呢、跟这个村上也结下了不解之缘，感情也逐渐的加深。这五年之内呢，我们做了一项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的倡导下呢，做了一个虎溪民俗文化村。这个逐渐大家也都知道了，因为现在这个乡村振兴啊，三农经济，包括有些国家的政策呢，对我们文艺赋能乡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所以说起这个呢，就得从五年前开始说。因为我得到了这个咱们县里头、市里头的支持。同时呢，我们在近10-20年，有 N 个艺术家、好几个艺术家、收藏家都来到了我们虎溪民俗文化村。当时不叫虎溪民俗文化村，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了很多这个艺术场馆，张宝生的油画馆、李月卓的收藏馆、王娜的那个木偶馆、陈红海的藏石馆，还有个小张宝生的雕塑馆，还有一个比较重量级的，就是咱们像刚刚建完的郭光华摄影馆，还有几个馆还没完全，还要陆陆续续的要建。所以这几个馆加一起啊，就是形成了我们这个民俗村的一个文化的现象。聚集在一起以后呢，能给老百姓呢，那给农民呢，给咱们乡村，给咱们这个村民呢，通过这几个展馆呢的开放，能为村民得到一些门票的收入。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乡村振兴是比较成功的。你就比如说前年一年，就我们这几个馆的门票就给村上收了大概有30多万块钱的那个门票。这我觉得就是我们往里输血，政府往里输血，往这民俗村输血，包括社会资金还投了很多钱，还有很多爱心人士也投了很多钱。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我认为最终的结果要造血。所以能得到市民们、游客们的认可，能高高兴兴的买门票来参观我们这些馆，我认为这个乡村振兴 这一件事儿，我认为做的是最成功。我的初心呢，也就是在这儿，最终呢能反哺给百姓，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非常荣幸，也非常欣慰。
0: 王丹不仅把自己的艺术留在了这里，更用本乡砖窑的红砖为村里设计了百面墙垛，把大地变成展厅。他打开虎溪窑的问陶馆和书法工作室，联合画家、摄影家、雕塑家、非遗传承人等各界朋友，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在村中陆续建起了书画馆、问陶馆、收藏馆、摄影馆、油画馆、雕塑馆、木偶馆和民俗馆。虎溪民俗文化村就这样从泥土中长了出来。
3: 具体呀，应该是2009年开始建，馆里边挂有100左右幅吧，90%是油画，大约有80-90件。总的展馆5层楼，是1030平米。
4: 我镇以滇墙自虎溪民俗文化村为依托，微改造、精提升，唤醒乡土价值，将闲置农房绣成美术馆、非遗工坊，用红砖墙展示串联，让艺术与乡土共生，留住乡愁，引来流量，引入辽西木偶戏、满族刺绣等非遗项目，开展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
5: 虎溪民俗文化村是临海市在西北打造红色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的联动节点，有品牌、有流量，但仍处于体制升级阶段。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抓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把虎溪本身做精做强，不断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丰富业态供给，激活二次消费，拓宽征收的途径。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发挥它的标杆示范作用，带动周边的大胜浦、牦牛屯还有前田等村落差异化发展，整合当地的各类资源，穿点呈现，聚力发展。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无人问津的山野村落到远近闻名的艺术乡村、网红打卡圣地，虎溪民俗文化村走出了一条艺术植入、文化赋能、产业升级、全民共享的特色振兴之路。虎溪民俗文化村的蝶变是艺术赋能乡村的生动实践，更是锦州深耕文旅融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缩影。以文脉润乡土，以艺术活产业，以初心护烟火，这片诗意山水、文艺村落终将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时代光彩。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从煤城到玛瑙之都，复兴用21年时间完成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蜕变。日前，

0: 8000年一脉，向世界而生。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在阜新玉龙湖广场开幕。
1: 玛瑙流光聚一室，风物匠心满阜新。夜幕下的玉龙湖广场灯火如炬，开幕式现场，8000年前的文明星火与现代玛瑙之光交相辉映，伴随着蒙暨辽吉文旅联盟年会的同步举办。一个横跨四省区的文旅协同发展平台在此刻悄然架
2: 起。阜新呢，可以说是立足玛瑙的特色资源禀赋，而且持续擦亮了世界玛瑙之都的城市品牌，不断深化冀蒙辽吉文旅联盟的交流合作，为区域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作为下一届冀蒙辽吉文旅联盟的年度会议的承办城市，我们锦州呢将持续锚定区域文体旅融合发展高地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呢持续的推动冀蒙辽吉文旅资源的共建共享、业态的互促互融，为东北三省一区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锦州力量。
3: 赤峰啊和阜新，文脉相近，地义相邻，我们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希望把文化旅游传承下去，把蒙辽的旅游越做越好。
1: 以食为媒，8000年文脉在一刀一刻间苏醒。从茶海遗址出土的第一枚玛瑙珠饰，到玛瑙文化旅游节上流光溢彩的精品大展，阜新人与玛瑙的对话已更续8000年。在展厅，玛瑙展品令人目不暇接，从温润如玉的手镯到巧夺天工的雕件，每一方玛瑙都承载着千年玉脉的呼吸。在最显眼位置，这件名为山海友情的玛瑙雕刻作品巍然矗立，阜新匠人20余载的刀耕不辍是这件作品最坚实的底稿。正是这份深植于骨子里的技艺底气，让技师们有了雕琢它的从容。山海友情早已超越了工艺品的范畴，成为了阜新玛瑙硬核实力的生动注脚。
4: 尽我们所能啊，把这个所有的山形啊，还有磨牙的造像这些细节精准的还原，把阜新的地理特征、历史底蕴、非遗传承啊，全部凝结在这个方寸之间。它是立体的，也是可以触摸的文化档案，来献礼今年的玛瑙节。
1: 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阜新玛瑙雕因色施巧、俏色巧雕的技艺传承千年，如今在一代代匠人手中不断焕发新生。至今，阜新已培养出3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3位中国玉雕大师，相关从业人员超50000人。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食为媒，20余载坚守，玛瑙加文旅融出一条转型路。这座城与玛瑙的缘分正在被赋予新的时代注脚，这方玉石正在撬动阜新的文旅新版图，涵盖和田玉、翡翠、水晶等数十种品类，汇聚全国13个省区的540件玉雕精品，让玉雕艺术在平等交流中传承创新。阜新玛瑙、东海水晶、沈阳冷香三大地域特色产业的首次跨界成果联展，350余件作品打破行业与材质边界，实现双向创新融合。可赏、可触、可闻的多维中式美学作品，让传统玉石从展柜中走向烟火气十足的百姓生活。
5: 这是世界玛瑙之都与世界水晶之都的双向奔赴，不仅是产品的展示，更是两地的雕刻技艺、产业资源的文化交流。后续我们也会在人才培养、渠道共享的方面等开展合作，共同做大宝石行业与文化消费市场。
1: 跳出传统节会短期造势的模式，以节庆赋能撬动消费市场，线上电商节联动玛瑙核心产区开启直播带货，深度释放阜新文旅产业活力，让玛瑙文化的热度从展厅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做到全域覆盖、全业态协同、全民可享。
6: 秋季文旅惠民活动

0: 贯穿九月一号到十月七号的旅游黄金期。本次活动打破单一景区、单一业态的局限，全市292家优质商户参与，覆盖景区、露营、玛瑙、文创、餐饮、住宿等10大业态，覆盖各类消费场景。
1: 以食为媒，复兴向世界递出金色名片。这座全国首个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用一方玛瑙找到了转型突破口。当下，复兴玛瑙产业已构建起从原石开采、创意设计、精深加工到电商销售、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3大玛瑙专业展馆、5大玛瑙市场，让复兴成为全国最大的玛瑙交易中心和玛瑙产品集散地。玛瑙储备量全国领先。2025年，全市玛瑙电商直播基地销售额达16亿元，全年接待游客增长81.2%，旅游收入增长55.7%，文旅融合的红利持续释放。目前，全市玛瑙产业年产值已经突破21亿元。
2: 21年里，我们坚持推动玛瑙产业从分散的路边小作坊走向规模化、品牌化，从师徒传承技艺到大师引领、院校培养、非遗传承、人才梯队，从坐等客来到全网营销、跨境出海。今天我们举办跨界合作成果联展、玉石雕刻作品展等系列活动，就是要进一步整合区域文旅资源，推动复兴玛瑙文化与旅游、电商、跨境贸易深度融合。
3: 深耕畜禽产业20余年，诚信是朝阳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稳健发展的鲜明底色。公司自2000年成立以来，着力构建肉鸡全产业链，已成长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扶贫龙头企业，跻身全国农业企业500强、辽宁民营企业100强。
4: 为让诚信理念落地生根，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搭建起全方位闭环式的诚信经营管理体系，从企业文化、员工管理等各方面筑牢诚信根基。企业将诚信履职、规范操作、质量守信纳入全员绩效考核，以刚性制度倒逼诚信常态化。
5: 公司所有生产环节、岗位流程都有明确的诚信和质量准则，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全程监管、全程溯源。我们要求每一名员工都坚守职业底线，严格把控产品品质，用标准化、规范化的操作兑现对市场和消费者的诚信承诺。
4: 在发展过程中，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始终坚守惠农初心，深化与本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以实打实的守信举措带动养殖户增收致富，同时深耕绿色发展、公益帮扶、行业赋能，彰显民企责任担当。
6: 和宏发合作很多年了，企业从来都是信守承诺，不仅免费提供养殖技术指导，还实行保价收购，绝不压价，及时结算款项，跟着龙头企业干，我们养殖有保障，收入更稳定，真切感受到了企业的诚信与温度。
4: 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构建养殖、废弃物、种植、循环产业链，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带动区域产业提质升级。下一步，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将深化惠农合作，依托科创与数字化转型，冲刺155亿产值目标。
3: 初秋时节，果香满园，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大台山小东家庭农场采摘园里，新品种五月翠李子迎来了首年盛果期，果肉脆甜爽口，饱满多汁，备受顾客青睐，供不应求。
1: 农场负责人陈晓东和家人每天都忙着采摘、挑选、装箱、送货，忙得不亦乐乎。
7: 现在这个我们家这个五月翠现在已经成熟了，大多数这个客户都是通过咱的采摘群或者是打电话预定，然后咱家组织那个当天采摘，当天给大家送货，回头客非常多，每天咱这预定的货源都在几十斤到100斤左右。
1: 走进采摘园里，郁郁葱葱的果树绵延起伏，翠绿枝叶间一颗颗五月翠李子黑紫圆润，果皮覆着薄薄一层果霜，散发着

0: 青苹果香。
1: 这个李子是从四川引进的，它是四川最有名的一个李子品种，也是全国十大名李之一。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硬、脆、甜，而且一口爆汁儿。
0: 据了解，陈晓东种植的五月翠李子有30余棵，产量达到1000多斤。此外还种植了大红袍、枫糖李、巨径一号、果峰七号等10余个品种李子，让广大游客体验多种采摘的乐趣。一颗颗酸甜可口的李子，串联起生态种植、网络推广与乡村旅游的甜蜜链接，成为了稳产增收的重要支撑，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鲜活动能。
2: 在盘锦市红海滩体育场足球文旅市集的一角，辽河口渔家菜青春打卡店正在营业。盘锦市机关事务中心以此为抓手，将地方饮食文化通过机关事务渠道推向市场，把机关后勤的产能转化为公共服务产品，服务全城百姓。
3: 小店餐桌上，文革水馅包子、简鹏草饺子、正通熟食、特色熏鸭等一道道地道渔家菜品依次陈列，色泽诱人，风味地道，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品尝、拍照打卡。烟火气中尽显本土美食的独特吸引力。辽河口渔家菜青春打卡店由正通集团承接运营，是盘锦市首家面向青年群体以青春打卡为形式推介辽河口渔家菜为核心的特色餐饮店，主打盘锦本地食材、本地做法的特色菜品，深度融合地域文化元素，凸显辽河口独有饮食特色。从河鲜卤味到特色熏酱，全部沿用辽河口渔家传统烹制手法，还原河畔渔家原汁原味的家常味道。餐饮店传承辽河口地域饮食文化，擦亮辽河口渔家菜文化名片，以餐饮为载体传播辽河口特色文化，全力打造有口碑、有特色、有温度的本土美食展示窗口。
4: 通过辽超啊、盘超这个比赛和文旅集团精心搭建的这个文旅商业街的平台，那么我们机关事务部门呢精心策划，由正通集团的统筹实施，来建设了盘锦第一家渔家菜的青春打卡店。那么我们也想呢通过这个店的运营来唤醒啊，就是老年群体对于盘锦的过去的美好回忆，来提升呢中青年群体对辽口渔家菜的了解、感受和热爱，是让外地游客更加了解盘锦、熟悉盘锦，从而更热爱盘锦。
2: 随着气温逐渐回落，口袋公园正逐渐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记者日前来到锦州市八一公园，看到长廊下、凉亭里树荫长椅上坐满了前来纳凉聊天的周边居民。健身器材区几位老人正活动筋骨，空地上吹拉弹唱的老人们轮番上场，京剧、评剧、歌曲此起彼伏。
5: 此前八一公园存在地面破损、座椅不足等问题，改造后不仅修缮了建筑、补植了绿化，还增设了照明、健身器材和公共卫生间，为市民打造了洁净、多彩、宜游的公园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6: 啊，咱这个凉亭，公园修的挺好，有凉亭，有长廊，我还有跳舞、有唱歌的，这老年人在这儿聊聊天舞的。
5: 八一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但凉亭、长廊、长椅、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来这里的大多是周边社区的老年人，三五成群，各得其乐。
7: 八一公园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老年人的一个活动场地。你看这一片吹的、弹的、唱的，唱京剧、唱评剧、唱歌曲的。完了，树荫底下有长廊啊，有凳啊。你看那些有到岁八九十岁，还有90多岁的，都上这里来溜达玩了。
8: 成天我们在这玩已经玩10多年了。老年人都很快乐，唱大伙唱戏，我是给大伙伴奏，生活挺幸福。
5: 从八一公园的蝶变到遍地开花的金边银角，越来越多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绿色公共空间。小而美的口袋公园正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群众的幸福感触手可及。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2: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你那天离开，就再也。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士英街道的白老户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护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十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建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特意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忠周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2: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0: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3: 我陪我父亲来过3、4次。
0: 哦，
3: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0: 是吗？
3: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

0: 鼻纸，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
1: 嗯嗯。
0: 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1: 中州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2: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这个地方。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遗愿，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1: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中州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0: 是的是的。
1: 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0: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簧，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儿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儿，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簧。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
1: 那是一份荣光。
0: 对，
1: 其实原来我以为中州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0: 身体一直不好，
1: 哦，
0: 负过很多伤，
1: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2: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少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谁

0: 战，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手里头
1: 一次
0: 已经没有弹药了。
2: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0: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结在这个小院里边。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2: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3: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2: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3: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
2: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3: 他们两位
1: 是
3: 说过，对吧？
1: 对。
3: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2: 但是我们胜利了。
3: 是。
2: 嗯，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白老护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

0: 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1: 对了。
0: 嗯，所以回过头来，也许化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2: 没错。
0: 嗯。
2: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四五年之前参加的
0: 啊，
2: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0: 哦，
2: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0: 啊，你好，编大姐，
2: 玉田的，对吧，
0: 哦，
2: 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锋刃，玉田，尊化。
0: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2: 对。
0: 嗯，
2: 是的，
0: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2: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1: 是的，必须坚决的，
0: 这是
1: 做下去，
0: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2: 是的，
1: 是
2: 的，是的。
0: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1: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0: 嗯，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2: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中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0: 啊！
2: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1: 杜广生，
2: 对，
1: 姚尚云，
2: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响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0: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

0: 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适应街道，是不是？
1: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适应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州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0: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0: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3: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4: 主持人好。
0: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4: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0: 谢谢新立，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立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5: 对，
0: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是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3: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3: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5: 我看到这两块红土，我就想

0: 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擦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哦，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块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方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他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1: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庆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0: 对，
1: 嗯，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0: 对，
1: 嗯，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踏上寻找昆虫的旅程，看看它们如何使出十八般武艺在自然界中生存。寄生蜂是昆虫界臭名昭著的存在，被它缠上的昆虫基本难逃一死。在对话萌宠中，狗狗台伯如何和一只孟加拉虎跨越种族成为好朋友的？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纳米比亚变色龙追捕你不假，它最后能成功捕获猎物吗？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全世界生活着大约90万种昆虫。它们的生存策略无奇不有，生存的环境也大相径庭。这是山谷中最常见的岩石，而覆盖在岩石表面的苔藓里却是热闹非凡。贫瘠的生长环境早已锻炼了昆虫幼虫的生存能力。苔藓让这群小家伙利用到了极致，他们以苔藓为食，还把自己伪装成苔藓来躲避捕食者。一只10毫米长的渡鱼也想在苔藓中避难。但在自然界处处是危机。这只小昆虫靠着身上的颜色隐蔽在苔藓中，

它是日本数翼灵幼虫。自然界中有不少生存奇迹，小小的昆虫。

眼睛。伪装成苔藓是他最拿手的魔术。日本树蚁林幼虫天生就知道如何利用周围的环境捕猎，苔藓成为了他最大的帮手。岩石上密布的苔藓帮他隐身，他只要耐心等待路过的猎物。

一只小虫进入了他的狩猎范围，但他错失了这一次饱腹的机会。当然了，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次的失败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他打算继续在这里蹲守猎物。在苔藓上生活的微小昆虫都是他的猎物。另一只猎物没发现日本树蚁林的伪装，正中他的下怀。

日本数以灵幼虫的武器是那像钳子一样有力的颚。他把颚深深地插进猎物的身体，吸取对方的体液。他满足又惬意地享受着美食，长时间的等待是值得的。每餐一顿后的他再次伪装起来，新的目标正在靠近，蠹虫也是一道美味佳肴。蠹虫丝毫没有发觉日本数以灵幼虫的存在。再加上日本数以灵幼虫得天独厚的伪装，蠹虫没有发现也情有可原。在苔藓的掩护下，幼虫即将迎来蜕变。他正在做蜕变前的准备工作，他为自己织了一副茧，即将在茧里变成为成虫形态。3到4个星期之后，他会以一副新面孔再次来到这个世界。转变开始了。破茧时刻是日本数以灵生命中最为惊险的过程。此刻的他没有任何防御手段，如果此时有猎手来临，等待他的就是万劫不复。他把腿固定在岩石上，慢慢舒展他的翅膀。转变结束了，现在他已经是一只成熟的日本树蚁灵了。这里的苔藓已经不能满足他的生活了，他即将离开这里，前往新的栖息之地。这只长相可不浑身长满尖刺的小家伙是一只离白蛱蝶幼虫。可怕的外表让许多捕猎者望而却步，但大自然里总是充满了很多戏剧性。

有一种小虫让其他的昆虫都避而不及。寄生蜂就是臭名昭著的小虫，只要被它缠上的昆虫很难逃脱一死。别看它的体型很小，却对毛虫是致命的。寄生蜂会在毛虫身体里产下几十枚卵。寄生蜂在毛虫身体里孵化，幼虫会一点一点蚕食毛虫，最终在寄生蜂成年之际，这只被寄生的毛虫也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只毛虫就是一个寄主，它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其实也在保护寄生蜂的卵。它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保姆的角色，照顾着自己仇敌的孩子。寄生是一种既神奇又可怕的生存形式。昆虫发展出了千奇百怪的生存战略，希望能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生存下来。有些昆虫学会了利用周围环境，这些普惠蝶的茧酷似它们身边的树叶。这种子弟王蝶的茧和周围的树叶几乎水乳交融。红珠灰蝶的幼虫也有自保的方法。许多昆虫在长时间的进化下已经能和周围融为一体了。这只飞蛾的幼虫几乎很难被捕猎者发现。有些蝴蝶外表很像树叶，这些伪装办法事半功倍，不费力就能躲避捕猎者。

这也是竹节虫的伪装大法，它依靠着这种方式在自然界存活了很久。但是捕猎者无处不在，一只乌苏里尼环中盯上了他。生死关头，竹节虫却做出了意想不到的举动。在最后的紧要关头，他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出生在这个世界。当身体被一点点蚕食时，竹节虫仍在奋力将卵产下，

0: 即便是在死亡前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忘记延续后代，这对他们种族至关重要。竹节虫的卵静静地洒落地面，然后渐渐隐没在枯叶堆中。它们将在温暖的枯叶棉被下度过寒冷的冬季，等待来年孵化。树叶，就是一个微观世界，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精彩的生命戏剧。昆虫的世界是茫茫宇宙的一个完美缩影，这里有欢乐，有悲伤，有生死轮回。这个由无数昆虫组成的微观世界，就像是地球家园的一个缩影，让我们感受着它的美丽与荒凉。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野东西是佛罗里达州戴德城的一家生态旅游动物园，在这里游客可以跟最令人称奇的动物进行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园里动物众多，驯兽师照顾和训练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但是让驯兽师最费心的还是他们的爱犬台伯。
2: 我们的爱犬台伯有使不完的精力，
3: 台伯的精力旺盛的超乎你想象。
2: 他一刻都不消停。我叫他长耳大野兔，因为他喜欢蹦得老高。收容所最初给他起的名字叫老虎。
0: 凯尔西在网上看到照片后，就从收容所收养了台伯。到了佛罗里达收容所，凯尔西一眼就喜欢上了他。源自印度的孟加拉虎是非常活跃的动物，它们旺盛的精力绝不亚于台伯。
2: 老虎粗野地扑向台伯，其实这是老虎在跟他打招呼，表示他们很开心。
0: 但是他们只能隔着栅栏会面，因为这些一岁大的孟加拉虎已经长出了强有力的爪子和大牙，即便在玩耍时也可能让台伯严重受伤。动物园里住满了动物，但是他们很少能彼此包容。直到一个暴风雨之夜，一只老虎又再来到了这个

0: 雷电是一只小孟加拉虎，只有三个半月大，它是在这家动物园里出生的。
1: 雷电是在龙卷风里出生的，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雷电，因为那场风暴虎妈妈抛弃了它。
0: 这种情况在野外和圈养围栏里都有，尤其是在野外，那里没有人会发现被抛弃的虎仔，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沦为了食物。我脱下毛衣，然后把雷电抱起来，用毛衣裹住。我揉搓着它的身体，把它擦干，让它暖和起来。特别幼小的虎仔是没有办法调节自己的体温的。
2: 大难不死的雷电茁壮成长，凯尔西认为这个小孤儿也许会是台伯的好玩伴。
0: 当雷电长到9到10个星期大时，我们开始让他和台伯接触。我们把他们放在一起，先看看情况。
1: 我女友想把狗和老虎放在一起，它很可爱吧？
0: 我希望给雷电找一个玩伴，能为雷电旺盛的精力提供一个宣泄口。把两只动物放在一起，哪怕它们是同一个物种，哪怕它们年龄相当、体型相当，你也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它们可能会伤害对方。它们见面的时候是系着链子的，这样它们就可以互相闻一闻。而且就算哪一方反应过激，我们也可以把它们拉开。我们得一直保持警惕，还要给他们时间习惯对方。
3: 一开始他们互相不服气，然后他们开始耳鬓厮磨。
0: 雷电蹭着台伯，猫科动物表示喜欢的方法是摩擦并留下气味痕迹。
3: 他们粘在一起，那是他们亲吻的方式。
1: 老虎和狗是不同的动物，但在他们生命中的这个特殊时期，他们具有同样旺盛的精力，所以能玩到一块儿。
3: 看上去雷电是老大，但其实是台伯。我觉得很特别，两只动物显然互相看对眼了。
2: 凯尔西和兰迪会带孟加拉虎去游泳，这是老虎的训练和锻炼项目之一。
0: 老虎喜欢水，他们会到水里玩，会在水里捕猎进食。他们能潜到水下，屏住呼吸能长达3分钟。
2: 对虎仔雷电来说，喜欢水是他天生的特性，但台伯就不一样了。
0: 台伯一直都有点怕水，他与水发生的唯一交集就是喝水。
2: 游泳，台伯丝毫不感兴趣。直到有一个夏日，他看到雷电与凯尔西在水里嬉戏。
0: 于是台伯下到水里和雷电一起玩。要知道，台伯从没有单独下过水。
1: 想和朋友在一起的愿望，驱使台伯跳进他一直避之不及的水里。
0: 从那以后，他就喜欢和雷电在水里玩了，这是他们友谊的明证。
1: 这段友谊将如何发展呢？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老虎能长得比普通狗大很多，公虎能长到220公斤，有的甚至能达到270公斤。随着他们一天天长大，老虎会在无意中伤到狗。
0: 我知道虎仔雷电会长得非常非常快，他们能在一起玩的时间不会很长。一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就挺难过的。
2: 台伯和雷电几乎每天都要在一起玩几个小时，但是雷电快4个月大了，凯尔西知道他们一起玩耍的时间不会太多了。
0: 对台伯和雷电来说，他们最多还能在一起几个月，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在一起尽情玩耍一个夏天。我最感兴趣的一点是，这段友谊让狗狗台伯安静了下来。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它消耗了一身多余的精力。要知道，其他动物都不想跟它玩。与雷电的这种关系，让台伯既能和屋子里的其他狗，也能跟我们更好地进行互动。我们觉得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台伯因此更喜欢到处走走了。 他们相处得很好，所以我想以后再有别的小老虎，我一定要让他们与台伯一起玩，因为台伯已经不再长个儿了。但我觉得这种情况不可以复制，因为雷电是一只特别的大猫，它的个性、它的宽容、它的耐心什么的都很不一般。我觉得这就像高中时的初恋，初恋总是很特别的，总是令人难忘的。也许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但是我认为这对台伯和雷电来说也很特别。
2: 在德克萨斯州，一只狗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
4: 当时我们在南美执行一项缉毒任务，行动地点是丛林，我们跳伞进入丛林，抓到了我们想抓的人，并且是零伤亡。可以说任务进展得非常顺利，但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安全的时候，却遭到了突然袭击。我在医院里昏迷了6个星期。
2: 贾森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接受了他手上的事实，直到纳帕尔出现，他才真正振作起来。
4: 有纳帕尔在身边，这种艰难的日子好过多了。
2: 纳帕尔重新燃起了贾森生活的希望。
4: 你可以想象一下，过去我身手矫健，可以从飞机上一跃而下，可现在只能依靠轮椅生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日子，让人难以接受。刚瘫痪的时候，我必须佩戴一副全身支架，不能自己穿衣服，不能自己拿东西，甚至连翻身都做不到，那太难熬了。在我瘫痪后的第一年，我的生活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是多么的渴望能够独立。自从有了纳帕尔，我意识到我再也不用一直躺在床上了，我为此感到开心。
2: 纳帕尔是狗伙伴自主协会训练的3000只工作犬中的一只，专为协助残疾人重新开始生活而存在。截至目前，劳伦、雷格纳已经训练过几百只狗，他们都在很好地为残疾人服务。

0: 制训练有素的协助犬对残疾人的身体及精神康复至关重要。
1: 这些协助犬帮助许多行动不便的人变得自立，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失去生活信心的人重新振作起来。

一只你步甲在沙丘上奔跑着。一只纳米比亚变色龙闻声赶来，你步甲对他来说是美餐。它们体型一般在15厘米左右。世界上大约有130多种变色龙，只有它选择在沙漠中求存。他们走起路来一步一缓，白色的身体在沙漠中并不打眼。突然，他看见了什么，飞速向树枝奔去。原来一只蚱蜢正在树枝上歇息。但蚱蜢反应迅速，它没有得手。不过，一只新猎物又出现了。又是一只你不假。它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展开了追逐。这对变色龙来说已经够快了，他发出第一次攻击，但被你步甲躲过一劫。面对美食，纳米比亚变色龙不会轻易放弃。最终，这只你不假还是成为变色龙的盘中餐。他们每天能吃100只你不假。为了在沙漠中活下去，纳米比亚变色龙练就了特殊的奔跑技能。

0: 它们可以从你布甲身上获取所需的营养和大部分水分，不需要再去寻找水源。纳米比亚变色龙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干旱的沙漠。
1: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前往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生活在那里的企鹅一定会让您大吃一惊。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瞧瞧今天他又会与哪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产生亲密互动，然后再让我们前往盖茨赫德看看蜥蜴爱好者史蒂夫和20条蜥蜴的奇妙生活。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一些特别的动物将为您展示大自然进化所赋予它们的生存绝技。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南大西洋，距离最近的大陆650公里。这里有700多座小岛，在风雨的吹打下，岛的边缘全是峭壁。狂风扑向了海岸，一波又一波惊涛骇浪雕刻出奇异的岩层。由于风太大，树木无法生长，坚韧的野草和其他低矮的植被便成为了岛屿的主人。在冰河时期，强风和暴雨共同塑造了一种名为石头奔跑的奇特地貌。它们是马尔维纳斯群岛上最壮观的景象。这里环境恶劣，但是岛上的怪石和动物每年都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现在是11月初，南半球的夏天刚刚开始。野花竞相开放，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鲜艳的花毯。鸟鸣声在空中回荡，超过60种鸟在这片岛屿上繁衍后代。而其中最为知名的一种鸟类正在忙着出海捕鱼。水下有一片阴影冲向了海滩，这些水中的迅捷渔夫陆陆续续回家了。它们是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上筑巢的5种企鹅之一，巴布亚企鹅。狩猎过后，吃饱喝足的企鹅们晃晃悠悠走上海岸。数百只企鹅涌上了海滩，这只是开始。巴布亚企鹅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企鹅。它们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0公里。

在快到达岸边的时候，他们从浪花里一跃而起。这种不会飞的鸟做出了最接近飞翔的动作。最后一跃，上岸了。他们摇摇晃晃地跑着，速度快得惊人。即便在岸上，它也是速度最快的企鹅。它们快速的秘密在于奇妙的身体构造。强健的双腿和宽大的尾部让他们成为了奔跑健将。没什么能阻止他们大步前进，哪怕有坑

他们已经全速奔跑了15分钟，离家越来越近了。一个庞大的巴布亚企鹅群栖息在海滩上方的平原。这里有300多只企鹅正忙着孵卵或者养育雏鸟。

巴布亚企鹅一年产两枚卵，它们昼夜不停地守护着下一代。冲上海滩的企鹅已经从海里觅食回来了，现在他们必须找到配偶，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他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交换和寻找。这只企鹅终于找到了他的伴侣，这对夫妻交换了位置，准爸爸坐下来开始孵卵。轮到准妈妈去海里捕鱼了，在这之前，她要给配偶找一粒卵石来修理他们的爱巢。除此之外，卵石还是一种礼物和

企鹅卵的孵化期为35天，在这段时间内，企鹅父母中总得有一位坐在巢里孵卵，保持卵的温暖。就在巴布亚企鹅们忙着孵卵的时候，又有一群企鹅靠近了岛屿，是跳岩企鹅。他们和巴布亚企鹅一样是优秀的渔夫，但是他们回来时不一定能有巴布亚企鹅的身姿那么优美矫健。如果他们能踏上海草，着陆就轻松了。但更多时候，他们能否成功着陆全靠运气。快到岸边时，他们从海浪里一跃而起，运气好就有海草充当缓冲点，运气差就会发生这种事。跳岩企鹅能跳到3倍于身高的高度，但不是每次都能如此。成功了就是一道奇观，不成功应该会很痛苦，但是他们会再次努力。

大部分企鹅安全上岸了。但是上岸只是开始，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跳岩企鹅是一种体型非常小的企鹅，只有大约50厘米高，但是头顶耸立的羽冠还有鲜红色的眼睛让它们很难被忽略。上岸后，他们开始了重要的梳理工作。企鹅尾巴附近长有腺体，能分泌油脂，把这种油脂抹在羽毛上，可以起到防水的作用，便于下一次出海。梳理完毕，跳岩企鹅要证明什么叫名副其实了。攀岩时间到了。

第一段路程相对简单一点。坡越来越陡，他们逐渐慢了下来。跳岩企鹅要从这里开始证明自己的实力，没有其他企鹅能像他们这样攀爬。在跳上岩石的时候，他们会张开翅膀保持平衡，这个动作仿佛是在飞行，

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不容他们失足。悬崖差不多有50米高。岩石表面布满了奇怪的抓痕，这些是企鹅攀爬时留下的。跳岩企鹅数千年来都沿着同一条路爬上悬崖，才会留下如此清晰的印记。它们尖利的脚爪就像攀岩者的鞋底钉。

0: 越来越多的企鹅加入了攀岩大军，悬崖很快变得拥挤不堪。他们越往上走，山路就越陡峭，有些地方几乎是垂直的。在队伍中，气氛紧张起来，他们毫不客气地踩着同伴的头向上攀登。有些企鹅抄到了近路，他们爬到了30米高的悬崖上，但是只走了一半。这个水坑是个好地方，不但可以休息，还可以解渴。经过如此长时间的攀爬，企鹅们没有心情分享。在休整后，企鹅们准备向山顶发起最后的冲刺。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千辛万苦，企鹅们终于到家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与那些神奇野生动物的之间的亲密互动，然后再去纽卡斯尔市市郊的盖茨赫德，看看蜥蜴爱好者史蒂夫和他的20条宠物蜥蜴的奇特生活。

今天是个大日子，因为我要给班黛鼬做孕检了。雄性黛鼬已经被清除出境，剩下的全是雌性。希望，真心希望，雌性黛鼬的孕囊里有小宝宝了。说真的，这会儿有危险，我既不想丢面子，又不想丢手指，所以我带来了我的羽绒被，用来保护自己。因为黛鼬真的不怎么好抓。黛鼬是黛鼬科动物，属于食肉有袋目，长着锋利的牙齿。它们是塔斯马尼亚恶魔，也就是黛獾的近亲。但愿我的烛光晚餐能够发挥作用，让它们有心情交配繁殖。不过成功的几率并不是很大。现在是一个月中最好的时间，月圆之夜。我点燃了几根蜡烛，带了可口的矿泉水，还准备了几首浪漫的曲子。哦耶！澳大利亚的斑黛鼬繁殖期只有冬季里的少数几天，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一切必须做到尽善尽美，因为圈养斑黛鼬极其难以繁殖。雌性斑黛鼬不知道躲哪去了，我的计划是用这床羽绒被像一张网一样裹住它，我会让它保持一个非常舒服的姿势，然后打开它的育儿袋，看看里面的情况。雌性交配后不一定能怀孕，它们有时候会假怀孕。哦，我挺紧张的，稍一疏忽手指就没了。我得先把雄性黛鼬赶出围栏，因为雄性一旦知道伴侣怀孕了，可能会杀了它，吃掉宝宝。如果雌性一个月后未能生子，我就得修订繁殖计划了。我会先把雌性和雄性分开，到了繁殖期再把它们放在一起。要想成功繁殖斑黛鼬，必须付出全部的心力。对，很好很好，我就是要它去那上面。嘿，别那么警惕嘛，捕捉黛鼬最好也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抓尾巴，它们的尾巴上全是肌肉，所以这么做既不会伤到它们，也能保住我的手指。被斑黛鼬咬上一口，我这一天可就算是毁了。我们来看看它的育儿袋，育儿袋很宽大，鼓鼓的，希望很大。那底下似乎鼓起来了，像是塞了一个大网球，里面肯定有东西。

0: 我在小心手指，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女儿袋里有几只带幼宝宝，看到没有？哦天哪！哈，很少有人见到这一幕，不可思议！哦，我的天哪！快看呐，真是太棒了！哦，它有六个乳头。 可我只看到三个宝宝，班代幼的妊娠期约为21天，一胎可产下多达30只幼崽。然而，这位妈妈只有六个乳头，也就是说，最多只有6只小代幼能够存活下来。对代幼来说，生存不易，但事实就是如此。哦吼！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的。
1: 蜥蜴爱好者史蒂夫芬住在纽卡斯尔市市郊的盖茨河德。史蒂夫把他的半间屋子都让给了心爱的20条巨蜥。
2: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巨蜥了，等到长大后，我有了钱，就买了很多巨蜥来养。
3: 史蒂夫是一家工厂的经理，在过去的16年里。 他花了3万多英镑建造自己的蜥蜴王国，仅仅是买蜥蜴就花了史蒂夫10000英镑，另外食物费和暖气费也不少。

0: 每个月起码要400英镑。
1: 这是尼罗巨蜥，是最友善的巨蜥。
0: 巨蜥原产于非洲和亚洲，是凶残的掠食者，能够杀死与自己体型相当的猎物。
1: 这不是你养在家里的小型宠物蜥蜴，我的意思是，它们中的一些体型庞大，最少有2米长。雄性水巨蜥甚至能长到将近3米长，绝对是大块头。
0: 史蒂夫家的阁楼里挤满了巨蜥，因为太喜欢，他甚至把巨蜥放进了卧室。他有33只巨蜥，蛋就快孵化了。巨蜥宝宝的价格大约是每条180英镑。
1: 这里是正在孵化的蛋，你可以看到巨蜥的样子了。它们有一颗卵齿，能够破开蛋壳，然后它们就待在那里，吸入氧气，获取能量，最后钻出蛋壳。这些蛋会在星期日孵化，就这几天了。看着巨蜥宝宝6个月后破壳而出，真的很开心，那种感觉就像是你的球队赢得了冠军一样，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美妙，我喜欢这种感觉。
0: 对妻子黛比来说，争取丈夫的关注成为了她的生活重心。
2: 有时候我泡了杯茶，他会从楼上下来跟我喝茶，然后他就又回楼上去了，喂巨蜥吃东西，帮他们清洗身体等等。他吃饭、睡觉，甚至梦里都是他们。他的生活完全围着蜥蜴转，就像着了魔。
1: 我想他吃饱了。是的，吃饱了。这些蜥蜴让我觉得世界很美好，我非常非常喜欢它们，它们太棒了，没有比它更好的。
0: 在这些巨蜥中，史蒂夫最引以为豪的是小魔怪，它可能是欧洲现在最大的黑喉巨蜥。
1: 小魔怪从鼻尖到尾部刚好长2.1米，毫无疑问，它绝对是欧洲最大的黑喉巨蜥，我还没见过比它更大的。他们身强体壮，攻击力很强。瞧瞧他的爪子，
0: 黑喉巨蜥的爪子像刀一样锋利，能割开人类的皮肉，
1: 都能抓破牛仔裤了。不过他们很少会攻击人。
0: 史蒂夫很喜欢这条超级巨蜥，他会时不时地带小魔怪外出向公众炫耀。今天他又带小魔怪到当地的宠物店秀一秀。
1: 我会从小规模的活动开始，先带他们去宠物店或者小型展览，然后再逐步参加大型展览，这样对我和蜥蜴都好。
0: 一条重30公斤、长2米的蜥蜴随意在宠物店走动，真是有点恐怖。
1: 你要小心它的尾巴，它不会咬人，但它会甩尾。
0: 在野外，尾巴是巨蜥的主要武器，它们甩一下尾巴就可能让人皮开肉绽。
1: 就是这样，它不高兴，就会甩尾巴。它会平静下来的，让它四处走走，习惯习惯环境。
0: 这是一部成功的进化史。鲨鱼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大约4亿年前。一想到鲨鱼，我们脑子里冒出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它的血盆大口。由于鲨鱼全身都靠软骨支撑，所以你开玩笑说它是软骨病一点都不过分。不过正因如此，它们尖锐的大牙能够随意移动，避开鱼的硬骨头。对于鲨鱼这种猎手来说，吃饭前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先去找相应食材。于是鲨鱼启用了他们的超级感官。鲨鱼拥有很多发达的感官，并拥有其他鱼类都有的远程感知系统。侧线系统能让鲨鱼准确探查水流震动，因此鱼一拍水它们就能觉察到。既然拥有这样的超级感官，那么恐怖的鲨鱼能在海洋里巡游如此之久也就不足为奇了。大自然神奇的进化不仅发生

生在海洋之中，同时也发生在陆地上。对此，生活在沙漠中的骆驼同样很有发言权。历经了漫长的进化之后，骆驼成为了能在最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旅行的驯化动物。生活在沙漠里的骆驼有着像护膝一样的膝部角质垫，这样它们跪在沙子里的时候就不会被擦伤，不会被烫伤。它们细长的四肢能让身体远离沙漠表面的热浪。它们脚掌扁平，脚下有厚软的肉垫子，所以它们不会陷入沙里。此外，骆驼在饮食方面也进化出了一项相当厉害的技能。沙漠植物又干又多刺，但是骆驼有着皮革一样的厚实嘴唇，能把吃到嘴的任何东西统统嚼进肚里。很鲜美吧，祝你有个好胃口。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广阔的大草原，领略草原的万种风情。熊杰是巧知，却为了让异性倾心自己，使出了十八般武艺，他能如愿抱得美人归吗？在对话萌宠中，大象和同类之间是如何交流的呢？他们的语音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干燥的沙漠食物种类非常稀少，生活在这里的沙鼠如何寻找食物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1: 瞧这些鸟啊，看起来他们在草地里玩得非常开心。这些跳上跳下的小鸟是杰氏巧知雀，小伙子们正忙着寻找真爱呢。为博得美人芳心，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演出场地像极了麦田怪圈，火热的爱情离不开这片场地。雄鸟头脑清晰，步步为营，激情四射。它展开尾翼，让自己显得气宇轩昂。跳跃和舞蹈也是求爱的重要环节，动情大戏即将上演。这种热情奇妙的雄性草原鸟即将向雌性同伴发起求爱攻势。东非是一片被爱情滋润的土地，茫茫草原从海拔5200米的肯尼亚山脚一直延伸至远方。多漂亮的羽毛，它们是东非缅鹤。体格最壮的犀牛足足有2吨重，它们每天的饭量更是大得惊人。豹可是个狡诈的猎手，发起攻击，就差一点点。在广袤无垠的草原舞台上，如此奇妙的戏码时刻都在上演。一月，雨季即将过半。本期节目的主人公即将激情登场，让我们拭目以待。他正在蹦呢，这附近蹦蹦跳跳的小鸟不下20只，它们跳得恰到好处，刚好跃出草丛。这是一只雄性杰氏巧知雀，这种鸟名扬四海，甚至登上了10000元日钞的背面。杰氏巧知雀从头到脚大约有10厘米长，和麻雀差不多大，不过一身招摇的羽毛让它们英姿勃发。它的尾巴足有20厘米长，他们一边展示着独特的嗓音，一边在原地不停地跳上跳下。

们的舞台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由枯草铺成的褐色圆圈，圆心垒起一簇长长的青草，舞台不仅看起来多么像麦田怪圈。这是一只等待爱情的雄性结实巧之雀的旷世之作。每只雄性都有自己的舞台，除了吃饭之外，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跳跃。一群小鸟飞了过来，抵达演出地点。这正是雄性们日夜期盼的时刻。一群雌性结实巧之雀，它们的外貌与乌黑锃亮的雄性大相径庭。雌性结实巧之雀不光尾巴短，连羽毛都是俗里俗气的棕色。现在，雄雌结实巧之雀隔着大约30米的距离。雄性面对雌性，使劲儿地蹦。它们越叫越大声，嗓子都快喊哑了。看看它们的表演，那边还有一只呢。现在跳得越来越高了。然而，跳跃不仅追求高度，还有一项重要的指标。那就是空中姿态。我们看看什么样的姿势最能俘获异性的芳心。一只结实巧之雀向天空一跃而起，蜷缩双腿，挥舞双翅，然后滞空悬停，瞬间定格，下落时尾翼像降落伞一样张开。我们再看一遍，接近跳跃的最高点，它向后拱起后背，拉高尾翼，然后打开，从而加大空气浮力。它的尾巴像降落伞一样舒展开，使其显得格外彪悍，也更有吸引力。空中姿势堪称完美，这一跳的得分一定很高。这个就是失败的一跳，身体向侧面倾斜，尾翼也没有完全打开，女孩是不会为它倾倒的。终于，一只雌性飞了过来，跳跃频率骤然加快。他正邀请女方前来做客。你说他动心了吗？他飞到了圈里，小伙子通过了弹跳关，不过考验还远没有结束。他必须耐住性子，如果急于亲近的话，会把女孩吓跑的。下一关就是大放热舞了。他两腿弯曲，尾巴上的羽毛竖得老高。为了看得更清楚，雌性伸长了脖子。他要考察雄性羽毛的光泽和外观，这非常重要。他的白马王子必须是健健康康的。

雄性慢慢地向它逼近，骄傲地扬起舒展的尾巴。它过来了，宝贝儿，我来了。可是雌性却飞走了。雨季即将结束，交配季节也接近尾声，但是只要雌性还在，雄性就不会停止跳跃。

于是有一天，小伙子们一如既往地蹦啊跳啊，邀请异性光顾。突然，他们一哄而散，飞离求爱舞台。来了一只白头鹞，这位草原猎人专捕小型动物和鸟类，他正在天空盘旋寻觅结实巧之雀。醒目的求爱舞台不仅能引起雌性的关注，也为敌人提供了方便。雄性们分头扎进了草丛，这样俯瞰下来，目标就没那么明显了。白头鹞飞走了，现在可以松口气了。你猜怎么样？他们又开始了表演。雄性结识巧之雀简直被爱情冲昏了头。茫茫草原上，这样不懈地跳下去，捕食者早晚会闻风而来。其实，舞台上的雄性能尽早发现捕食者的踪迹。红色区域的地势明显低于四周草丛，这是雄性精心修剪的结果。如果周围草丛过高，它们的视野就会很窄。等捕食者冲到眼前，雄性结识巧之雀逃脱的希望微乎其微。把草剪短，可视范围增大，发现危机，成功脱身的几率便大大提高了。所以，跳跃之余，小伙子们每天都修剪草坪。他们还采取了另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回放白头鹞来时的情景。危险来临之际，雄性发出刺耳的尖叫警告同伴。由于舞台修建得十分紧凑，邻里之间照应周全，第一只发现远方捕食者的雄性立刻发出了警报，

披着一身时髦光亮的黑色外套，杰士乔治却潇洒帅气。光鲜背后，他们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看见这只鸟了吗？它也是一只雄性杰士乔治雀。雨季来临，空气中洋溢着丝丝爱意。经过一系列精心装扮，一个月间，小伙子完全变了副模样。与旱季交换，雄性也华丽变身。多数生活在草原上的小型鸟类都毛色暗淡。旱季，杰士乔治雀的体色与其他小鸟并无两样，这能让它们躲开虎视眈眈的捕食者。

非洲大象的叫声音域极为宽广，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研究这些声音的含义。一项调查显示，大象通过组合声音的频率和波长，可以使用各种声调来说话。此外，它们使用的交流信号包含人耳无法察觉的低频声音。我们将使用日本最新研制的仪器来检测这些声音，看看大象是如何互通有无的。这个仪器叫声控摄像机，它可以收到人耳听不见的声音，将其显示在屏幕上。举个例子，这里有两对大象，可能是两对母子，我们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可是声控摄像机上会出现许多蓝色斑点，那些蓝点代表大象发出的低频信号。

大象在家庭生活中互相学习，交流经验。那么，这些孤儿该如何学习说话呢？他们被人类养大，比如这头被放归野外的大象孤儿。我们两年后再次寻访，想看看这些大象孤儿是否学会了正确的交流方式。为了揭开大象用声音传达信息的奥秘，我们动用了最新式的科学武器。

0: 非洲象通常过着群居生活，成员包括几位母亲和他们的孩子，最年长的母象担任族长。时刻保持警惕的女族长闻到了危险的气息。一头狮子正潜伏在附近，女族长带领大家撤到安全的地区。没想到她自己却险些遭遇不测。大象毫不畏惧，狮子只好离开了。象群的行动显得非常有组织性。女族长是如何传递她的意图，使团队井然有序的呢？这里是位于肯尼亚南部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乔伊斯·普尔博士已经在这里研究非洲象30多年了。普尔能辨认出每头大象，熟悉它们的特点和行为。
1: 这头象是我看着出生的，它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年，处于青春期。艾拉生它的时候应该是在1999年。
0: 普尔常来，大象们似乎认出了它。对普尔博士的呼叫，大象报以低沉的吼声，或许这是他们在打招呼。普尔认为声音信号对于大象的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的研究已有可喜的进展。这种特制的话筒可以记录大象的叫声，记录范围很广，从低频到高频照单全收。

胡尔博士的研究所就在国家公园里。胡尔博士已经收集了数千小时的大象声音资料，所有声音都要用计算机和其他设备进行分析。垂直方向的是频率，水平方向的是时间。胡尔博士分析了声音的频率、长度和强度，并把它们同大象当时的行为特征加以比较。通过分析，他确认这些声音都有独一无二的含义。

0: 大象会发出许多种声音，其中人们最熟悉的一种应该是大声的吼叫声，但实际上吼叫也分为很多种。现在我要放给你们听的是大象迎接家族中的新生婴儿时发出的声音。
1: 这段声音的特点是它的波形图中有两个波峰。
0: 当大象遭遇狮子这类较为可怕的捕食者时，他们会用强有力的叫声来恐吓这些动物。下面让我们来听听这种声音。
1: 这是这种声音的声谱图。这是一系列波长较长的声音，从高声调向低声调过渡。一阵短促起伏的声音之后是一声高呼，这些都是小象发出的声音，代表着它想邀请同伴一起玩耍。我们再来听一遍。这两种声音组合成了一句话。

0: 经过多年研究，将大象的叫声和行为做了详细比对之后，普尔终于能为他们的叫声分门别类了。他正在编写第一部象语词典。我们来看看大象使用最为频繁的两种声调，其中一种是问候语。
1: 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会发出一种非常特别的吼叫声，我称之为问候礼。所有的家庭成员在见面时都会寒暄一番，有时候他们会一边吼叫一边转过身排出尿液或者粪便，那种场面非常有意思，就像这样。更多的大象赶来凑热闹。这种问候有时会持续5分钟之久，因为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0: 这就是在公园里向普尔博士问好的那头大象，他在打招呼。当然，在大象的家族中，问候方式也经常改变。下面是两个象群之间的会晤。我们在声谱图上看看这种声音。这种问候声谱有独特的中型曲线，请记住这个形状。接下来观察大象的其他行为时，它会派上大用场。大象常用的另一种叫声与它们平时的行为息息相关，它的意思是，我想走这边，咱们一起吧。

0: 这个声音对应的曲线又是什么样呢？非洲象可以娴熟地使用声音来表达他们的想法，这让我们大为惊叹。
1: 其实，大象所用的语言，绝大多数都是从同伴那里学来的。当然，也许其中有一部分来自他们的母亲。
0: 我们逐渐了解到，声音交流在大象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沙漠里的白天骄阳似火，好似要把大地烘干。只有当月亮含羞露面时，沙漠里的居民才能勉强打起精神来。漆黑的夜晚，狂欢正式开始。沙鼠早已适应了沙漠里严酷的生活环境。严苛的生活环境让它变成极简主义者，几片草叶和种子就能生存下来。由于白天太热，沙鼠只在夜间活动。晚上，沙鼠会去荒野中寻找填饱肚子的东西。一些坚硬的草根、少许的嫩芽、种子或者谷物都是它们爱吃的。干燥的沙漠难找水源，这里的动物们聪明地从植物中摄取水分，这样就不用大费周章寻找水源。沙鼠的这种觅食方式对生态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可以使种子散播开来，同时耕耘土壤，有利于下雨时积聚雨水，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2: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你那天离开，就再也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诗英街道的白老铺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虎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十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建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特意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忠周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2: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

0: 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1: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哦，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2: 我陪我父亲来过3、4次，
1: 哦。
2: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1: 是吗？
2: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1: 钟哲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0: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这个地方。等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了。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疑问，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1: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钟哲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2: 是的，是的，
1: 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2: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环，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环。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
1: 那是一份荣光。
2: 对。
1: 其实原来我以为钟哲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战
2: 身
1: 斗
2: 体一
1: 地
2: 直
1: 区，
2: 不好，
1: 哦，
2: 受过很多伤。
1: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0: 是的，每一次来呢，
2: 手
0: 都
2: 上
0: 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2排长吕绍德，整个的双腿被打断。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 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

0: 次冲锋，一天下来谁也未战，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手里头
1: 一次
0: 已经没有弹药了。
2: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0: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结在这个小院里边。
3: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2: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4: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2: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4: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
2: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4: 他们两位是说过对吧？
1: 对，
4: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2: 但是我们胜利了。
1: 是。
2: 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 当时的百老汇屯

0: 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站起，经过天安门广场。
1: 是的。
0: 嗯，所以回过头来，也许化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1: 没错。
0: 嗯。
1: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四五年之前参加的
0: 啊，
1: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0: 哦，
1: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0: 啊，你好，编大姐，
1: 玉田的，对吧，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封任玉田尊化。
0: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1: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0: 这是
2: 做下去
0: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1: 是的，
2: 是
1: 的，是的。
0: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2: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0: 嗯，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1: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中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0: 啊，
1: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1: 对，
2: 姚尚云，
1: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响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0: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他可能就是一个

0: 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嗯，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世英街道，是不是？
1: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世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州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0: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0: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3: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4: 主持人好。
0: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4: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0: 谢谢新立，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立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5: 对，
0: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
3: 是
0: 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3: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6: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5: 我看到这两包红

0: 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哦，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包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方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他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1: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青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0: 对，
1: 嗯，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0: 对，
1: 嗯，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踏上寻找昆虫的旅程，看看它们如何使出18般武艺在自然界中生存。寄生蜂是昆虫界臭名昭著的存在，被它缠上的昆虫基本难逃一死。在对话萌宠中，狗狗台伯如何和一只孟加拉虎跨越种族成为好朋友的？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纳米比亚变色龙追捕你不假，它最后能成功捕获猎物吗？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全世界生活着大约90万种昆虫，它们的生存策略无奇不有，生存的环境也大相径庭。这是山谷中最常见的岩石，而覆盖在岩石表面的苔藓里却是热闹非凡。贫瘠的生长环境早已锻炼了昆虫幼虫的生存能力，苔藓让这群小家伙利用到了极致，他们以苔藓为食，还把自己伪装成苔藓来躲避捕食者。一只10毫米长的渡鱼也想在苔藓中避难。但在自然界处处是危机，这只小昆虫靠着身上的颜色隐蔽在苔藓中，它是日本树蚁灵幼虫。自然界中有不少生存奇迹，小小的昆虫也是不可忽视的强悍猎手。日本树蚁灵幼虫极善伪装，它的伪装技术已经登峰造极，甚至骗过了许多昆虫学家的眼睛。伪装成苔藓是它最拿手的魔术。日本树蚁灵幼虫天生就知道如何利用周围的环境捕猎，苔藓成为了它最大的帮手。岩石上密布的苔藓帮它隐身，它只要耐心等待路过的猎物。

一只小虫进入了他的狩猎范围，但他错失了这一次饱腹的机会。当然了，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次的失败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他打算继续在这里蹲守猎物。在苔藓上生活的微小昆虫都是他的猎物。另一只猎物没发现日本树蚁林的伪装，正中他的下怀。

日本数以零幼虫的武器是那像钳子一样有力的颚。他把颚深深地插进猎物的身体，吸取对方的体液。他满足又惬意地享受着美食，长时间的等待是值得的。每餐一顿后的他再次伪装起来，新的目标正在靠近，蠹虫也是一道美味佳肴。蠹虫丝毫没有发觉日本数以零幼虫的存在，再加上日本数以零幼虫得天独厚的伪装，蠹虫没有发现也情有可原。在苔藓的掩护下，幼虫即将迎来蜕变，他正在做蜕变前的准备工作，他为自己织了一副茧，即将在茧里变成为成虫形态。3到4个星期之后，他会以一副新面孔再次来到这个世界。转变开始了，破茧时刻是日本数以零生命中最为惊险的过程。此刻的他没有任何防御手段，如果此时有猎手来临，等待他的就是万劫不复。他把腿固定在岩石上，慢慢舒展他的翅膀。这里的苔藓已经不能满足他的生活了，他即将离开这里，前往新的栖息之地。这只长相可不浑身长满尖刺的小

家伙是一只离白蛱蝶幼虫。可怕的外表让许多捕猎者望而却步，但大自然里总是充满了很多戏剧性。有一种小虫让其他的昆虫都避而不及，寄生蜂就是臭名昭著的小虫，只要被它缠上的昆虫很难逃脱一死。别看它的体型很小，却对毛虫是致命的。寄生蜂会在毛虫身体里产下几十枚卵，寄生蜂在毛虫身体里孵化，幼虫会一点一点蚕食毛虫，最终在寄生蜂成年之际，这只被寄生的毛虫也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只毛虫就是一个寄主，它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其实也在保护寄生蜂的卵。它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保姆的角色，照顾着自己仇敌的孩子。寄生是一种既神奇又可怕的生存形式。昆虫发展出了千奇百怪的生存战略，希望能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生存下来。有些昆虫学会了利用周围环境，这些普惠蝶的茧酷似它们身边的树叶。这种子弟王蝶的茧和周围的树叶几乎水乳交融。红珠灰蝶的幼虫也有自保的方法。许多昆虫在长时间的进化下，已经能和周围融为一体了。这只飞蛾的幼虫几乎很难被捕猎者发现。有些蝴蝶外表很像树叶，这些伪装办法事半功倍，不费力就能躲避捕猎者。

这也是竹节虫的伪装大法，它依靠着这种方式在自然界存活了很久。但是捕猎者无处不在，一只乌苏里米环中盯上了他。生死关头，竹节虫却做出了意想不到的举动。在最后的紧要关头，他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出生在这个世界。当身体被一点点蚕食时，竹节虫仍在奋力将卵产下，

0: 属昆虫组成的微观世界就像是地球家园的一个缩影，让我们感受着它的美丽与荒凉。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野洞溪是佛罗里达州戴德城的一家生态旅游动物园，在这里游客可以跟最令人称奇的动物进行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园里动物众多，驯兽师照顾和训练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但是让驯兽师最费心的还是他们的爱犬台伯。
2: 我们的爱犬台伯有使不完的精力，
3: 台伯的精力旺盛的超乎你想象。
2: 他一刻都不消停。我叫他长耳大野兔，因为他喜欢蹦得老高，收容所最初给他起的名字叫老虎。
0: 凯尔西在网上看到照片后，就从收容所收养了台伯。到了佛罗里达收容所，凯尔西一眼就喜欢上了他。源自印度的孟加拉虎是非常活跃的动物，它们旺盛的精力绝不亚于台伯。
2: 老虎粗野地扑向台伯，其实这是老虎在跟他打招呼，表示他们很开心。
0: 但是他们只能隔着栅栏会面，因为这些一岁大的孟加拉虎已经长出了强有力的爪子和大牙，即便在玩耍时也可能让台伯严重受伤。动物园里住满了动物，但是他们很少能彼此包容。直到一个暴风雨之夜，一只老虎又再来到了这

竹节虫的卵静静地洒落地面，然后渐渐隐没在枯叶堆中。它们将在温暖的枯叶棉被下度过寒冷的冬季，等待来年孵化。树叶，就是一个微观世界，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精彩的生命戏剧。昆虫的世界是茫茫宇宙的一个完美缩影，这里有欢乐，有悲伤，有生死轮回，这个由无数

0: 雷电是一只小孟加拉虎，只有三个半月大，它是在这家动物园里出生的。
1: 雷电是在龙卷风里出生的，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雷电，因为那场风暴虎妈妈抛弃了它。
0: 这种情况在野外和圈养围栏里都有，尤其是在野外，那里没有人会发现被抛弃的虎崽，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沦为了食物。我脱下毛衣，然后把雷电抱起来，用毛衣裹住。我揉搓着它的身体，把它擦干，让它暖和起来。特别幼小的虎崽是没有办法调节自己的体温的。
2: 大难不死的雷电茁壮成长，凯尔西认为这个小孤儿也许会是台伯的好玩伴。
0: 当雷电长到9到10个星期大时，我们开始让它和台伯接触。我们把他们放在一起，先看看情况。
1: 我女友想把狗和老虎放在一起，它很可爱吧？
0: 我希望给雷电找一个玩伴，能为雷电旺盛的精力提供一个宣泄口。把两只动物放在一起，哪怕它们是同一个物种，哪怕它们年龄相当、体型相当，你也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他们可能会伤害对方。他们见面的时候是系着链子的，这样他们就可以互相闻一闻。而且就算哪一方反应过激，我们也可以把他们拉开。我们得一直保持警惕，还要给他们时间习惯对方。
3: 一开始他们互相不服气，然后他们开始耳鬓厮磨。
0: 雷电蹭着台伯，猫科动物表示喜欢的方法是摩擦并留下气味痕迹。
3: 他们粘在一起。

0: 起，那是他们亲吻的方式。
1: 老虎和狗是不同的动物，但在他们生命中的这个特殊时期，他们具有同样旺盛的精力，所以能玩到一块儿。
0: 看上去雷电是老大，但其实是台伯。我觉得很特别，两只动物显然互相看对眼了。
2: 凯尔西和兰迪会带孟加拉虎去游泳，这是老虎的训练和锻炼项目之一。
3: 老虎喜欢水，他们会到水里玩，会在水里捕猎进食。他们能潜到水下，屏住呼吸能长达三分钟。
2: 对虎仔雷电来说，喜欢水是他天生的特性，但台伯就不一样了。
3: 台伯一直都有点怕水，他与水发生的唯一交集就是喝水。
2: 游泳，台伯丝毫不感兴趣，直到有一个夏日，他看到雷电与凯尔西在水里嬉戏。
3: 于是台伯下到水里和雷电一起玩。要知道，台伯从没有单独下过水。
1: 想和朋友在一起的愿望驱使台伯跳进他一直避之不及的水里。
3: 从那以后，他就喜欢和雷电在水里玩了，这是他们友谊的明证。
1: 这段友谊将如何发展呢？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老虎能长得比普通狗大很多，公虎能长到220公斤，有的甚至能达到270公斤。随着他们一天天长大，老虎会在无意中伤到狗。
3: 我知道虎仔雷电会长得非常非常快，他们能在一起玩的时间不会很长。一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就挺难过的。
2: 台伯和雷电几乎每天都要在一起玩几个小时，但是雷电快四个月大了，凯尔西知道他们一起玩耍的时间不会太多了。
3: 对台伯和雷电来说，他们最多还能在一起几个月，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在一起尽情玩耍一个夏天。我最感兴趣的一点是，这段友谊让狗狗台伯安静了下来。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他消耗了一身多余的精力。要知道，其他动物都不想跟他玩。与雷电的这种关系，让台伯既能和屋子里的其他狗，也能跟我们更好地进行互动。我们觉得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台伯因此更喜欢到处走走了。他们相处得很好，所以我想以后再有别的小老虎，我一定要让他们与台伯一起玩，因为台伯已经不再长个儿了。但我觉得这种情况不可以复制，因为雷电是一只特别的大猫，它的个性，它的宽容，他的耐心什么的都很不一般。我觉得这就像高中时的初恋，初恋总是很特别的，总是令人难忘的。也许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但是我认为这对台伯和雷电来说也很特别。
2: 在德克萨斯州，一只狗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
4: 当时我们在南美执行一项缉毒任务，行动地点是丛林，我们跳伞进入丛林，抓到了我们想抓的人，并且是零伤亡。可以说任务进展得非常顺利，但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安全的时候，却遭到了突然袭击。我在医院里昏迷了6个星期。
2: 贾森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接受了他受伤的事实，直到纳帕尔出现，他才真正振作起来。
4: 有纳帕尔在身边，这种艰难的日子好过多了。
2: 纳帕尔重新燃起了贾森生活的希望。
4: 你可以想象一下，过去我身手矫健，可以从飞机上一跃而下，可现在只能依靠轮椅生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日子，让人难以接受。刚瘫痪的时候，我必须佩戴一副全身支架，不能自己穿衣服，不能自己拿东西，甚至连翻身都做不到，那太难熬了。在我瘫痪后的第一年，我的生活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是多么的渴望能够独立。自从有了纳帕尔，我意识到我再也不用一直躺在床上了，我为此感到开心。

0: 纳帕尔是狗伙伴自助协会训练的3000只工作犬中的一只，专为协助残疾人重新开始生活而存在。截至目前，劳伦、雷格纳已经训练过几百只狗，他们都在很好地为残疾人服务。一只训练有素的协助犬对残疾人的身体及精神康复至关重要。
1: 这些协助犬帮助许多行动不便的人变得自立，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失去生活信心的人重新振作起来。

以致你不假在沙丘上奔跑着。一只纳米比亚变色龙闻声赶来，你不假对他来说是美餐。它们体型一般在15厘米左右。世界上大约有130多种变色龙，只有它选择在沙漠中求存。他们走起路来一步一缓，白色的身体在沙漠中并不打眼。突然，他看见了什么，飞速向树枝奔去。原来一只蚱蜢正在树枝上歇息，但蚱蜢反应迅速，它没有得手。不过，一只新猎物又出现了，又是一只你不假。它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展开了追逐。这对变色龙来说已经够快了，他发出第一次攻击，但被你不假躲过一劫。面对美食，纳米比亚变色龙不会轻易放弃。最终，这只你不假还是成为变色龙的盘中餐。他们每天能吃100只你不假，为了在沙漠中活下去，纳米比亚变色龙练就了特殊的奔跑技能。

它们可以从你布甲身上获取所需的营养和大部分水分，不需要再去寻找水源。纳米比亚变色龙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干旱的沙漠，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

0: 就能让出行更本领。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斗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辽宁英冠全流程技术积淀托底，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督导船舶修造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十年深耕特种陶瓷领域的技术积淀，稳生产、提效能、攻难关，前三季度各项经营指标稳步达标。目前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工期，以满负荷生产状态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0: 记者在辽宁英冠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井然有序，各环节工人定岗值守，精细操作，一批批高端精密陶瓷零部件有序下线，陆续交付。车间内处处是抢进度、保交付、冲全年的火热生产场面。眼下，企业正以稳产高产的扎实态势，全力冲刺年末收官之战。
1: 近年来，公司在一纸材料精密封接领域持续突破，解决了陶瓷与多种金属材料的高气密性封接、多材料融合、铅焊等多项行业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 X 射线管、加热器等高端真空电子器件。当前公司生产运行平稳有序，前三季度各项 KPI 指标如期完成。
0: 在金属化车间，氧化铝陶瓷壳经过涂覆、烧结等环节，与金属部件实现精密结合。这里生产的高压电真空陶瓷组件、 X 射线管壳、新能源汽车继电器陶瓷壳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力、无损碳伤、医疗设备、新能源、半导体等行业。截止目前，公司已拥有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及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研发单位和生产基地，也是我市工程技术陶瓷研发中心。2023年，公司被认定为辽宁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辽宁省邓铃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年金属化车间被认定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并获评锦州市科技创新荣耀之星。2025年，氧化铝陶瓷金属化工艺及其应用项目荣获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 第四季度，公司将持续总结优化排产方案，进一步提升设备综合效率与生产效能，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2026年整体生产任务圆满超额完成。
2: 9月1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深入经开区宏发造船厂，开展安全生产现场督导检查，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东青岛货轮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防范化解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
3: 检查组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在建船舶作业区，重点对动火作业管控、密闭空间作业防护、消防设施配置、电气线路安全、造船工艺规范、应急处置预案落实等关键环节开展逐项核查，现场查阅安全管理记录，详细询问企业风险辨识、员工安全教育培训、隐患闭环整改落实情况，针对现场发现的薄弱环节，当场向企业反馈，明确整改方向。孟华强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行业监管部门、企业三方安全责任，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把责任压实到车间、班组、岗位每一名人员，严格执行动火、密闭舱室等高风险作业审批制度，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第一道关口。要全面开展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立即在全市船舶修造等领域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聚焦船厂在建船舶施工、建造维修、消防救生设备、电气燃气、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点位，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不打折扣，复查消耗严格到位，实现风险闭环管控。要强化应急管理与宣传培训，督促船舶修造企业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组织开展火灾人员遇险等实战化应急演练，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安全实操培训，强化从业人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呼救能力。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回头看，严防同类事故发生。孟华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落实一加四加 N 守底线防风险体系，切实提升人物管理的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9月8号、10号，市政协围绕优化升级我市盐染料特色产业，加快构筑全行业领先的盐料生产基地，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调研。

0: 措施、市场订单及园区一体化智慧管控情况，并征求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我市盐染料产业已具备一定规模优势，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持续提升，园区智慧化治理走在前列，要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加快推进园区发展。相关部门要帮助企业搭建好融资渠道，优化要素保障供给，进一步服务好企业发展。市政协将系统梳理调研成果，摸清产业现状，精准把脉发展瓶颈，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参考。
1: 入秋以来，我市夜市客流量持续攀升，临河区落实精细化管理举措，规范摊位摆放，强化现场巡查，抓实散场保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维护市容秩序，为市民游客打造整洁舒心的消费游览环境。
2: 走进夜晚的临河夜市，各色小吃香气弥漫开来，前来逛夜市的市民与游客络绎不绝，保洁人员在人群中穿梭，他们手拿工具巡回作业，摊位周边和通行道路始终保持清爽干净。
3: 今天来到这个锦城夜市，觉得这里边的秩序啊，什么交警啊，有巡逻的呀，包括这个卫生啊，一直有保洁人员在一直给打扫，而且整体的那个路面也特别干净，秩序什么的维持的特别好，比我预想的在手机上看的、抖音上看的呀，要好得多。
2: 热闹的背后是一刻不松懈的安全值守，每天夜市开市，市场值守人员便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开展全覆盖安全巡检，工作人员通过核验摊主健康证件，检查灭火器压力、煤气罐和连接管路，把各类安全隐患消除于萌芽。
4: 开市以后检查这些业主的健康卡，然后检查一下消防瓶合不合格，再检测一下这个煤气罐有没有泄漏情况，然后主要还有负责一下这个路口的看守啊，防止进入车闯入，还有这个有遛狗的人员进行一个阻止，包括小孩拿着氢气球也不让进入内，防止发生危险。
5: 我们加大了现场值守和保洁保障力量，白天做好早市管理，夜间全力保障夜市有序运营，一方面引导商户文明经营，做到摊位摆放整齐有序，另一方面落实动态保洁，垃圾随铲随清。我们就是要把精细化管理落到实处，既要留住市井烟火气，也要维护好城市环境，让咱们本地老百姓逛得舒心，也给外地游客留下良好的城市印象。
2: 市井烟火经济持续升温，有序管理是长久运行的基础，临河区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管理，兼顾集市经营活力与城市文明风貌，让夜市在规范有序中焕发持久生机，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
6: 近日，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辽宁乡土菜大 PK 六强线下淘汰赛第一场赛事在易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开赛，赛事以乡土美食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打造具有辽宁辨识度的乡村文旅特色品牌。
2: 赛事扎根乡村场景落地，设置乡土美食品鉴、乡村非遗文化展演、文旅资源推介三大核心环节，深度挖掘辽西辽东地域饮食文化底蕴，进一步放大乡村品牌的传播影响力。据了解，该赛事此前完成抖音线上选拔赛，全省16个参赛村累计发布视频230余条，相关话题总播放量超1300万次，最终六支乡村代表队晋级线下淘汰赛。活动现场，两支晋级队伍早早在操作台就位，由丹东市凤城市大梨树村代表队对阵锦州市易县碾盘沟村代表队。大梨树村推出梨香一绝干煸土豆，以本地食材诠释乡土风味，碾盘沟村带来锦香蜜汁羊肋，用特色菜品展现辽西滋味。台下参赛选手专注烹制，各展厨艺，舞台之上两地文旅推介同步推进，以赛为窗展示乡村风貌与文旅资源。经过激烈角逐，锦州市易县碾盘沟村代表队最终晋级辽宁乡土菜大 PK 三强总擂台，将于9月23日赴丹东参加总决赛。易县将以本次赛事成功举办为契机，深耕本土乡土饮食文化资源，持续打磨特色乡土菜品名片， 推动本地美食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切实把

0: 美食赛事的热度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助力全县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黄渤海伏季休渔结束，我市海域大批渔船出海作业。为深化伤渔共治，防范化解伤渔船碰撞风险，锦州海事局开展2026护航堪舆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动织密海上安全防护网。行动前期，海事部门主动对接渔业部门，摸排渔船出海时间、航线、作业水域等信息，研判伤渔船交会风险，召开专题部署会，出台护渔保障方案，细化任务清单，针对作业网地与定限制水域交叉的渔船，开展1:1安全提醒。近日，古塔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环卫分中心开启夜间深度精细化环卫作业，以错峰作业模式为辖区道路开展高标准深度美颜，持续擦亮城市市容环境底色。本次夜间作业重点聚焦金源路、西安街等10条重点路段区域，每天20点到23点调度洒水洗扫机械化车辆，对路面开展深度冲洗，彻底除尘，死角清杂。正值海鲜肥美季，我市海边不少海鲜经营商户推出售卖加现场加工服务。刚捕捞上岸的海鲜就地烹制，原汁原味，鲜甜可口，吸引大批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前来品尝。海边美食消费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刚上市海鲜价格偏低，中等大小的螃蟹每500克只有15到20元，较去年同期下降明显。初秋时节，晚风温柔，落日余晖为城市披上温柔轻纱。傍晚时分，东湖森林公园迎来绝美日落景观，漫天晚霞，粼粼湖光与葱郁草木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治愈唯美的秋日暮色画卷，吸引大批市民、摄影爱好者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解锁城市傍晚的诗意美好。
0: 锦州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打造四季帆船运动模式，持续激活特色帆船经济发展动能。近年来，我市常态化承接国家级帆船帆板赛事，扎实推进青少年帆船人才培育输送，特色冰上陆地帆船项目出圈，实现体育竞技、人才培养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那么小小帆船帆板如何赋能城市特色产业升级，激活文体旅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风帆经济乘风起，文旅赋能踏浪行。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江浑，在锦州临海城北的青山环抱之间，温堤楼镇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将绿水青山的自然底色、书韵墨香的艺术文脉、乡村振兴的发展亮色融为一体。这座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发展定势，以艺术为笔，以乡土为纸，深耕文化赋能新路径，让静谧山村变身文旅热土，书写了辽西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大家好，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崔红，今天我们来到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探寻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密码。虎溪民俗文化村依山傍水，四时景异，自然生态得天独厚。不同于普通乡村景区，这里最独特的底蕴是艺术与乡土的深度共生，依托本土山水资源，深耕篆刻、书画、非遗收藏等特色文化，打造多元艺术展馆集群，串联北普陀山文旅脉络，让寻常村落承载千年文脉。虎溪民俗文化村的诞生离不开一个人的30年坚守，他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丹。
1: 王丹老师，您深耕虎溪30年，请问支撑您的初心是什么？
2: 这个初心呢、这个就是30年前的初心呗。现在有句话叫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啊，当年呢也算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呢就是当年有个梦想，就是把这个我的篆刻艺术如何给它搬到这个陶瓷艺术上，所以开始也探索了很多年。同时呢，我跟这个村民呢、跟这个村上也结下了不解之缘，感情也逐渐的加深。这五年之内呢，我们做了一项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的倡导下呢，做了一个虎溪民俗文化村。这个逐渐大家也都知道了，因为现在这个乡村振兴啊，三农经济，包括有些国家的政策呢，对我们文艺赋能乡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所以说起这个呢，就得从五年前开始说。因为我得到了这个咱们县里头、市里头的支持。同时呢，我们在近10-20年，有 N 个艺术家、好几个艺术家、收藏家都来到了我们虎溪民俗文化村。当时不叫虎溪民俗文化村，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了很多这个艺术场馆，张宝生的油画馆、李月卓的收藏馆、王娜的那个木偶馆、陈红海的藏石馆，还有个小张宝生的雕塑馆，还有一个比较重量级的，就是咱们像刚刚建完的郭光华摄影馆，还有几个馆还没完全，还要陆陆续续的要建。所以这几个馆加一起啊，就是形成了我们这个民俗村的一个文化的现象。聚集在一起以后呢，能给老百姓呢，给农民呢，给咱们乡村，给咱们这个村民呢、通过这几个展馆呢，的开放，能为村民得到一些门票的收入。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乡村振兴是比较成功的。你比如说前年一年，就我们这几个馆的门票就给村上收了大概有30多万块钱的那个门票。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往里输血，政府往里输血，往这民俗村输血，包括社会资金呢投了很多钱，还有很多爱心人士也投了很多钱。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我认为最终的结果叫造血。所以能得到市民们、游客们的认可，能高高兴兴的买门票来参观我们这些馆，我认为这个乡村振兴这一件事儿，我认为做的是最成功。

0: 我的初心呢，也就是在这儿，哎，最终呢能反哺给百姓，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非常荣幸，也非常欣慰。
1: 王丹不仅把自己的艺术留在了这里，更用本乡砖窑的红砖为村里设计了百面墙垛，把大地变成展厅。他打开虎溪窑的问陶馆和书法工作室，联合画家、摄影家、雕塑家、非遗传承人等各界朋友，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在村中陆续建起了书画馆、问陶馆、收藏馆、摄影馆、油画馆、雕塑馆、木偶馆和民俗馆。虎溪民俗文化村就这样从泥土中长了出来。
2: 具体啊，应该是2009年开始建，馆里边挂有100左右幅吧，90%是油画，大约有80-90件。总的展馆5层楼，是1030平米。
3: 我镇以边墙自虎溪民俗文化村为依托，微改造、精提升，唤醒乡土价值，将闲置农房绣成美术馆、非遗工坊，用红砖墙展示串联，让艺术与乡土共生，留住乡愁，引来流量，引入辽西木偶戏、满族刺绣等非遗项目，开展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
4: 虎溪民俗文化村是临海市在西北打造红色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的联动节点，有品牌，有流量，但仍处于体制升级阶段。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抓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把虎溪本身做精做强，不断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丰富业态供给，激活二次消费，拓宽征收的途径。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发挥它的标杆示范作用，带动周边的大胜浦、牦牛屯儿，还有前田等村落差异化发展，整合当地的各类资源，穿点呈现，聚力发展。
1: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无人问津的山野村落到远近闻名的艺术乡村、网红打卡圣地，虎溪民俗文化村走出了一条艺术植入、文化赋能、产业升级、全民共享的特色振兴之路。虎溪民俗文化村的蝶变是艺术赋能乡村的生动实践，更是锦州深耕文旅融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缩影。以文脉润乡土，以艺术活产业，以初心护烟火，这片诗意山水、文艺村落终将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时代光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从煤城到玛瑙之都，复兴用21年时间完成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蜕变。日前，8000年一脉向世界而生第21届辽宁复兴玛瑙文化旅游节在复兴玉龙湖广场开幕。
1: 玛瑙流光聚一室，风物匠心满复兴。夜幕下的玉龙湖广场灯火如炬，开幕式现场8000年前的文明星火与现代玛瑙之光交相辉映。伴随着蒙暨辽吉文旅联盟年会的同步举办，一个横跨四省区的文旅协同发展平台在此刻悄然架起。
2: 复兴呢，可以说是立足玛瑙的特色资源禀赋，而且持续擦亮了世界玛瑙之都的城市品牌，不断深化冀蒙辽吉文旅联盟的交流合作，为区域。

0: 学里如何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作为下一届冀蒙辽吉文旅联盟的年度会议的承办城市，我们锦州呢将持续锚定区域文体旅如何发展高地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呢持续的推动冀蒙辽吉文旅资源的共建共享、业态的互促互融，为东北三省一区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锦州力量。
1: 赤峰啊，和阜新，文脉相近，地义相邻，我们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希望把文化和旅游传承下去，把蒙辽的旅游越做越好。
2: 以食为媒，八千年文脉在一刀一刻间苏醒。从茶海遗址出土的第一枚玛瑙珠饰，到玛瑙文化旅游节上流光溢彩的精品大展，阜新人与玛瑙的对话已更续八千年。在展厅，玛瑙展品令人目不暇接，从温润如玉的手镯到巧夺天工的雕件，每一方玛瑙都承载着千年玉脉的呼吸。在最显眼位置，这件名为《山海友情》的玛瑙雕刻作品巍然矗立。阜新匠人二十余载的刀耕不辍，是这件作品最坚实的底稿。正是这份深植于骨子里的技艺底气，让技师们有了雕琢它的从容。《山海友情》早已超越了工艺品的范畴，成为了阜新玛瑙硬核实力的生动注脚。
3: 尽我们所能啊，把这个所有的山形啊，还有磨牙的造像这些细节精准的还原，把阜新的地理特征、历史底蕴、非遗传承啊，全部凝结在这个方寸之间。它是立体的，也是可以触摸的文化档案，来献礼今年的玛瑙节。
2: 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阜新玛瑙雕因色施巧、俏色巧雕的技艺传承千年，如今在一代代匠人手中不断焕发新生。至今阜新已培养出三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十三位中国玉雕大师，相关从业人员超五万人，产品远销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以食为媒，二十余载坚守，玛瑙加文旅融出一条转型路。这座城与玛瑙的缘分正在被赋予新的时代注脚，这方玉石正在撬动阜新的文旅新版图，涵盖和田玉、翡翠、水晶等数十种品类，汇聚全国十三个省区的540件玉雕精品，让玉雕艺术在平等交流中传承创新。阜新玛瑙、东海水晶、沈阳冷香三大地域特色产业的首次跨界成果联展，350余件作品打破行业与材质边界，实现双向创新融合。可赏、可触、可闻的多维中式美学作品，让传统玉石从展柜中走向烟火气十足的百姓生活。
4: 这是世界玛瑙之都与世界水晶之都的双向奔赴，不仅是产品的展示，更是两地的雕刻技艺、产业资源的文化交流。后续我们也会在人才培养、渠道更强的方面等开展合作，共同做大宝石行业与文化消费市场。
2: 跳出传统节会短期造势的模式，以节庆赋能撬动消费市场，线上电商节联动玛瑙核心产区开启直播带货，深度释放阜新文旅产业活力，让玛瑙文化的热度从展厅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做到全域覆盖、全业态协同、全民可享。
5: 秋季文旅惠民活动贯穿9月1号到10月7号的旅游黄金期，本次活动打破单一景区、单一业态的局限，全市292家优质商户参与，覆盖景区、露营、玛瑙、文创、餐饮、住宿等10大业态，覆盖各类消费场景。
2: 以食为媒，阜新向世界递出金色名片。这座全国首个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用一方玛瑙找到了转型突破口。当下阜新玛瑙产业已构建起从原石开采、创意设计、精深加工到电商销售、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三大玛瑙专业展馆、五大玛瑙市场，让阜新

0: 成为全国最大的玛瑙交易中心和玛瑙产品集散地，玛瑙储备量全国领先。2025年，全市玛瑙电商直播基地销售额达16亿元，全年接待游客增长81.2%，旅游收入增长55.7%，文旅融合的红利持续释放。目前，全市玛瑙产业年产值已经突破21亿元。
1: 21年里，我们坚持推动玛瑙产业从分散的路边小作坊走向规模化、品牌化，从师徒传承技艺到大师引领、院校培养、非遗传承、人才梯队，从坐等客来到全网营销、跨境出海。今天我们举办跨界合作成果联展、玉石雕刻作品展等系列活动，就是要进一步整合区域文旅资源，推动复兴玛瑙文化与旅游、电商、跨境贸易深度融合。
2: 深耕畜禽产业20余年，诚信是朝阳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稳健发展的鲜明底色。公司自2000年成立以来，着力构建肉鸡全产业链，已成长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扶贫龙头企业，跻身全国农业企业500强、辽宁民营企业100强。
3: 为让诚信理念落地生根，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搭建起全方位闭环式的诚信经营管理体系，从企业文化、员工管理等各方面筑牢诚信根基。企业将诚信履职、规范操作、质量守信纳入全员绩效考核，以刚性制度倒逼诚信常态化。
4: 公司所有生产环节、岗位流程都有明确的诚信和质量准则，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全程监管、全程溯源。我们要求每一名员工都坚守职业底线，严格把控产品品质，用标准化、规范化的操作兑现对市场和消费者的诚信承诺。
3: 在发展过程中，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始终坚守惠农初心，深化与本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以实打实的守信举措带动养殖户增收致富，同时深耕绿色发展、公益帮扶、行业赋能，彰显民企责任担当。
5: 和宏发合作很多年了，企业从来都是信守承诺，不仅免费提供养殖技术指导，还实行保价收购，绝不压价，及时结算款项。跟着龙头企业干，我们养殖有保障，收入更稳定，真切感受到了企业的诚信与温度。
3: 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构建养殖、废弃物、种植循环产业链，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带动区域产业提质升级。下一步，北票市宏发食品有限公司将深化惠农合作，依托科创与数字化转型，冲刺15.5百亿产值目标。
2: 初秋时节，果香满园，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大台山小东家庭农场采摘园里，新品种五月翠李子迎来了首年盛果期，果肉脆甜爽口，饱满多汁，备受顾客青睐，供不应求。
6: 农场负责人陈晓东和家人每天都忙着采摘、挑选、装箱、送货，忙得不亦乐乎。
7: 现在这个我们家这个五月翠现在已经成熟了，大多数这个客户都是通过咱的采摘群或者是打电话预定，然后咱家组织那个当天采摘，当天给大家送货，回头客非常多，每天咱那预定的货源都在几十斤到100斤左右。
6: 走进采摘园里，郁郁葱葱的果树绵延起伏，翠绿枝叶间，一颗颗五月翠李子黑紫圆润，果皮覆着薄薄一层果霜，散发着清甜果香。
7: 这个李子是从四川引进的，它是四川最有名的一个李子品种，也是全国十大名李之一。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硬、脆、甜，而且一口爆汁。
6: 据了解，陈晓东种植的五月翠李子有30余棵，产量达到1000多斤。此外还种植了大红袍、枫糖李、巨镜一号、果枫七号等10余个品种李子，让广大游客体验多种采摘的乐趣。一颗颗酸甜可口的李子串联起生态种植、网络推广与乡村旅游的甜蜜链接，成为了稳产增收的重要支撑，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鲜活动能。
2: 在盘锦

0: 是红海滩体育场足球文旅市集的一角。辽河口渔家菜青春打卡店正在营业，盘锦市机关事务中心以此为抓手，将地方饮食文化通过机关事务渠道推向市场，把机关后勤的产能转化为公共服务产品，服务全城百姓。
1: 小店餐桌上，文革水馅包子、剪蓬草饺子、正通熟食、特色熏鸭等一道道地道渔家菜品依次陈列，色泽诱人，风味地道，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品尝、拍照打卡，烟火气中尽显本土美食的独特吸引力。辽河口渔家菜青春打卡店由正通集团承接运营，是盘锦市首家面向青年群体以青春打卡为形式推介辽河口渔家菜为核心的特色餐饮店，主打盘锦本地食材、本地做法的特色菜品，深度融合地域文化元素，凸显辽河口独有饮食特色。从河鲜卤味到特色熏酱，全部沿用辽河口渔家传统烹制手法，还原河畔渔家原汁原味的家常味道。餐饮店传承辽河口地域饮食文化，擦亮辽河口渔家菜文化名片，以餐饮为载体传播辽河口特色文化，全力打造有口碑、有特色、有温度的本土美食展示窗口。
2: 通过辽超啊、盘超这个比赛和文旅集团精心搭建的这个文旅商业街的平台，那么我们机关事务部门呢精心策划，由正通集团呢统筹实施，来建设了盘锦第一家渔家菜的青春打卡店。那么我们也想呢通过这个店的运营来唤醒啊，就是老年群体对于盘锦的过去的美好回忆，来提升呢中青年群体对辽河口渔家菜的了解、感受和热爱，是让外地游客更加了解盘锦、熟悉盘锦，从而更热爱盘锦。
0: 随着气温逐渐回落，口袋公园正逐渐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记者日前来到锦州市八一公园，看到长廊下、凉亭里树荫长椅上坐满了前来纳凉聊天的周边居民。健身器材区几位老人正活动筋骨，空地上吹拉弹唱的老人们轮番上场，京剧、评剧、歌曲此起彼伏。
3: 此前八一公园存在地面破损、座椅不足等问题，改造后不仅修缮了建筑、补植了绿化，还增设了照明、健身器材和公共卫生间，为市民打造了洁净、多彩、宜游的公园环境，切实提升了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4: 啊，咱这个凉亭修公园修的挺好，有凉亭，有长廊，我还有跳舞、有唱歌的，这老年人在这儿聊聊天舞的。
3: 八一公园虽然面积不大，但凉亭、长廊、长椅、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来这里的大多是周边社区的老年人，三五成群，各得其乐。
5: 八一公园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老年人的一个活动场地。你看这一片，吹的、弹的、唱的，唱京剧、唱评剧、唱歌曲的。完了，树荫底下有长廊啊，有凳啊。你看那些有到岁八九十岁，还有九十多岁的，都上这里来溜达玩了。
6: 成天我们在这玩已经玩十多年了。老年人都很快乐，唱大伙唱戏，我是给大伙伴奏，生活挺幸福。
3: 从八一公园的蝶变到遍地开花的金边银角，越来越多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绿色公共空间。小而美的口袋公园正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群众的幸福感触手可及。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

0: 王大爷，王大爷，
1: 哎，怎么意思您？
0: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哎，这行，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谁呀？为谁呀？
4: 为您呢。
5: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5: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3: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啊，还啊？
6: 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7: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5: 老妈，
8: 哦，下班了。
5: 啊，
8: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马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5: 你，
8: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
5: 大妈，大妈，

0: 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1: 谢谢了啊。
0: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陈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买东西回来了
2: 啊！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
4: 对，我来。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